0: 还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值得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从出社会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生根，因为没有追求什么流行或是环境的改变而频繁的转换跑道，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也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志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们热烈欢迎志耀。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耀。那我是保险经纪人，目前在这个行业已经今年迈入第十年了。那说这个十年来，其实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挑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及如果有任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我也非常乐意。
0: OK， 好，欸，那志耀，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了。就是你当初怎么进入到这份工作的？那时候的你是一开始就决定了吗？还是我未来就是要做这份工作？还是其实当时我就只是先找一份工作啊，后来我就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你是属于哪一种？
1: 当初其实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份业务相关的工作。那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外向，然后喜欢跟人去交谈，然后再来是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业务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份业务工作。那当然业务工作有非常多的性质嘛，可能像房仲，可能像汽车业务，可能像保险业务。那这些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门槛，相较起来的话，以我当初20岁开始要找业务工作，相较起来保险业务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先从保险业务开始。对，这是当初的契机。
0: 那那时候你有想过你会在这工作做这么久吗？
1: 一开始当然没有。对，就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只要决定做我就会非常认真工作的人，所以我就听话照做嘛，然后把很多主管交代的事情把它去安排完，然后其实一步一脚印默默就到现在了。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啊，反正我就去决定了，我就是做，那就是把从中我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困难，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以这个出发点下去做这份工作的。
1: 对，没
0: 错。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啊，我就先做做看，我先有一份工作再说。但有些人一做哦，就是可能10年、20年哦，甚至更久。所以我想要问你哦，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跟现在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开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啦，因为我说那个比较是心态。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做的事情跟，因为我是财务金融学系的，就是我会开始去比较说，那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上班，两个的工作的创造出来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多的比较，因为相较起来，我在银行工作会比较稳定嘛，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啊，然后上班时间也比较稳定。但如果是业务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在初期累积这个阶段，就是我上班时间会很不稳定，然后包含收入也会很不稳定，所以一开始是比较多的比较。但以慢慢推到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是累积的行业嘛，所以当你的客户开始有一段累积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再担心你的那客源的问题，你开始懂得去学会享受你的生活，对，这个是我从可能像银行工作我没办法得到的，因为我就是得要在1到5的上班时间，我就得待在银行
0: 工作，我时间就被绑住啦，
1: 对，
0: 我时间就是可能1小时200块，
1: 对，
0: 或许啦，可能可以这样定义啦，
1: 对，但我现在可以是，因为我有老婆小孩了嘛，我可能就是好礼拜二的下午。我带他们去吉伊卡哇展，
0: 吉伊卡哇，
1: 对，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吉伊卡哇，所以这个就是业务可以做到。
0: 他最近不是有出大电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可以带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因为前面累积，所以现在的不一样。
0: 那我自己个人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你说累积这件事情，那在初期累积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就很痛苦的事吗？就是刚开始会有这种，就是让你很反感的时候吗？
1: 其实一定会，就是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做业务。
0: 我也觉得，
1: 大家喜欢业务会停留在我喜欢他的自由。
0: 哎，对对对
1: 对。然后如果我说我今天保有这个自由，然后我会有源源不绝的客

0: 目，谁不喜欢做业务？
1: 对啊，对啊，
0: 对。可是其实最反感跟最抵抗的就是我得一直不断去接触新的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很常在台北市的某一区半夜的时候，我会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的便利商店去拜访陌生拜访那边的大夜班。
1: 陌生拜访，
0: 对，我就拿着商品的 DM， 然后一家一家进去啊。然后他们可能半夜补完货，然后开始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1: 那他会觉得你很烦吗？
0: 一定有些会这样子啊。可是我也有因此而成交的人，所以一开始会。你一定也是突破这一个，因为你需要有客人，你需要去累积那个足够的拜访量，所以在最一开始，我觉得最挑战的是这件事情吧。
1: 哦，确实，哎，就是毕竟因为所谓的拜访，就是你认识一个陌生人，那这个陌生人跟你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结，也跟你这个人不熟，那他要怎么彼此要有一个对谈的这个话题存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沟通能力的，
0: 对，没错。
1: 哇，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可能观众也会很好奇的，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没有换过工作，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是不是该换一个环境，又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工作之类的这个想法？
0: 说实话，没有。但你要听我讲为什么没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讨厌一成不变的人，
1: 欸，可是你换工作不就是在改变吗？
0: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它可以去历练的东西跟你接触到的人，真的就是很多样性的。举例来讲，我可能刚开始遇到一个陌生开发到一个养蜂的大哥，养蜜蜂的大哥。
1: 哦，真的，哦，这么酷哦，
0: 很酷很酷。所以我就他是在台北市一个地方卖喉糖的啊，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边，好听他的一些故事。对。但是我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段，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便利商店的，我就开发到一个店长，他也会有他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到的人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份工作它会有很多的多样性。那我就可以去学习哦，原来养蜜蜂它需要怎么样，它一开始开发的人要怎么样开发，
1: 就你知道这个知识了。
0: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份工作很枯燥乏味。可是如果我现在是我每天遇到的人是一样的啊，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我想要转换。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没有是这个原因。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工作的性质带给你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有点比如说主持人举个例子，可能。本身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做内勤的人，他可能遇到的同事或是遇到的业务，重复性质会比较高，
0: 没错。
1: 那可能工作内容也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对一个一直在追求变化的人来说，或许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他。他需要的是很多新奇的事物开始刺激他，然后让他有一个慢慢不一样成长的这个空间。但所谓的内勤跟外勤没有所谓的不好或是好，这就取决于个人适不适合而已。
0: 没错。
1: 那就是我在想，当你有这个疲累的时候啊，是什么让你选择留下来？就是你刚才要讲到说，我也有陌生开发，要跑来跑去啊。你还说你刚刚晚上的时候还去送什么送单子还是什么的，
0: 对，
1: 让那个大哥认识你这个人。那这份工作你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责任或者是两种都有？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啦，就是你说我有没有热爱这工作，我觉得有。那我对客户有没有责任，我也觉得有。只是其实更多是要学习我怎么把我的喜欢跟热爱热爱跟责任这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只接触我热爱的人跟相处起来自然的人，对，因为也不是每个客户他的
1: 都长这样，
0: 对，频率都跟我非常适合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何对，就是可能另外一群客人，我对他继续保持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平衡的，okay, 所以我比较常做的事情是，我会固定出现在他面前，只是我也会跟客户讲说，我出现。我就是把我该帮你复习完的东西复习完，那剩下要不要聊天，你决定
1: 哦，选择权留给他。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他自己就说哦，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很棒，
0: 那我就回家。
1: OK。

0: OK，
1: 可是如果我们是非常投机、很好聊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留下来畅聊。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继续维持在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就是你会去筛选，就是筛选你身边的客户的性质，而决定要怎么样跟他相处。
1: 没错，没错。
0: 有些人好聊，然后有些人比较内敛一点。
1: 对，
0: 那这个就你自己要去分辨。
1: 对
0: 对，那这个就是回到是什么热爱跟责任，可能就是。就是刚刚这样你讲的，要取得一个平衡，
1: 没错。
0: 而且对每个人来说，他这个平衡的高低位置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一个人做同一份工作很多年哦，一定是因为他非常热爱，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是因为热爱，有时候是因为可能责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习惯、哦、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有时候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值得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想再问你，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因为坚持才做这么久，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过放弃？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么久，其实它会回归到每一份工作都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我现在一样回到银行嘛，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会有那样子的生活模式。那如果我现在是业务，我会有业务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答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而这份工作可以有哪样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样的生活样态。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平时是工作狂，我很容易就是一到日每天都在工作，
0: 每天都在工作。
1: 那时候还没有七小的，我就每天都在工作。然后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某一个餐饮业的内场，然后他的下班时间是12点啊，然后在三重那边，然后我每次要去拜访他的时候，都要等他从忠孝新生站一直搭车搭到徐汇中学。我才能见到他，所以大概就是晚上一点、半夜一点的
0: 时间。半夜一点，
1: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陪他聊天，然后可能聊个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对，啊，
0: 这就凌晨3点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喜欢的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反过来讲，我是工作狂，可是当我努力完这些之后，那我也可以放自己一个长假。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相较于周休二日，我可能更倾向是我努力工作，然后我一次放自己一个礼拜的假。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才有休息到。
0: 这好像度假哦，
1: 就是度假，就是度假。因为周休，你自己想，就是说周休二日会有一个心态。假设今天礼拜五晚上，你说好，那我去狂欢一下。礼拜六一整天，基本上你都在睡觉。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就这样到礼拜天。礼拜天你会有一个心态是啊，明天要上班了，完蛋了。
0: 对，没错。
1: 你这样真的有休息到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不喜欢的啦，所以我比较倾向是我把工作时间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好好去让自己放一个长假，就充电完我就回来继续工作了。对，这是我喜欢的样子。
0: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假期中间没有中断。
1: 没错。
0: 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在放假，我不想要因为我放假的时候我还要想工作的事情。
1: 没错。
0: 就像六日啊，礼拜一要上班。
1: 对。
0: 好讨厌啊，可能到礼拜日就在想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放松这件事情。
1: 对，那样就不叫放松。
0: 那这我觉得这想法挺好，就是我前面我该努力的时候我努力，到后面的时候我因为我前面的努力而造就我后面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松。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来宾分享自己的工作历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把成功想成一个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换工作或换环境甚至换跑道，但也许成功有时候也可以是在同一条路上持续走得更深、更稳、更久。那接下来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也邀请正在收听的你想一想，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你真的想继续，还是只是因为习惯了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制药，跟我们分享他长期在同一份工作的经历。刚刚我们聊到，一个人长期留在同一个环境工作，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而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坚持和固执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做了很久，什么情况叫做坚持？什么情况叫做固执呢？志尧
1: ，OK， 我觉得这两个的最大的差别是，坚持跟固执都是继续做下去，可是它是差别在于你认不认同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当你现在认同你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努力继续排除掉所有的困难，继续往下走，这个叫坚持。可是如果今天是固执，固执代表说，哦，你已经不认同了，你觉得说继续做下去的意义也不大，但你一样固执的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个叫固执。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你认不认同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1: 那会不会？

0: 在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固执的先往下做，因为有人说服我，或者是有主管跟我说，你之后就会看到真正的成果。那走着走着走着，我去发现啊，原来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哦，
0: 对，它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1: 就它会有个历程存在。
0: 可是如果今天是反过来，
1: 嗯，
0: 就是我固执摆在后面，
1: 嗯，
0: 当我已经都看透这一切，
1: 嗯，
0: 当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了，你还继续选择走下去的话，那就变成固执了。
1: 嗯，
0: 所以固执得摆在前面才对，
1: 就是它必须得，它的结果必须得是坚持，它才会有做下去这份工作的意义。
0: 对，
1: 啊，固执如果在后面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0: 会比较多变成妥协，
1: 不是妥协了，我妥协了这份就是工作了，我妥协现在的生活了，
0: 没错。
1: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某个时期，虽然你没有换工作，但是你在工作内容或是心态的做法上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0: OK， 我觉得我最大的调整是像刚刚讲的，我在初期是做陌生开发起家的，
1: 嗯，
0: 那后来我调整成我要开始去服务我身边的人跟既有的客户，
1: 嗯，
0: 因为业务员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客户可能会跟业务说啊，你有了新的客人就不好好服务我了，
1: 对，会吗？
0: 然后。那时候客户就会说啊，你会不会之后多很多客人，然后你就不好好服务我了。我当我去认真去咀嚼这句话之后，我就改变我的服务方式，
1: 嗯，
0: 我开始去重点服务我这一些已经成交的客户，
1: 嗯，
0: 即便我现在有了新的客户，他们介绍一些新的客户给我，
1: 嗯，
0: 我都不会把他们服务他们的时间减少，
1: 嗯，
0: 所以以现在的我来讲，我不再去主动拓展新的客源，
1: 嗯，
0: 我现在100%的客源来自于我的客户介绍出去。
1: 哦，所以你现在不会再去做陌生拜访这件事了？
0: 完全不做，5年前就不做了。
1: 5年前就不做了，
0: 因为当我累积到一定客户群了之后，如果我还一直去做陌生开发，代表我既有客户的服务品质一定得下降，嗯，我得用他们的时间去开发新的。
1: 嗯，
0: 可是那他们就是受委屈那个，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是最支持我的人，那我反而应该是更好好服务他们，让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介绍新的人，嗯，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那你会担心说啊，如果他们有帮我介绍了，我是不是也得去做一下开发？你会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吗？
0: 其实会有一个法则，我称那个叫就是一个鱼池理论。
1: 鱼池理论，嗯，
0: 就是当现在有你有20个客户，
1: 嗯，
0: 那每个月都会有5%的客户去主动问你。跟你业务有相关的东西，
1: 嗯，
0: 那代表每个月只会有一个，
1: 嗯，
0: 那个客户可能只是问个理赔，然后这样没办法成交嘛，
1: 对啊，就是咨询一下。
0: 对，如果现在你有200个客户呢，每个月就变成10个人，
1: 嗯，
0: 那10个人假设你成交其中的3个到5个，
1: 嗯，
0: 你可能有一定的业绩量，
1: 嗯，
0: 但以我现在来讲，如果我客户有1000个，
1: 嗯，
0: 代表每个月主动跟我互动的客户是非常多的，
1: 嗯，
0: 那我就有非常多可以成交的机会。
1: 嗯，
0: 所以重点来自于你现在你的客户群到底有多少个，
1: 嗯，
0: 那你要用多久的时间去累积到这样子的量，并且把他们服务好，嗯，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在累积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继续坚持一个很大的重点。
1: 那你有遇过那种，欸，我原本的客户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客户，但他中间变了，就是你的鱼池，对，你本来觉得哇，这他应该很好处理，但他在某个情况之中，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式对我？你会从这个鱼池里面把他筛选掉吗？
0: 当然有啊，因为他是我一个以前蛮好的一个女生朋友，
1: 真的假的？
0: 他交了一个男生的保险业务员的男友
1: 啊，认真，
0: 他就反水了，然后说我事后有跟他讲啦，就是如果他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
1: 嗯，
0: 但因为那时候太突然，就一切都是那个，嗯，就是翻箱倒柜的直接全盘说不要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跟他规划没有关系，对，就你把我原本的 case 全部 cancel 掉都没有关系
1: 啊，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你的规划，我不能强迫你，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跟你现在的业务员以及你男友，
1: 嗯，
0: 同一个人嘛，
1: 嗯，
0: 规划会更好。那我说你跟他规划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不是那种就硬拉着你说，哎，拜托你留下这种，我不会。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想清楚比较重要。
1: 哦，就他会有他的选择，你也会尊重他。
0: 对，可是后来。

0: 被分手了。
1: 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回来还要找你吗？
0: 没有啊，没有，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来，重新回来去规划他以前的内容。
1: 所以他还有他终究还是跟你前面有解掉，然后后面再重新规划。
0: 对，
1: 那这样对客户是好事吗？
0: 对他自己当然不好啊，因为其实以那个商品来讲，之后只会越来越严格。所以甚至他之后要找我重新规划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其实你要留着你之前规划那个，因为现在规划内容不一定比之前那个好，而且你的年纪增加了，你的体况也不一定跟以前一样。
1: 嗯，
0: 那能不能够顺利核保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就请他去留住原本的规划，反而不要跟我规划新的，没关系。
1: 哦，那我觉得你很站在客户的立场去为他着想，欸，
0: 是，
1: 就是你即便他跟你解约，或是你后面又多了新的规划，你也不会说你那边就全部 cancel 掉，然后由我这边全权在帮你负责，你反而会是觉得有点像是有我你会更好的感觉。
0: 没错，
1: 在这个方面上面，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其实你给他什么样的工具，你给他什么样的商品，其实他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
1: 嗯，
0: 那我常跟客户讲是你想清楚比较重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先以你现在的知识或者是以你的专业，你没办法去理解保险这个东西，那我是协助你的那一个人。
1: 嗯，很像顾问欸。
0: 对，就是我会陪你去理解，但如果你理解完之后，你选择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买，我没有任何意见。
1: 啊，那你就不会难过吗？
0: 不会，因为其实那个他的选择。就是假设我今天去 Seven， 我买了一个那个预饭团，然后店员不会跟你说为什么不买旁边三明治，你知道吗？就是那他的选择。对，但是我一样跟他说，反正我会继续留在这边。
1: 嗯，
0: 那你需要协助，你可以找我。
1: 可是你规划十分钟了，我规划一天一周了，我帮你想这么久了，但你还是觉得啊，没关系啊，你不一定要在这里跟我买。
0: 对，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嘛，就是当你长期都，就当这个客户长期都是来找你咨询，然后找你寻求解答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任感会慢慢建立。
1: 嗯，
0: 对，但当他最后开始要挑选真的可以服务他的顾问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我。
1: 这其实是有点像是你从一个只是销售的一个人变成是他的人生教练吗？有点像这样子吗？人生导师教练，
0: 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你刚用顾问的这种说辞，我觉得是对的。
1: 嗯嗯，
0: 因为他有问题会来问我。
1: 嗯嗯，
0: 但我就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是我要主动出击。
1: 嗯嗯，
0: 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以我有1000个客户来讲，其实每个月大概会有50个客户主动来问我问题。
1: 真假这么多？
0: 对，他的资料，但那个问题不一定都是，我现在想要买保险，
1: 哦，不是，
0: 我现在想要规划投资，可是他可能就是，我朋友出车祸了，那他现在可以怎么样解决？
1: 嗯，
0: 或者是我现在我的家人要理赔，你可以协助吗？这种简单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就可以从中去协助他嘛。当他们都想到我的时候，其实我们称那个叫新战率。
1: 新战率是
0: 就是我这个人在他们的内心的某一个层面上，我占多少的比例。
1: 嗯 嗯，
0: 所以我只要他们想到保险，想到理财，会想到我，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够了。
1: 那近期不是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这个新闻嘛？
0: 嗯，
1: 就是有。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买了相关的保险之后，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来问你吧？
0: 哦，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1: 但我也担心。
0: 其实以媒体来讲，其实他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没有错。
1: 嗯，
0: 他让大家多了这样的警戒心。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更长辈们会更积极的去审视自己买的规划。
1: 嗯嗯，那这是好事啊。
0: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去重新理解到你做这个规划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1: 嗯，
0: 让他继续愿意缴费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新闻对业务员来讲他的帮助是大的。
1: 嗯，
0: 因为长辈就会说啊，那我之前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就说阿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规划。
1: 这时候就是看业务员专业的时候了。
0: 当然当然，如果你自己客户很慌乱，然后你也跟着慌乱，
1: 我也好紧张哦。
0: 那两个一起跳舞就好，你知道吗？
1: 对，所以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要来问我。
0: 可是如果今天他很慌乱来找你，
1: 啊，
0: 你今天是很沉稳的跟他说：“阿姨，我陪着你解决。”
1: 嗯，
0: 他才可以放下那个慌乱的心嘛。
1: 嗯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除了在解释商品之外，其实我们是他某一方面的心灵寄托。
1: 嗯，
0: 如果我们跟着一起慌乱，
1: 嗯，
0: 那就完蛋了。对，他就会说啊，那你看你跟。

0: 新闻上一样，
1: 哎呦，怎么办？
2: 对，所以你身为一个专业的顾问，你必须要可以接住客户的情绪，但不是不合理的情绪，是当他今天慌乱的时候，你可以很沉稳的跟他讲说，我陪着你解决，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1: 哦。OK， 但我觉得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没有换工作不代表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人可以留在同一间公司。但他可以从一个新人变成可能一个资深员工，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从只是完成工作变成一个承担更多责任的一个人，他从一个关心自己变成一个开始带团队的人。所以职涯的成长不一定要靠什么换工作来证明自己有没有成长，有些人是透过不断的这个在不同的环境成长，也有些人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成为不同的阶段的自己。那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一直在改变的人，但今天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留在原地我们不是说原地，留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代表我们没有前进。而有些人换了很多份工作，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有些人留在同一份工作，却在岁月里不断的成长哦。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我们再做五年再做十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离开，而是我在这里还能不能继续成长哦。接下来让我们一首歌时间来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好，今天的主题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也在跟志耀聊聊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换过工作这样的这个职涯经历，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再来我们要聊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问你，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几年了，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继续，你会建议他继续努力还是换一个环境，还是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志耀，
1: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两个嘛，你不满意你的现状，再来可能你对下一份工作有一个新的憧憬，所以他才会让你去开始去思考说，我有没有转换的这种空间。其实你要去想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筹码做转换这个动作，因为 很多工作你在，尤其我举例像业务工作好了，你在转换过来的时候，你不会像一般的工作一样你有很稳定的收入。
0: 对，没错。
1: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好，但包含在其他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回到一个点，是你有没有对现在这份工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那假设有这个不满的地方，它会不会长期去影响到你跟你的生活？如果会，那我认为要调整。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是从那个一间科技公司离职。
0: 科技公司？
1: 对，科技公司。大家就想说，科技公司不是都很好赚吗？
0: 对啊，科技业几百万股票都涨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1: 对，但他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他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他旁边就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每天都是90级到100分贝，无时无刻都在运作
0: 啊。那这样对他会有一些
1: 身心的影响，对，他的听力就受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回去可能家人对他讲话要越来越大声，他也听不到。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转换吗？我不能逼他，我也不能去给他什么建议，只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转换。好，这是一个。再就是下一份工作它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还记得吗？我前面讲的是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一个生活模式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更喜欢下一个工作的生活

0: 生活模式，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转换，
1: 嗯，
0: 它可能是跟你前一份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
1: 嗯，
0: 但是你遇到的是，哎，我不用加班，那你可能就下班时间有更多时间去运动啊，去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另外一半，
1: 嗯，
0: 或者是哎，你在一样的工作时长的情况下，哎，你的收入更高，
1: 嗯，
0: 那为什么不转换？
1: 这里我想要提出一个，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谬误，就是常常会有人觉得。只看到这份工作的结果，而往往会忽视掉这个工作的过程所带给你的。这过程或许你没有那么喜欢，但结果哦是你想要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样类型的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0: 其实就是一个天平嘛。
1: 嗯，
0: 我没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工作。
1: 你不是工作狂吗？
0: 就是那个代表说，这我会是工作狂，来自于这个工作给我很多的成就感，以及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可以去继续做这件事情。它的天平是平衡的。
1: 嗯嗯。
0: 那如果我现阶段我的天平是不平衡的，
1: 嗯，
0: 那有一天一定会倒下来。
1: 这所谓的平不平衡，它会有指标吗？就是可能比较庸俗的指标。
0: 虽然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可能我会觉得它比较是感性的问题。
1: 啊、真的、啊，
0: 举例来讲，我拿了这样子的收入，
1: 嗯，
0: 但是我每天要被老板骂
1: 啊，你觉得可以吗？
0: 啊，有些人那个耳朵可以自己关起来，他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然后长达好几年的时间
1: 啊。对, 对, 对，
0: 有些人的个性就是你为什么要骂我？
1: 啊，
0: 那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他自然而然就会提早离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取决于你这份工作，你得到跟你付出的东西是不是平衡的。
1: 嗯嗯嗯，
0: 就连刚刚讲的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可是如果即便你今天拿的东西更多，举例来讲，你今天付出的东西假设是9分，
1: 但
0: 你拿到13分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代表你获得的东西更多嘛？
1: 嗯，
0: 有一天也会不平衡，那个不平衡来自于你的老板。所以他一定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平衡这个天平。举例来讲，他可能把你的付出变到13分，让你两边平衡，因为不平衡是他，所以每间公司都一样。当你现在不平衡，好，那愿不愿意去调整？那你上位者愿不愿意调整，或者是你带的伙伴愿不愿意调整？他都是一个天平。所以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今天是多拿的人，我多拿一些东西，那我能不能够主动去为老板多做一些事情，
1: 哦，
0: 让他的天平平衡嘛。
1: 嗯，没错没错。
0: 有些可能是情绪价值，有些可能是我、哦、早上说老板多一杯咖啡，他说不定就更愿意去平衡这个天平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听众朋友们比较去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适合自己走下去的。
1: 哦，就是他有很多面向。去分析这件事情，所谓的平衡，可能也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什么收入，它可能是一个样态。
0: 对，
1: 哦，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样态，你老板也可以接受，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平衡，
0: 对，
1: 劳资的平衡。
0: 对，
1: 那最后那个，在我想最后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今天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吗？
0: 我觉得我会，
1: 真的，为什么？
0: 因为我选择这间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所以，与其说我会不会选择这份公司，我应该要说我会继续选择这家公司。
1: 嗯，是因为这家公司你有它的价值。
0: 对，因为董事长常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圆满人生
1: 啊，
0: 它是家庭美满、事业精进、良师益友，还有身体健康。嗯、好。这四个指标必须要是同时完成，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工作是我必须先舍弃我的身体健康，我必须先舍弃我的家庭，
1: 好像很多哎，
0: 舍弃到我的朋友，我才可以先把我的事业先精进，
1: 嗯，
0: 我再慢慢把其他找回来，可是那就慢了啊，
1: 对啊，
0: 或许你会后悔，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样的指标下，其实。我会觉得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必须同时符合这四个指标。
1: 哪四个？再讲一次。
0: 家庭美满，
1: 家庭美满，
0: 事业精进，
1: 事业精进，
0: 良师益友，
1: 良师益友，
0: 还有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所以我们公司会有运动会，它就符合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它会督促我该去运动。
1: OK，
0: 对。那家庭美满可能是像我自己做业务嘛，我会有空出蛮多时间陪伴我的家庭。
1: 嗯，
0: 那朋友也是一样，其实。 我不能因为工作就失去我所有的朋友，所以我也会花很多的

0: 时间去跟我朋友去跟他们出去，或者是陪伴他们。那事业当然，我每天都会早会，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它是四个指标同时并进的。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再选择就是这个工作，我会说我会选择这间公司。或许这间公司在下一辈子，或者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1: 啊，有可能
0: 我也可以选择，只是我喜欢这个理念，对，我觉得这个理念影响到我，甚至我很多同事很多，对，所以我喜欢是这个理念啊。
1: OK， 就是与其说工作，你更看重的是公司，
0: 对，
1: 这公司如果是科技业，哦，你可能就去了。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那个平行宇宙可能我
1: 那个平行宇宙，你现在是工程师，你现在打程式，
0: 对。
1: OK，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那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你，可能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你也正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然后开始有点怀疑、有点疑虑，我是不是该离开了？你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他说些什么？一句话。
0: 第一句话是辛苦了，因为你真的坚持很久，代表你可能有你的压力，你可能有你在意的事情，让你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我现在户头我有几亿，
1: 谁还要工作？
0: 就没有钱，可是就是因为没有，
2: 对，
0: 就是因为有在乎的人，所以你选择了坚持下去，
1: 没错。
0: 所以我想先跟你说辛苦了，那第二个是，我想跟你说。继续加油，但继续加油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留在这个行业，而是继续加油，坚持住你觉得你认为对的事情。还记得坚持跟固执吗？所以你一旦认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就坚持下去。当你慢慢开始不认同，而且发现这个不认同是越来越被放大、越来越大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整自己一下，对。
1: OK， 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制药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职涯的选择不一定只有离开或者是留下，有时候留下是因为你仍然相信这条路，有时候留下来是因为责任，有时候我们留下来是因为你还能在这条路上面继续的成长。而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我有没有换过工作，而是我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越来越了解你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成功哦，不一定是要走过很多条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现在在工作中坚持，还是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愿上帝与你同在。当你不知道自己该留下还是前进的时候，愿上帝可以赐给你智慧与平安。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只要跟他说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位流行福音创作歌手张纯伟张老师。那张老师呢，做了有100多首的诗歌啊，那也透过他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叫做纯白色的创作频道，把这些歌曲分享给很多的人。那现在呢，我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所作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英文歌儿歌啊，在母亲节所制作的 Mommy Mommy I Love You。

0: 哇，大家听了这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作词人、作曲人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充满了笑容，然后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我现在告诉你哦，她其实还是很可爱，但是她是一个，你一眼看到她，觉得她很甜，就是说应该很温柔、很娴静的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在一起哦，她通常是听的时候比较多，而你可以知道她有个非常安静的灵在她里面。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她不是这样的。最早她不是这样的，她呢在做这些充满了盼望的诗歌背后呢，却隐藏着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他曾经罹患忧郁症19年，也曾经被霸凌，与父亲关系紧张，甚至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淳薇老师，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润老师邀请我来。
0: 好，
1: 我是淳薇。
0: 淳薇你好，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1: 在童年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叛逆，尤其是在国中的年代，然后我是住在万华那边的小孩子，然后我们学校很多流氓啊，然后就是每天都是打架，然后一撂人就是200多个人从背后出来这样，然后就互相在那边互殴这样。
0: 所以你的国中时间是一个充满了争竞、打架、龙蛇杂处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吗？
1: 对。
0: 你说一撂人就200个人冲进来？
1: 对。
0: 学校里有200人冲进来打？
1: 没有，就是从外面这样。
0: 哦，那看你个性还有你的身高这么娇小，你也打可以跟人家打架吗？
1: 有啊，就也有男生找我定狗机这样。
0: 定狗机是什么？
1: 定狗机的意思就是一打一。
0: 一打一？
1: 对。
0: 那你接受了？
1: 对，可是最后还是打输了。
0: 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们以为是我去打小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功课比较好，然后他们当我是好学生，然后他们以为我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结果其实是另外一个女生她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所以他们就误会我了，所以全班男生就变得很讨厌我，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来打我。我这样
0: 太可怕了吧，你一上学每天都处在一个很恐惧的环境里啊。
1: 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端午节，然后我正在吃妈妈做的粽子，然后后来就有个男生就走过来，就用很用力的从我头这边敲我一拳这样。
0: 哎呀，很痛哎。
1: 对，然后我当下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肉粽吃完。
0: 后来你的选择呢？
1: 有，还是吃完了。
0: 吃完了以后没有继续站起来去打回去吗？
1: 没有没有，打不赢。
0: 然后打不赢，那所以这个霸凌是从这么一个误会开始的，好冤枉哦。
1: 对啊。
0: 哎呀，那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啊？
1: 大概从我国二国三的那个时候开始吧。
0: 嗯，那有没有跟家里人讲呢？
1: 都没有。哎，
0: 都没有啊。
1: 嗯，他们都不知道。
0: 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你的个性开始在改变吗？
1: 没有。
0: 因为你原先也在家里不太说话是吗？
1: 对，我在家里就跟房客一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嘛，然后就2年没有跟我爸讲话。
0: 2年不跟你爸讲话？
1: 对。
0: 哦，

0: 可能你觉得你就算讲出来你爸也不能理解，
1: 对啊，
0: 对吧，嗯，以前我们好像孩子在学校出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是自己孩子的错，对吧，
1: 嗯，
0: 啊，我觉得 那个时候的这个对于孩子真的是不够理解，
1: 嗯，
0: 好，可是到了国三了，除了学校的有这种被霸凌的压力之外，你还有开始升学的压力又大了吗？
1: 因为以前的联考很难很难，
0: 嗯，
1: 对，
0: 那你怎么处理？
1: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个人去 K 书中心，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麦当劳，一个人去咖啡厅，这样就是在那边一个人读书，然后心中就有很多的孤单，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0: 是，
1: 然后我虽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那我完全都没有跟任何人讲一句话，就一整天，然后就封闭在一个就是 K 书中心里面一样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唯一讲话的人可能只有公车司机或者什么什么店员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个人在 K 书中心，在图书馆，在麦当劳这样，对。
0: 哦，我想到了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女生很喜欢结伴去一起做这个做那个或者聊聊天，那这样子你好孤单呐，
1: 对，
0: 对啊。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家里必须面对你有病了？
1: 就是有一次我在 K 书中心的时候就突我就很安静，然后就突然有一段音乐就跑进我的脑袋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又哭又笑的跑出 K 书中心，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0: 嗯，
1: 然后我爸是开着车来把 K 书中心把我载回家，
0: 嗯，
1: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门，
0: 没有办法出门，
1: 对，
0: 那这样怎么办？家里怎么处理？
1: 他们，然后我也没有睡觉，就是已经折磨我爸妈很多天，然后在家里也都没有睡觉，睡不着，然后就是他们就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就是以前的人就可能是。会觉得好像是卡丢音这样，
0: 对对啊，要去
1: 要
0: 去做法，要
1: 去拜拜啊，要去喝补水啊，要去给鸡童看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带我去喝浮水，带我去给鸡桶啊，就是去拜啊，拜到台中去啊，哪里都去啊，各式各样的庙都去，这样其实都还是没有好，然后连带去台大医院急诊，然后也被推回来说，你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是什么这样，
0: 嗯，
1: 对，
0: 那多苦啊，那有多长的时间，
1: 那个时候是算我们毕业以后吧，国中毕业以后，
0: 哦，还没联考之前，
1: 对
0: 啊，那对你们全家都是个折磨耶。
1: 对啊，
0: 那这样子不能睡觉，最后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 有，最后就是有到星光医院的一个
0: 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1: 对，但是以前那个二十几年前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科什么这种东西，精神科门诊没有这种东西。对，但是那个医生是很专门的，就是在星光医院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对，然后就因为就有跟他谈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我有顺利的上高中，然后顺利的上大学这样。
0: 那你很不简单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受失眠之苦，嗯，然后你又要服药，然后你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记得是初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现在叫国中嘛，国中毕业到联考，
1: 嗯，
0: 现在叫做会考是吧，
1: 嗯，
0: 所以会考中间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1: 对，
0: 那你的功课还能跟得上吗？你还能够去考试？
1: 还有考私立国中的考试，私立高中的考试这样，
0: 哦，那你应该是底子很不错呀，要不然怎么考得去，
1: 就是，那时候可能就在 K 书中心就有狂念书这样，
0: 哦，
1: 对，
0: 那时候告诉我们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1: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心中其实蛮大的孤单，
0: 嗯，
1: 就是我常常看到一群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群学生就是在旁边有说有笑啊这样，可是我是却是一个人在那边吃阳春面这样，
0: 哦，你周围没有朋友吗？没有其他的女生能够来找你吗？
1: 没有，我就是都封闭自己这样，就没有跟半个人说话这样，
0: 嗯，我想很多人如果没有经历

0: 我这种，你叫做青少年忧郁症，对吧？
1: 对，
0: 没有经过这种忧郁症的人很难了解那种感受。有的
1: 嗯，
0: 人以为啊，只是心情不好，其实不是啊，它像是一片乌云，把人的心完全遮住，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快乐。
1: 嗯哼，有
0: 可
1: 的
0: 是，
1: 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他只是装的啦，他只是希望你来关心他啦，这样。对，有的人会觉得啊，他不是真的啦，他一定是装出来的，这样，还会有人这样认为。
0: 所以你那位医生跟别的医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会让你能够顺利的过了你的高中和大学的时间。
1: 他会鼓励我啊，就是也会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会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然后就是该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都会训练病人自己去知道这样。
0: 自己警觉到变
1: 对。
0: 化，哇，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出现？
1: 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我后来就是在我念到大学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大学是念关渡基督书院嘛，
0: 基督书院环境非常的好啊。
1: 对，在淡水河畔边，然后呢，就是我就有一天看到淡水河，然后我就觉得哇，淡水河怎么这么美？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爱我的证明》，这首歌现在在钱柜 KTV 可以点得到。
0: 是啊，爱我的
1: 对，
0: 证明。
1: 对，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有被收录在一张专辑里面，这样。对，然后就是我的脑袋，就是这是我从我脑袋里面出来的第一首歌，对，就在淡水河畔。然后我是从那时候我大概是20岁嘛，那时候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脑袋就开始有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的歌就进来我的脑袋里面，这样，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
0: 所以你在基督书院这个环境，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人，让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的？
1: 就是在我的所有的，因为我是念英文系嘛，那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国老师，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宣教师，就是很奉献他们一生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然后有一次，我是上课嘛，然后就是外国人很守时嘛，就你迟到1分钟，他就把你锁在外面那种。对，然后那个老师就。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在教那个儿童文学，
0: 儿童文学
1: 对，还唱唱跳跳这样。
0: 好可
1: 那时
0: 爱。
1: 候我已经迟到了，然后还不小心在她的课堂上睡着，
0: 其实也不能怪你啊，因为你还是有这种，
1: 就很，
0: 服药了，有一些累或者是什么
1: 对，就
0: 的。
1: 很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老奶奶就看到我快睡着，她就说：“Ashley，do you need help？Are you okay？” 这样，对，就很有爱。这样，我以为他要骂我，要是台湾的老师，早就一黑板擦飞过去了。这样，
0: 哇，他很温柔的问说：“你好吗？”
1: 对，
0: 哇，真的是我听了就好温暖呐、啊。所以想到
1: 对
0: 这个
1: 啊。
0: 画面很温暖。所以他们这样的宣教士对你的关怀，让你进一步的能认识耶稣了。
1: 对，那17岁的时候，也是有朋友带我去教会，这样。然后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带我去个山，去山上退休会这样。当时
0: 退休
1: 我
0: 会。
1: 也不知道什么叫退休会，但是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半宵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就是我们就一群高中生在那边团契嘛，青少年团契，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团契的那边就是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我也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祷告方言。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受洗，我就一直讲方言了，这样就一直领受方言，然后我就一直喊说：“主耶稣，求你救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这样我就这样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方言就进来了，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窗外啊，原本是很黑很黑的山嘛，对，外面是山，然后很黑很黑，可是我的心就变得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这样
0: 好温
1: 对。
0: 暖，好安静哦，好安定哦。
1: 很平安的心，
0: 对
1: 对，
0: 对
1: 就不
0: 对，
1: 会害怕去看外面黑黑的这样。
0: 真的是很特别啊、
1: 嗯、
0: 神也用很特别的方式来

0: 爱你，来指引你，就是用音乐。
1: 对
0: 对，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请您介绍一首你的歌，然后我们大家来听。
1: 这首歌叫做《擦干我的泪》。
0: 好，
1: 那这首歌呢是就是原本我在美国念书嘛，念大学一年级。那原本要回去念二年级，可是我回来台湾要换护照，我要换签证的时候就不顺利，然后又跟家里有很大的争执啊，他们又不让我回去第二年啊，然后我就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原本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他在美国，然后但是我又回来台湾，我很想要回去这样。可是就没办法回去，
0: 好纠结哦。
1: 对，就心里的就流了很多眼泪，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也要回去，然后我的行李都还在美国这样。
0: 嗯，
1: 对。
0: 这时候呢，神就赐给你这首歌曲，叫做《擦干我的泪》。
1: 对，
0: 神要擦干你的眼泪。
1: 神，
0: 好，那我把歌词念一遍哈。
1: 好的。
0: 好，当我献上自己。静静地守候，我知道是你在保护我。这个爱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份爱永远不会崩溃。你深知我的心能够承受多少，你必要伸出你的手，救我脱离黑暗之地。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你知道我需要有人陪，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让天使陪我走一回，走这一回。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我知道爱你不会后悔。当我渴望听到回应的时候，坚定相信你会擦干我的泪。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贴近人心，而且很优美。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纯白色的创作，《擦干我的泪》。

0: 哇，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可以能够领受啊，你们在这么样的痛苦当中，神却给了你盼望。我们通常都希望一旦受洗了，神就会立刻医治你，对吧？我们通常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发现神不是这样子的工作，他会让我们继续的与他同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掉我们以前的一些阴暗的背景，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医治。
1: 没错。
0: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你在经历过这首《擦干我眼泪》的这个歌曲的历程之后，你是怎么样能够去一边服用你的忧郁症的药，一边也能够去进行你正常的生活？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从国中生病嘛，然后到高中、大学，然后到出社会工作，我都是一直就是顺利的，每个阶段都有顺利完成。然后就是，我其实也就是希望我自己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上下班这样。然后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歧视或者是被看不起，
0: 是。
1: 所以我都活得比别人更用力，然后更追求专业这样。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蛮努力，然后看了很多励志的书啊，什么刘墉的《超越自己》、肯定自己呀、啊，怎么怎么的，就看了很多的书，就励志的书这样。就是自己，我是蛮正向的啦。对，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正向的环境，那加上又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就是。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然后我是他所爱的，我是被爱的。
0: 所以，当我们的位置摆正了，我们就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对，过去我们没办法改变，对吧？但是神也很特别的要医治你对过去的伤痛，对不对？你们能讲一下你跟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和好的？
1: 我跟我的父亲就是有一次我从美国回来，想要回去第二年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激烈的争吵，很激烈的争吵，然后我爸就突然就用韩剧的那个情节，这样就把我环抱出来，环抱住这样，然后就从背后拍拍我说：“微微，没关系，我们全家人一起留在台湾。”你不要再去美国了，这样，然后这眼泪就掉下来。
0: 不讲你眼泪掉，我都觉得要掉下来。因为从你的叙述里，你爸爸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的人，他可能从来也没抱过。

0: 吧。
1: 对啊。
0: 哦，那这个爸爸的爱，这个温暖的拥抱就医治了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吗？
1: 对。
0: 哦，那还有一次对待霸凌你的人，你可能这辈子也不要碰到他了嘛。但可能他还不知道他曾经做的这样的事引起你的，甚至会想要死的这样的事情啊。
1: 嗯哼。
0: 那怎么样神就又医治你呢？
1: 神就是有一次我在梦里面，然后那个男，我就梦见那个霸凌我的那个男生，他用公主抱的方式把我整个人抱起来，然后我什么都忘记，但是只是醒来的时候我才，就是醒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哦，我终于原谅他了。
0: 后来在周围的教会的环境，还有你遇到的一些男生啊，他们是怎么样给你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
1: 其实我对男生就是从国中的时候就有点恐惧嘛，
0: 是啊，
1: 就觉得他们是我的敌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输给他们，我要比他们更强，我要跟个男子汉一样。
0: 你好像头发都剃成那个郭富城的那种短发是吧？
1: 对，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其实我刚我妈带我去那个理发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要剃光头
0: 啊，
1: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不要啦，妹妹，你长那么漂亮，我帮你剃短一点就好了啦，这样。对，我就觉得说我要跟男生一样强这样。然后在我在教会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当小组长嘛，然后总共我刚好那一组有七个男生，
0: 哇，
1: 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们小组出游的时候就七个男生一起陪我逛淡水，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唱歌，然后一起去逛街这样，都是七个男生陪着我，然后还有跑车接送这样，红色大跑车接送。
0: 真的你好像出去你觉得像一个小公主被宠爱着，因为你个子小小的，周围男生一定都比你高大嘛。
1: 对，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被神大大的医治，然后我就再也觉得说，哎，男生可能没有那么可怕，这样。
0: 是是是，哇，上帝非常的奇妙哦。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在想听你的歌了。你有一首歌啊，让我们非常受感动。那你也是有个传奇的经历吧？请你讲这首叫做
1: 《喜乐充满我》，
0: 喜乐充满你。那可想而知啊，要喜乐充满你之前一定是很惨的吧。那么告诉我你这个创作的这个音乐的背景。
1: 这首喜乐充满我的在写之前呢，我是三天都睡不着觉，然后
0: 三天哦，
1: 对，一般人三天睡不着可能就已经送急诊了。
0: 嗯，
1: 对，但是我在家里三天都睡不着觉，我已经受不了，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十楼就有个阳台，然后你没有隔间的嘛，就是你阳台你往一脚一伸你就直接就那个了，对，人就不见了，对。然后我正准备，我受不了，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然后我就正要打开那个门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旋律就告诉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耶耶耶耶耶，我就觉得这副歌旋律还不错然后我就赶快回去再翻圣经，把他的主歌啊，把他 rap 啊，然后全部写完这样，然后这首歌就完全的就是让我放弃去开门吧，走到那个阳台的那个，其实阳台很近，就是我只要开完门，然后走过一个厨房就到了这样。
0: 哇，真的是上帝是太奇妙了。
1: 我就完全忘记我要开门吧出去这样。
0: 嗯，然后这首歌后来你查它有一个背景对吧？
1: 对，它是在诗篇四十二篇。
0: 嗯，诗篇四十二篇。
1: 对，
0: 嗯，
1: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
0: 是的，这个是诗篇非常有名的。从这个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喜乐的神，
1: 对，
0: 神希望他的儿女也喜乐。
1: 嗯哼，
0: 而且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听到了旋律你就会想要写下来，然后就让你再也不想去跳楼了。好，那我们来这个欣赏这一首歌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了一下，那我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1: 好
0: 好好，这是我的荣幸啊。我的心呢，你

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后面还有一段 rap，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哇，这个时候我好像很想跳起来啊，然后大叫，真的很能释放哎。
1: 对啊，
0: 这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哦，我就想到了那个黑人歌手，他们唱这首歌一定会唱得很棒，耶耶耶，把所有的不满、不快、不安，所有那种烦躁都能够唱出去，是一种释放哎。
1: 对啊，每次我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我也会拿这首歌起来唱。
0: 是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我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去看纯伟在 YouTube 上的频道纯白色的创作，去听听他的歌曲，心灵可以得到抒发和得到养分，有100多首哦，每一首都让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也可以得到释放。那现在呢，继续我们请纯伟来讲一下你另外唱的一首歌，他的背景也是相当的特别，好像是你得了一个奖是吧？
1: 对，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叫做相信就有可能。
0: 嗯，
1: 那就是就要讲到我当时就是要去尼泊尔宣教。
0: 哦，去尼泊尔宣教。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信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当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我要去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的文化，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在那里住上一阵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嗯，
1: 然后我就买，那时候但是又不够机票钱，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刷卡，我就去了。对，然后去宣教完了回来以后怎么办呢？要付卡费啊。然后后来就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还以为是诈骗。他就说哎，张楚伟小姐，你参加我们那个全球华人福音的创作比赛，福音歌曲创作比赛，你得到第一名哦，奖金有美金$1,000，就刚好是一张机票的钱。
0: 啊，真的好特别，神就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对。然后这首歌相信就有可能其实是在澎湖的基贝岛上面写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在看外面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凡事只要相信，这一切就会有可能。
0: 那我就来念这段歌词咯。
1: 好，
0: 相信就有可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统管陆地海洋和星辰，他名是全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一望无际的爱叫我变成全新的一个人。什么样的爱可以坚固我，让我不再浮沉？什么样的爱可以保证我不再哭不再疼？相信就有可能。阳光让云五彩缤纷，万事都有可能，只要你保有天真。相信就有可能，潮汐让我生命翻腾，爱有无限可能，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哇，这歌词写得很有意义啊！而且在你的歌词里，我也看到了天地万物，看到了阳光，看到了乌云，也看到了潮汐有翻腾，但是只要有爱，就有无限可能。而且你还写了最后一句是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我相信也是你做歌的一个宗旨，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歌能得到鼓励。
1: 对
0: 对，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0: 是的，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当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听这个歌，有时候手足舞蹈起来的时候，反而这位作者存伟他安安静静的在旁边看我的激情。啊 那纯伟，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你谈一段你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见证。也是你创作了一支很特别的歌曲，19年，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背景？
1: 好，那时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位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他就说那你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生病生了很久，然后。你可以为我祷告，可以痊愈嘛？这样，然后他就很用力的祷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然后，回去我就调整，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就下午5点钟之后就不吃饭，就把饭要吃晚餐，就是在5点钟以前吃完，然后6点钟以后就不吃饭了，然后就很早起，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调到大概5、6点就要起床这样。有一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然后就觉得，诶，奇怪，我怎么想睡觉，就一睡就睡到隔天这样。
0: 那这19年是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1: 离开美国，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是我终于好像等到那个终点站。
0: 那我一边把歌词念遍，一边也跟你谈一谈歌词的内容。因
1: 好。
0: 为当我第一次接触纯伟的纯白色的创作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19年很特别。我们先把歌词念一遍：14岁的那一年，我被宣判终身褫夺公权，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好像幽灵一般，所有人对我视而不见。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我祈求上帝怜悯怜悯我。我知道他会伸张公义，我知道他会爱我到底，我知道他会洗净我的冤屈。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直等了19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就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这终点。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等。等了我19年，所有荣华富贵我都不要，只要你把我写在你心上，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首先要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褫夺公权。
1: OK，褫夺公权的意思就是，当年我才14岁嘛，那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在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必须要与这个病和平共存。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就觉得我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了。
0: 是，但是你后头有讲这哈，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这个
1: 对，
0: 的典故。
1: 这是圣经中的里面血漏的妇人，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漏就止住了。对，
0: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19年》。
1: 好。

0: 哇，这不只是一首感恩的诗歌，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只要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需要了。非常的感动啊。
1: 但是其实我要鼓励各位就是还在病痛中的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停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有所商量，千万不能自己就乱停药这样。
0: 在节目的尾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现在忧郁或不愿意走出门跟大家相处的人，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你要跟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情绪都要有个出口。就是如果说你情绪很生气或者是很难过，如果是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气的情绪，你要捶墙壁啊，或者是你要去那个喝可乐啊，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想一

0: 些或者怒吃火锅啊，
1: 或者像你的歌一样的唱出来，
0: 对，或者唱歌啊、跳舞啊，就是你要有个发泄的管道。那如果你是属于安静型的呢，我就鼓励你，你可以用写的下来，把你的心情写下来。那就是写下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有个对象，就是你可以写给上帝，因为他就是一定会收得到。对，所以我就是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本笔记本，都是我写给上帝的信。对，甚至我在咖啡厅的时候，我就带几张纸，几张信纸这样，然后我就写写写，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把它留在咖啡厅的那个回收栏那边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会有取信的使者会把这个信带给天父。
1: 哇，太可爱了哦！
2: 最后我们再来播一首纯伟所创作的《书上说》。歌词是这样的，我听见书上说，神创造人是双双对对的，谁说抛下一切放弃却要忍受孤寂，我问我自己是不是错过你，看不见你我却要呼吸着你，听不到你你却认识我声音，吻不到你你开口却温热我心，摸不到你我伸手却抓住你，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真的就像陈伟的歌词所说的，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陈伟给了我们答案，我伸手却抓住你，神等着我们去伸手抓住他。非常谢谢你哦，陈伟，那真的是跟你的采访都是说不完，有那么多的创意，那么多的歌曲哦。那可不可能下礼拜我们请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专门谈你的创作？
1: 好啊，太期待了。
0: 好，谢谢你陈伟。
1: 谢谢瑞安老师，谢谢。
0: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Radio NEEDS News 的 N 女子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甲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让在工作压力大或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又北猜，
1: 又北猜。咱今天这啊，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所在的名。
0: 好，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二级上将。
1: 对，
0: 题目就这样。
1: 哎，对，好，对，要要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0: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1: 所在无独独是市，可能
0: 区乡镇区，
1: 对，
0: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1: 哦，不是，迄不是各所在拢有，就是伫东部，某一个所在的名。
0: 某个地区地名，县市里的地名路标会，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1: 对，
0: 不一定要在地人，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好，所以二级

0: 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1: 对哦，
0: 那二级上将
1: 对
0: 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呢？
1: 是，所以这个上将哈，就是哈，所以啊，为着这个哈，咱就去啊查看麦啊。
0: 嗯，
1: 将哈，我想在军中的迄、那个迄、那个军、哦、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0: 校，
1: 嘿，有校，有
0: 五校。就五号，
1: 五号，五位
0: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上校啦，哦，上校、中校、少校，
1: 嗯，
0: 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1: 对，
0: 然后这个对也有尉啦，
1: 对，
0: 所以，
1: 对，啊，这上将就是伫将军这个阶级内底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0: ，OK，
1: 哦，嘿，对啊，直接啊，上将，各有分级，
0: 嗯，
1: 哦，有二级的，
0: 嗯，
1: 也有一级的，
0: 嗯，
1: 啊，也有特级的
0: ，OK，
1: 唔是超级，嗯，特级，
0: 特级的，
1: 嗯，
0: 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然后有将官，这是最上面的。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呐，
1: 哈，嗯，
0: 接下来就是校官，就是什么上校、中校、少校，然后还有尉，对，上尉、中尉、少尉。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是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
1: 嗯，
0: 好，那这个二级上将，
1: 嗯，
0: 跟地名，
1: 对，
0: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
1: 对，
0: 好，
1: 拢有伊个，嘿，对，
0: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1: 啊，对，还唔那是军中啦，
0: 对，
1: 迄个系
0: 警
1: 察，
0: 哈，
1: 是有，对，
0: 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开飞机的，他们也是有机长，要做到机长的话，那个符号是多少杠？
1: 嗯，
0: 好，那除了杠以外，就有梅花，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这就是
1: 校，
0: 校的等级了。那将呢，就是星星了。
1: 对，
0: 好，
1: 星星。
0: 好，那所以这位二级上将，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1: 对，
0: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1: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0: 星星
1: 星，
0: 星星的星，
1: 蛤蟆星，
0: 对，在
1: 地
0: 码头，
1: 对，高山，
0: 对，
1: 好，高山，那时候在对蛤蟆星
0: 星，
1: 嗯，
0: 是蛤蟆星吗？
1: 不是，对，伊这是地东部。
0: 哦，
1: 伫台湾的东部
0: 啊，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就是宜兰的三星乡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1: 对，所以咱就爱查二级的上将，有影是。三粒星
0: 啊，好，
1: 真正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所以是，
1: 所以是宜兰，
0: 宜兰的三星乡，
1: 对，这是咱无讲啊，宜兰的三粒星，就是哈，这叫做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农特产，就是葱啊，
1: 葱啊，
0: 三星葱。
1: 对，所以咱那是普通咱食的迄葱油饼啊，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0: 特别香，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乡也有好吃的梨子， 来呀，
1: 哦，来呀，
0: 就叫上将礼。

0: 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
1: 哈麻星、
0: 哦、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哈麻星音译过来的。嘿，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1: 对，这五六星。
0: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好，那地名猜完了，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地名够一个哈，嘛是同款要要地名。好，伊个命名是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哦。
1: 那
0: 土公啊是谁？
1: 土公啊是什么呢？
0: 嘿，
1: 好，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哈，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啊，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啊，西公
0: 哦，对，
1: 好、哦，对，
0: 办法事的时候，
1: 对，哈、哦，拢会叫西公，
0: 西公，
1: 嘿，对，啊，那西公念经锵了的时阵，搁刷落去，好、
0: 哦，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1: 嘿，对，啊，过去无葬仪社，
0: 哦，
1: 所以啊，做这项工课的人，那叫做土公啊，
0: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偷工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啊，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偷工啊。
1: 对，所以偷工啊，就是咧。台西人的、
0: 哦、
1: 嘿，因为工作、哦、就是安尼、
0: 那土公啊，西丘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1: 对，好、哦，工课已经做煞，
0: 结束了，做好做完了，
1: 对，
0: 那就完了，
1: 嘿，对，所以伊的工课是
0: 台西体，
1: 对，
0: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1: 对。好、哦，伫过去、哦、我想咱也是看啊一挂戏剧哈，甚至就是讲啊人贵姓，因厝已经足散车，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滚滚嘞，哈，的滚起来，
0: 对，
1: 哈、哦，对。所以无多都是观察啦，对啊，所以这个土公啊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0: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1: 啊。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就是爱洗手啦，
0: 哈，
1: 因为拢蒙遐土嘛，对，
0: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土公啊洗手表示他已经把人埋起来了，
1: 对，
0: 埋好了，
1: 对，
0: 待好啊，
1: 对，
0: 工作完成了，
1: 对。
0: 啊，就呆啊，
1: 系对，
0: 呆
1: 呆，
0: 哦，呆完，
1: 呆完啊，
0: 那跟我们上次讲的共玩有点像，
1: 对，还有那啊，
0: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是共玩
1: 结束，对，啊，所以这个也工作那结束了，
0: 对，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1: 对，所以
0: 呆完啊，
1: 呆完啊，
0: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1: 对，好，所以
0: 谐音，
1: 对，
0: 呆完就是呆完，
1: 对，
0: 对，
1: 好，所以我想咱唔免改想这哈，这不是，
0: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台湾人最爱的谐音梗，
1: 是，只是这个又被猜哪
0: 边，好，所以土公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
1: 对，

0: 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偷工啊洗手，表示因为工课做了，做完了，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就是待尸体，待尸人，那结束了，就是待完了。这样有了解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偷工啊，塞丘，就是待完，
1: 待完。
0: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 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个上将可能女生远一点，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要猜地名是，
1: 就是三星乡，三星，
0: 三星乡的三星，宜兰的三星，因为二级上将它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所以是三星，三星乡。
1: 对，
0: 第二题，
1: 好，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要猜的地名是
1: 台湾，
0: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偷工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所以台湾啊就是台湾。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依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每一天都能够心想事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出好吃的家常菜。我们常说呢，这个食物哦，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温暖，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吃饭啊，好像在吃饭过程当中呢，那关系就会拉近啊。特别是他如果亲手烹饪一桌好菜，那我那个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做料理哦，其实也是用爱过生活的一种方式哦。那么最近在介绍这个吃的系列哦，那其实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小袁老师呢，他就帮我们设计了24道家常菜，他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常用的24道家常菜，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换着吃哦。好，那我们固定来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一下。Hello， 小袁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观众大家好。
0: 嗯，我们呢上次已经介绍了啊，我们要介绍16道家常菜嘛，哈。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个红烧豆腐、泡菜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哈。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有4道菜哈，4道菜分别是肉末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哈。啊，每次我看到这些食谱就觉得好兴奋哦，就觉得说感觉上这些食谱都是很常常见的菜肴，但是要把它烧得好吃就需要一些 pebble 啦哈，需要一些窍门哈。
1: 是。
0: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肉末烧茄子，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好好，因为那个肉末烧茄子呢，我很喜欢吃，
0: 我也很爱吃，
1: 超下饭，
0: 很下饭，真的。
1: 当然你也可以就说里面还可以加一点辣椒啊，就看个人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有些小孩啊或者大人呢，他们就不太适合吃辣的，我们就不放。
0: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这个肉末烧茄子跟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那什么鱼香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有点就是没有它的那个，它都是过油的。
0: 过油，因为鱼香茄子好像也都是绞肉嘛。
1: 对，但是我像我们家常菜啊，我们就一般我们不主张就是过油
0: 哦，
1: 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弄得那样子，
0: 油搭搭的。
1: 而且你油开了以后，你那些油要再慢慢去消化，我觉得都是挺麻烦的事儿。
0: 所以我们家常烧茄子是比较没有那么油。
1: 不要不要，我就不做那些动作了。
0: 了解了。
1: 那茄子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小茄子，现在这个当季的东西啊，我就会在这段时间我会多吃茄子。
0: 茄子哈，就是有些是这种长条的，
1: 对，细长条。
0: 有一种是细长条，有一种是圆圆的。
1: 哦，圆的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切法，
0: 都可以
1: 切工。哎，这个就没有说规定说啊，非得要它不能用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看你自己。那如果说你现在用一个细长条的茄子，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把它切成长小段嘛。
0: 对。
1: 啊，我们是看着材料来决定的。啊，你把它切大片一点也都可以。那这个肉末烧茄子，它的调料有花椒、姜、蒜、葱、料酒、糖、盐，加上白胡椒粉、酱油、蛋清、淀粉、麻油，其实这就是类似有点红烧的一些基本的调料味。
0: 那请问一下，这个花椒是花椒粉还是花椒粒呀？
1: 花椒粒是我是这样子的，我这个花椒粒是不要做什么粉啊，也不要什么的，我是直接要炒菜的时候，我会用到它去用油煸一下。
0: 哦，懂了，所以这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
1: 对，整颗你把它下去啊，拿那个中火，加这个花椒粒煸一下，就那个油就有花椒味了。
0: 懂了，懂了。OK， 好，
1: 还是这样做了。
0: 好，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这道肉末烧茄子的做法。
1: 是。除了我们那些调料我们要准备好之外呢，就是茄子洗干净，我们先把那个茄蒂给把它切掉，
0: 把头切掉，
1: 对，切掉，然后再切成长小段。现在我们拿如果是拿细条的茄子，就切成长小段。 那肉呢，我会用梅花肉，因为这个肉比较嫩。
0: 嗯，
1: 我洗干净之后呢，剁成肉末。
0: 嗯，
1: 我也是用剁的，但不用说剁得很碎很碎，也不必啊。
0: 嗯嗯，
1: 那加料酒啊，糖盐、白胡椒粉、酱油、蛋清。
0: 蛋清，
1: 对，让这个肉比较滑嫩一点。
0: 蛋清就是蛋白嘛，
1: 蛋白，对，
0: 只要蛋白的，
1: 是的。然后就用那个淀粉麻油搅拌均匀，腌1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之后呢，你把那个姜葱蒜都要切成末，
0: 嗯，
1: 备用。
0: 嗯，
1: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要来炒了啊。
0: 嗯，
1: 就把那个炒锅倒油给它烧热，
0: 嗯，
1: 开中火，加几粒花椒进去，
0: 哦，
1: 让它煸一下，
0: 嗯，
1: 之后呢就把姜蒜葱末放到锅里煸香，
0: 嗯，
1: 可是记住不能煸焦，糊了就不好了，
0: 哦，
1: 对吧？
0: 那这样火不能太大了，
1: 对对对，中火，开中火就行了，
0: 嗯，
1: 要来回的给它搅来搅去，不要让它就你丢进去你就不管它了，
0: 嗯，
1: 那一下就糊了嘛，
0: 嗯，
1: 然后再加入肉末翻炒，跟着才放入茄子再炒一下，
0: 嗯，
1: 你就感觉那个茄子炒放进去它有一点蔫了，就是有点软啪啪的感觉了，
0: 嗯，
1: 你就开始转开大火加高汤，
0: 哦，
1: 或清水都行啊。
0: 那请问一下，我们在煸香的时候，像花椒啊、葱姜蒜，
1: 嗯，
0: 这些在肉末放下去之前需要捞起来？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捞起来，
1: 那不碍事的，
0: 不碍事的，
1: 不碍事的，
0: 哦，
1: 啊，而且花椒就是在里面就是有它独特的味道会出来，释放出来。
0: 嗯，
1: 那一般来讲，就等这些都放进去了，
0: 嗯，
1: 我就盖上锅盖，
0: 嗯，
1: 焖煮一下。
0: 嗯，
1: 那你要看哦，时间你自己要去掌控。等你看到了收汁了、浓稠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放调料，就是少许的盐就好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刚才有讲的九层塔。
0: 嗯，
1: 九层塔是增香嘛，嗯？
0: 对，
1: 那你要快炒。九层塔也不能放太久，
0: 它最后再放就好了。
1: 对，要起锅前，
0: 嗯，
1: 等它一炒，你觉得哎都匀了，
0: 嗯
1: 啊，那些九层塔都匀了，糖盐也都已经都入味了啊，
0: 嗯，
1: 就马上关火，
0: 嗯，
1: 就装盘，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嗯，所以有焖的时候加一点高汤或者是水哈，
1: 是的，是的，都可以，看你
0: 收汁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嗯，哦，好简单，对不对？
1: 我觉得很简单，要就是快手菜。
0: 对，这快手菜不用等太久，这个好吃。哇，其实讲到肉末烧茄子，我都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1: 是下饭菜，
0: 特别是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味道下去有
1: 那个叫画龙点睛，
0: 嗯，
1: 你知道吧？那个整个味道就不一样了，特别香，
0: 嗯。嗯，对，那个花椒，我发现

0: 我听小云老师介绍这么多道菜，我就有一点心得哎，我发现有两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腌。
1: 腌制很重
0: 要，入味道
1: 。
0: 第二个就是香味很重要。
1: 对，看要搭配，你也不能说、就是、有些菜你不能放花椒的。
0: 嗯，
1: 那怪。可是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它就很搭。
0: 嗯
1: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
0: 嗯，我发现腌很重要，还有爆香很重要。
1: 啊、对对，要小火，不能大火，一下就糊了，不行不行。
0: 这当中有很多学问哈，但是我们要抓到这个技巧，腌很重要。爆香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腌得好，怎么样爆香爆得好，要刚刚好，这就是学问的窍门在了啊。那黄小云老师会继续给我们介绍啊。好的，我们已经介绍过肉末烧茄子了，那再来下一道呢？
1: 豉油王中虾。
0: 哇，这怎么写？有些人可能这样听都听不懂
1: 了。豉油王，对，这个其实就是广东菜。
0: 豉油王，有人会说豆鼓哎、欸，其实不能念豆鼓，
1: 不是豉油，
0: 豆豉啊、哦，
1: 豆豉，
0: 豆豉啊，豆豉。豉油王中虾，所以是虾咯。
1: 对，虾你就不要选太大的，
0: 嗯，
1: 因为中等的就够了。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肉比较嫩嘛，
0: 嗯，
1: 是吧？
0: 那这个虾是要去壳还不去壳的？
1: 不用去壳，不用去壳，
0: 不用去壳的。
1: 对，这个虾我首先我会怎么样？就是先要洗干净，
0: 嗯，
1: 然后用厨房纸给它控干那个水，抹干，要不然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它会就是。喷的乱七八糟的嘛，整个厨房，
0: 嗯、
1: 所以你就不要说湿哒哒的就下锅了，
0: 嗯，
1: 这个不要啊，所以先处理好。那把那个虾呢，我们把它呢那个虾的眼部跟它的胃的那个部位啊，我会给它剪掉，
0: 那不是
1: 斜斜的剪。
0: 虾头呢？
1: 虾头还要留，
0: 还要留。
1: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虾脚跟那个虾须都要剪干净。
0: 哦，
1: 那为什么要剪去虾眼跟那个？虾的胃部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最脏的那一块啊、
0: 哦、
1: 那个黑黑的那一块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0: 哦
1: 啊，那很腥很腥的。
0: 哦，
1: 对不对？那个是它消化器官嘛，
0: 嗯，
1: 就把它取出来。
0: 嗯，
1: 那再从呢虾头的第二节，我会拿一个工具啊，
0: 嗯，
1: 把那个虾的那个虾线给它挑出来。
0: 嗯、是。
1: 挑出来以后呢，这个虾就叫做处理好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开始烹制了啊。
0: 嗯，
1: 那锅里面就倒油烧成七分热，
0: 嗯，
1: 就开中火将中虾。这个时候我一般我是会用油炸一下，
0: 嗯，
1: 因为这道菜炸一下的味道就特别香，
0: 嗯，
1: 试试看啦。如果你不愿意用炸的，你就是煎，
0: 嗯，
1: 双面煎也可以，
0: 是，
1: 对。但是我。做豉油王中虾呢，我会放一点油给它炸一下，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加入那个红葱头末，
0: 嗯，
1: 蒜蓉末，还有中虾爆炒出它香味，
0: 嗯，
1: 这样子的话，这个虾肉就特别香了，
0: 是，
1: 就入味了嘛。这个时候我会加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的了，
0: 嗯，
1: 美极鲜酱油，
0: 美极鲜酱油，
1: 对。它特别搭的跟这个豉油王的中虾啊，
0: 嗯，
1: 你就翻炒一下，
0: 嗯，
1: 下一个动作呢，这时候我就会加盐、糖和老抽上色，
0: 嗯，
1: 快速的翻炒，将那个中虾炒干，味道都进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熄火出锅，在出锅之后呢，我会在上面加一点香菜点缀，
0: 嗯，
1: 摆盘上桌，
0: 嗯，
1: 就完成了这道菜。
0: 嗯，所以重点是要美极鲜酱油，它的味道很搭。
1: 是的，非常搭。
0: 嗯
1: 啊，那你什么盐多少，糖多少，老抽多少，就看个人了嘛。
0: 嗯，
1: 这个就我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说啊，你非要一勺两勺不行。
0: 嗯，
1: 都没有没有，就看自己的口感。其实家庭主妇，你在烧饭烧菜的时候，你自己都可以去。想你们要多咸多甜，
0: 嗯，
1: 这个我就不能说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以，这个倒不用，
0: 嗯
1: 啊，个人喜欢的咸甜味都众口难调，自己去选择就好，
0: 嗯嗯，这个虾也是要尽量买新鲜的了哈，
1: 活虾最好，对，死虾当然吃来就没有那么 Q 弹嘛，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有时候买不到也没办法，但是能够买得到活虾是最好的，
1: 最好最好。但是真的没有，你说我用这么多佐料这样子下去，也不会说太难吃，
0: 嗯，
1: 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冷冻嘛，
0: 对，
1: 速冻虾嘛，
0: 对，现在都是冷冻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好，这个是豉油王中虾哦，
1: 嗯，
0: 这个。

小袁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啊，两道非常简易哦，而且呢，这他爸爸 Pepo 跟我们讲了哈。好，那我们介绍完肉末烧茄子跟豉油王中虾之后呢，我们先来听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我们的家常菜。

0: 欢迎收看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他设计了24道家常菜，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介绍了四道菜了，那刚才呢，我们又介绍了两道菜，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道菜要来介绍啊。好，这道菜是什么呢？
1: 板栗烧鸡。
0: 哇，鸡耶。
1: 是。
0: 哎，那个栗子我好喜欢吃，甜甜的。
1: 对，那个栗子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菜其实是可以给小孩吃，也可以给老人吃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这道菜应该你时不时都要做一次，
0: 是
1: 营养搭配嘛，
0: 营养丰富。
1: 对对，那板栗烧鸡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0: 不难
1: 做起来。我感觉哈，
0: 听起来好像就是好高级的菜，
1: 不会不会，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因为你那个板栗的那个烧鸡，你可以自己去看用什么样的鸡。啊，像在上海他们都是用三黄鸡，
0: 嗯，
1: 那个肉特别嫩。
0: 是
1: 广东就用清远鸡，
0: 嗯，
1: 对，台北一般炒鸡他们是用腌鸡，对吧？
0: 嗯，
1: 炒类都用腌鸡，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
0: 嗯，
1: 那板栗就是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嗯，
1: 有时候你说过了那个季节，他们有时候就把壳也剥了，
0: 嗯，
1: 就是板栗仁嘛，
0: 嗯，
1: 就用那个。真空就是包装起来，哎，那个板栗啊，那所以这些食材也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
0: 嗯，
1: 调料呢就有姜、葱、蒜、料酒、糖、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跟盐。
0: 嗯，
1: 那大家也许听我讲的这些，其实就是都是这一类的。
0: 嗯，
1: 你可以加减。看你要哪一种，或者你觉得哎，我不喜欢那个蚝油的味道，你不放是也可以。但是蚝油其实它是增鲜的味道，
0: 嗯
1: 啊，所以你可以做选择。那做法呢，我就会把那个鸡块剁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清水里面加盐和淀粉，
0: 嗯，
1: 浸泡让它出血水，会泡一段时间之后，在水龙头。下面呢就给它清洗干净。
0: 嗯，像这种做法我就发现老师有时候您会用这种方法

0: 方式就不需要去穿烫了，对不对？
1: 哎，不用穿烫，因为什么？鸡的鲜味你一穿烫，搞不好
0: 就没了。
1: 对，我是这样想的。
0: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窍门。
1: 对对，
0: 窍门。所以呢，鸡块要把它清洗，就是用清水加盐跟那个淀粉，哦，
1: 这个就已经就是叫所谓的已经去腥味了，
0: 去腥味了。
1: 是的，是的。好，然后呢，你就要把它的那个杂质要冲洗干净，
0: 要洗一洗。
1: 对对对，那你冲洗干净之后呢，也许这个时候你冲的话，你就用热水去冲它，
0: 嗯，
1: 就不要再用冷水去冲了，
0: 哦，
1: 啊，控干了水分之后，这个就要把那个板栗也先处理嘛，
0: 嗯，
1: 板栗要先剥皮呀，
0: 嗯，
1: 啊，那这样就 OK 了，开始我们就来烹制了啊，
0: 嗯，
1: 热锅加少许的油，
0: 嗯，
1: 就放入姜片来炒，
0: 嗯，
1: 再放蒜粒，蒜粒啊，不要放蒜片哦，就一颗颗蒜粒啊，
0: 嗯，
1: 还有葱段，小火把它煸香，
0: 嗯，
1: 之后呢，看你都煸出香味了，再转大火把鸡块翻炒到鸡肉上色，
0: 嗯，
1: 跟着呢，我们再放入足量的开水没过鸡块，这样子的话，开大火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先炖鸡块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板栗，因为板栗不要那么早放进去，
0: 嗯，
1: 就前后次序，跟着呢烧到那个汤汁好像快收干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鸡块应该也都入味了，
0: 嗯，
1: 鸡块也熟了嘛，那板栗也变松软了，你都可以试试看了啊，你就做了这个时候你就看看，哎，是不是鸡肉也熟了，板栗也 OK 了啊，
0: 嗯，
1: 再加适量的盐和白胡椒粉调味。再滴几滴麻油增香，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0: 嗯，那老师刚才有谈到要加蚝油嘛？蚝油是在哪一个阶段要加？
1: 蚝油就是你在这个炝锅以后加入糖啊、生抽、老抽、蚝油，这个时候就是加了。
0: 哦，等于说那个时候鸡块翻炒已经两面金黄之后，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要加入这些了。
1: 是是是，因为调料要跟的，
0: 哦，
1: 就是焖烧嘛，
0: 等一下把它炒上色就对了。
1: 对 对, 对，
0: 那把它翻炒上色之后，再加入开水，
1: 是，
0: 然后来给它加入开水，
1: 用就是用中火，
0: 用中火
1: 来炖鸡块，
0: 哦，
1: 对，10分钟，10分钟就够。
0: 哦，这个时候再来加板栗，板栗也是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加
1: 的。是的，因为板栗也不是说要煮半天才熟。
0: 板栗它有些是熟的，有些是生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都是生的。
0: 生的
1: 啊，我没有看过熟的，
0: 哦，
1: 啊。你去买，那熟的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嘛，
0: 哦，
1: 那才是熟的。
0: OK，
1: 对，
0: 好，板栗很快就熟了嘛，对不对？
1: 应该不会太久，但是你也要注意它的那个水分啊，
0: 嗯，
1: 因为一次加够。
0: 嗯，
1: 你中间不要再加水了，加水这样煮出来不好吃
0: 哦。
1: 啊，一次加水加够了，就是没过鸡块那个分量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关中火，给它慢慢的炖一下。到了10分钟后，你再加板栗。
0: OK，
1: 板栗再煮一下，大概也就是10分钟以内吧。
0: 嗯
1: 啊，差不多，你自己先吃一口看看，哎，板栗是不是已经松了？
0: 嗯
1: 啊，松软了。那鸡也入味了嘛，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盐呐，啊，白胡椒粉呐，啊，然后临出锅前才滴一些麻油，增香的，
0: 嗯，
1: 就可以装盘。
0: 嗯，其实板栗其实是蛮营养的，可是就是说，可能大家每日有时候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去煮鸡，你知道吗？
1: 哦，这个叫一道名菜啊。
0: 对啊，所以这个菜是因为我们在家常里面都觉得说，这好像是人家宴客的时候菜。
1: 哦，不不不，这可以做家常菜，
0: 这可以做家常菜嘛，对不对？
1: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嗯，所以老师其实挑了很多名菜，然后说但是适合做家常菜，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品尝这些名菜，
1: 一点都不困难，
0: 嗯，
1: 对吧？而且你会要，嗯，有时候我们菜色也要变化，
0: 对，
1: 你不要说每次就是啊，我就是卤个鸡块就算了，
0: 嗯，
1: 啊，也什么也不改变，
0: 嗯，
1: 不是这样做的，你有时候要换一些不同口味嘛，
0: 是，
1: 嗯，家里的小孩啊吃就会觉得哎呀妈妈今天又变了新花样了，
0: 嗯，
1: 他就有食欲了嘛，
0: 对，嗯，好，这是板栗烧鸡哈，这个回去我要来。

0: 做做看，因为我没有做过板栗烧鸡、
1: 啊、可以试试看。你看我刚跟你讲一点都不难。
0: 对啊，不难不难，而且板栗也不会很难熟，感觉上好像觉得
1: 很快熟、嗯、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个不要煮了它板栗就分的碎碎的，那就不叫好做好的那道菜了。
0: 嗯，
1: 因为它是整颗的嘛，
0: 对，
1: 你也不能让它不熟，
0: 对，
1: 所以你要先吃看看，
0: 嗯，
1: 你再决定说哦已经松软了，我就可以关火了嘛，
0: 嗯，
1: 鸡也入味了嘛，
0: 是是、
1: 啊、所以你还是做菜的时候要看着火，
0: 嗯
1: 啊，不要说我不管它让它煮，我就去别的地方。

0: 快的菜，
1: 很容易做，
0: 对，
1: 但是时间掌握，你要自己还是要花点精神去看着那
0: 火。对对，因为这种红烧的东西不跟煲汤不一样哈，
1: 是，
0: 所以不要想说，哎，给他煮啊，就去做别的事情。
1: 甚至于你真的想做别的事，你就做一个那个定时器嘛，
0: 嗯，
1: 你就想，哎，我就定10分钟，我再来回来看嘛，对吧？
0: 对，
1: 也可以，也可以，
0: 是。好，我们介绍板栗烧鸡，那下一道呢？
1: 下一道我也是介绍非常容易做的
0: 青
1: 菜尖椒小炒肉。
0: 哦，这是这一道是青菜。
1: 哎，对，你看现在这个青椒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提倡吃什么花椒。
0: 青椒，
1: 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
0: 彩椒，
1: 哎，叫彩椒，
0: 嗯，
1: 不是叫花椒，叫彩椒，
0: 没关系，
1: 我刚刚讲错了，
0: 没有没事。
1: 所以，尖椒是绿色的那种，
0: 嗯，
1: 啊，我很喜欢吃，
0: 它
1: 脆脆的，
0: 瘦一点是吗？
1: 哎，细长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哎，我很喜欢吃这个尖椒小炒肉，
0: 嗯，
1: 啊，或者尖椒炒鸡蛋都很好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它的调料呢，有料酒、生抽、盐、糖、葱、蒜，还有姜，
0: 嗯，
1: 啊，这三个就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哎，香料嘛，
0: 嗯，
1: 啊，那做法也没有这么难呐，啊。五花肉呢，我们就买适量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嘛，
0: 嗯，
1: 啊，那然后呢就加那个料酒和姜片，可以放到锅里，冷水下锅去煮。你知道吧，
0: 这个五花肉是一整块吗？
1: 啊，整条，
0: 一
1: 整
0: 条
1: 就放下去没关系啊，
0: 整条
1: 整条下去，然后开大火，对，等
0: 水
1: 滚后，
0: 水进去，
1: 对，等那个水滚了以后，我们先把那个面上的浮沫都给它撇掉，
0: 嗯，
1: 再转中火煮15分钟，
0: 嗯，
1: 煮15分钟的话，这个肉没有全熟，但是也就离八九不离十了，
0: 哦，
1: 啊，就熟
0: 了，熟
1: 了，对，我们就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切成薄片，
0: 这要放凉吗？
1: 放凉，那我其实有时候我比较心急，我就没等它放凉，
0: 嗯，
1: 我就还是可以切了，
0: 嗯，
1: 就你手的热度可以接受的话，嗯，
0: OK，
1: 你就可以把它切薄片。
0: 因为有一些它如果说很热的时候，它切下去肉可能会比较，就比较不会切成片，它有时候会
1: 啊，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什么，你要拿那个利刀切。它不会切不动的，
0: 哦，
1: 也不会切得碎碎的，哦，不会。
0: 要拿利刀切
1: 啊，利刀切啊，
0: 嗯，
1: 然后你手要按住它，
0: 嗯，
1: 啊，不要打滑，
0: 嗯，
1: 这样子。那尖椒呢，洗净去籽，起油锅，再倒入尖椒翻炒，炒到那个尖椒你感觉它断生了，那你就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0: 断生了，就是说它
1: 有点，就是你自己看肉眼看得到的。就有点软了，
0: 哦，有点软了，
1: 哎，对对，叫
0: 断生，就它已经不再是生的状态，
1: 哎，
0: 已经熟了，
1: 是是是，没错没错。然后另外起油锅，加葱蒜爆香，
0: 嗯，
1: 然后放入五花肉就煸，
0: 嗯，
1: 啊，你炒的话，把五花肉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啊，那就肥油出来的那个就是猪油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就要加调料了，
0: 嗯，
1: 啊，加生抽、盐、糖，再炒大概再炒2-3分钟吧，
0: 嗯，
1: 然后就倒入炒好断生的尖椒，
0: 嗯，
1: 尖椒也不要一下子就下去嘛，
0: 哦，
1: 还是有脆度比较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
0: 嗯，
1: 这道菜也就这样子完成了。
0: 嗯嗯嗯，所以一整块的这个五花肉呢，要先给它煮到7-8分熟，
1: 是的，
0: 然后切薄片之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尖椒爆香之后呢，
1: 嗯，
0: 再把这个油锅爆香，然后五花肉翻一翻炒，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青椒放下去，
1: 对，
0: 哦，
1: 对， okay，
0: 对，顺序是这样，但是调味料就大家就要知道，就是老师刚才所讲的，
1: 看你们啦。如果你想说，哎，我觉得我还想放一点什么辣椒酱啊，
0: 嗯，
1: 或者什么 SO 酱都可以，
0: 对，
1: 对不对？
0: Okay，
1: 我这个其实不是说哦非要这样子，其他都不能加，不是的，
0: 嗯，
1: 看你自己，
0: 嗯，
1: 你有什么喜欢的调味料，你愿意加也 OK，
0: 嗯，
1: 也 OK，
0: 嗯，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4道菜：肉末烧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哦。这四道菜老师特别设计了，让我们可以变成呢一

0: 一餐的的菜，你看茄子也是蔬菜嘛，
1: 嗯，对，
0: 尖椒、青椒也是，
1: 是有肉了，
0: 有肉
1: 有
0: 菜有
1: 鸡
0: 有
1: 虾，
0: 对，有虾有海鲜，
1: 对，
0: 有鸡有肉，然后有蔬菜哈，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老师就这样特别设计的了哈，
1: 是的，
0: 很棒哦，这回去学起来，我好像也没有，我有用过那个青椒炒肉丝啦，
1: 是是，
0: 但是像这种，它是尖椒小炒肉，其实它是细肉片呢、欸。
1: 就是五花肉片，
0: 五花肉片，
1: 对，
0: 这个跟小尖椒我倒没试过，下次来试试看。
1: 哦，这个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因为你放豉油之后啊，
0: 嗯
1: 不是放到那个生抽之后啊，
0: 嗯，
1: 再加一点糖啊，那味道那个肉的味道就很香，
0: 吃起来跟那个青椒炒肉是不一样的，
1: 不同，口感都不一样。
0: OK， 了解。
1: 当然，你有些人还会觉得，哎，我要加个五香豆干，
0: 嗯，
1: 切片。也未尝不可、
0: 哦
1: 啊、所以其实烧饭啊，没有说一定非这样不能那样、
0: 嗯、
1: 就看你个人、
0: 嗯、
1: 那就千变万化嘛。我就讲其实在厨房烧饭啊，做菜我觉得很有趣、
0: 嗯、
1: 搭配的不一样，吃出来口感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0: 嗯、
1: 我今天这样做我明天那样做，没有说硬性规定不行的、
0: 嗯、
1: 你喜欢都可以试一试、嗯、
0: 是好。有些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可能会说，可是你这些讲过去之后我记不住啊，没有担心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我们会把这些老师的做法、啊、食材啊、调料啊、材料，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上。
1: 是的，大家就一目了然。
0: 还有 NIS Radio 的那个脸书上、
1: 哦、
0: 大家就可以去看得到了哈。
1: 哎，最好最好、嗯，因为我口述的话，你们来不及记笔记的时候就会漏死掉嘛。
0: 对，
1: 那这个很好，你们可以看网站，
0: 嗯，
1: 它有一些说明嘛，补充说明的文字。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0: 嗯，好的，好棒哦！今天又学了四道菜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餐桌有不同的变化，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下次我们再继续。
0: 对，我们还有很多道菜要来介绍。老师帮我们特别挑了16道菜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八道菜了，我们还有八道菜会在未来时间当中继续来介绍。些美好的家常菜哦，在他们很多是名菜，但是却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啊。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吃名菜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我是梁慧，拜拜，
1: 拜拜。

0: 课。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丑本人的丑本人哈，我们已经都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
0: 嗯嗯，
1: 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0: 是，
1: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
0: 嗯，
1: 好，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
1: 所以也就不太，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哈，
0: 是，
1: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哈。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0: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
1: 个很多人啊、哦、
0: 其中有一个球友呢，他就花钱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啊、哦，这样子，他说我听得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1: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
0: 我
1: 家，我
0: 说那本来就他家，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1: 对啊、
0: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讲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1: 受伤了，
0: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1: 对，
0: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譬如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1: 对，
0: 那你没有告知他，
1: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哈，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我们在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 他自己的，
0: 对，那我说请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

0: 的话的口气，
1: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啊、哈。
0: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1: 对对，太直白
0: 了。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1: 对，你又来了。
0: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被嫌弃？
0: 对，不是，他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嗯，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1: 对，
0: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1: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0: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嗯，结果你现在就是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1: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嗯，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嗯，他住台北，他住北投，嗯，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嗯，
0: 对啊，
1: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什么拿回家洗。哦然后他帮他孙子做了，
0: 对、
1: 啊。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可是呢，他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0: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哎、欸，真的。
1: 他喜欢做，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0: 他根本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有减轻
1: 他
0: 什么，
1: 对，
0: 他根本没感觉。
1: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0: 自我感觉良好，
1: 对对对，
0: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我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1: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0: 讲是这么讲哦，嗯，
1: 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出了，
0: 对，
1: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说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0: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1: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0: 对他觉得不舒服。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嗯，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1: 对啊。我以前也都是父母帮忙，
0: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 OK support 你们、嗯、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一定就
1: 这是我的房子
0: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
1: 然后还好还没有叫你住饭店呢
0: 对，但因为有房子嘛，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嗯，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1: 哦、对啊，
0: 所以我就住在我女儿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嗯、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1: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0: 对，那现
1: 在就
0: 不一样，
1: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0: 对啊，
1: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嗯，
0: 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古拉金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吗？喜欢洗床单吗？
1: 啊、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0: 对啊，嗯，但是、啊、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1: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0: 对，不要讲话。对，
1: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啊、我从哪
0: 对对
1: 导演来。”然后
0: 他搞不好说：“我
1: 有
0: 叫
1: 你
0: 来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1: 对、啊，这样
0: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

0: 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1: 对啊，
0: 他就说，哎呀 ，man 呐，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呀，几块银呀，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拿
1: 所以说话
0: 对，
1: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爱
0: 讲。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1: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0: 对
1: 啊，那
0: 不要
1: 就
0: 算了，
1: 对对对，不要勉强，
0: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1: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0: 对，
1: 哦，要笃定一点，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0: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煮的这个不好吗？
1: 嗯，
0: 因为什么样那么
1: 去哄嫌，
0: 对啊，
1: 客家话怎么说？
0: 不念嫌嘛。
1: 不念嫌，
0: 不念嫌，被嫌了。对，
1: 不念嫌，
0: 不念嫌。
1: 哦，
0: 叫人家嫌弃了。
1: 哦，对啊，我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
0: 嗯，
1: 好，
0: 对，
1: 不管是丈夫还是老婆，
0: 对，
1: 或是爸爸或妈妈，
0: 对，
1: 或是小孩，或是祖孙，
0: 对，
1: 只要有人一点嫌弃的口气。
0: 就像小朋友你要亲他一下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1: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0: 小朋友真的会，
1: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
0: 亲，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1: 他觉得口水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
0: 嗯嗯 嗯，
1: 那别人嫌弃你要怎么说？
0: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1: 对对对对。对呀、啊，哦，你长大了、啊，你有钱啦、啊，
0: 对，
1: 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0: 对啊，要有智慧，
1: 嗯，
0: 所以其实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要有智慧，能够化解，
1: 对，
0: 因为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1: 那个叫客秀，
0: 对，有些人就
1: 客秀，客家话有吗？
0: 客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1: 客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
0: 嗯，
1: 就觉得好像不必在意了。
0: 嗯嗯嗯。
1: 那、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0: 对啊，我因为这个客秀，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1: 哦，真的
0: 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
1: 台湾话叫客秀，就是说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
0: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1: 啊，对对，太熟了、
0: 嗯、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1: 哦、某胎某谁
0: 不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1: 对对对
0: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1: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话觉得常常、嗯、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
0: 嗯嗯嗯
1: 哎
0: 哦、今天讲到这里又、
1: 哎、
0: 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又到
0: 了、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薯糖
1: 安子生
0: 张乐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ce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

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ce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歌曲。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哈，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如歌》。好，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这一部这个电视剧哈，古装可以说是这个应该要说是。要算是仙侠剧呢，还是算是武侠剧？其实有点模糊哦，它没有那么仙哈，但是呢，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设计哈。这个剧呢，就是电视剧《烈火如歌》。好，那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叫做《如歌》，就是它的片头曲哈，由张杰所演唱哈。当然，我觉得杰哥的歌声不用说哈，我觉得非常的有渲染力哈，所以他的很多的。作品确实为什么会收录在这个电视剧中，我们做 OST 里面，因为他的那个声音所传达出来那个情感很容易把人带进

什么样的一种，等于说一个情境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歌声哈。好，最近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哈，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念伟自己有看的一些剧哈。当然，我得说这个剧呢，其实我虽然我很认真的看剧哈，但是我实在是赶不上那个他们推出的速度哈，所以其实我是很佩服那些就是可以一直追剧的一些朋友啊，因为真的花不少时间在上面哈。好，但是我觉得除了追剧本身是一个娱乐以外哈，如果这个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点帮助的哈。更别说这剧里面如果有好听的歌曲，哎，那可以陪伴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曾经认识一位朋友啊，他那个追了一部他非常喜欢的剧哦，因为当中的这个男主是他的偶像哈，所以呢，他对追了这个剧之后呢，他就每天呢都要听这个歌的这个片头曲入睡。所以呢，他是一位已经结婚的一位女士哦，所以他身边的男伴就非常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跟他一起每天晚上都要听着这个片头曲入睡这样子齁。我也是很佩服他的那另外一半，就是你知道吗，这变成一种仪式感齁，有一种仪式感，就是听着这首歌曲就像晚安曲，听到就要睡觉了。好 ,OK, 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歌曲所带给他的是他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这种美好的一个回忆齁。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这个音乐所带给人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哈。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再来介绍一个剧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哈。这个剧呢，我自己觉得有点有趣哈，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剧本哈，不常见，真的比较不常见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如果你硬要说它是属于有点玄幻类型的一个剧哈，一个人跟可以说妖怪吧哈之间相恋的一个故事，而且它呢。的整体的播出是比较新的哈，以前我们介绍很多剧，它都是几年前的一些作品哈，但是我们所介绍这个剧呢，相对来讲比较新一点。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叫做《司藤》哈，那它是2021年的时候所首播的一个网络剧哈，所以距离现在并不是太远的时间。那指导的导演是李牧歌，里面呢所主演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呢，男主角是张彬彬，女主角是景甜，两位都是可以说在这个戏剧圈蛮久的演员了。那这一部剧让他们有很特别的这种化学反应，所以呢让大家在这个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所以因此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大家对他们的这一对 CP 有这个很大的憧憬齁，还组成了一个 CP 叫做放肆藤你齁 ,OK,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个男女主角，这个司藤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名字齁，景甜所饰演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司藤，那个放呢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秦放齁。OK, 好，那在更多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今天呢我们所听的这个歌曲当然来自于他的这个就是电视剧原声带，但是呢这里面唱的很多的歌曲呢也有一些他们自己演员的作品哈。好，我们先来听他的最等于说可以说是片头曲吧哈，是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哈。刘宇宁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听到了蛮多他的作品哈，也堪称是一位 OST 天王了哈，所以如果我们要介绍 OST 天王的这个系列的话，里面一定是有他的哈。那他是一位我自己近期蛮欣赏的一位歌手，后来他也转型成为演员，也转型的蛮成功的哈，本身也有一点这种奶油小生的一点的感觉，再加上他这个人本人很高190，所以他的这个其实这个气场是蛮强大的哈。好。OK,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笑，因为他原本是直播主出身，所以他讲话非常的好笑。很喜欢看他的，我其实我也蛮喜欢看他的直播，蛮有趣，有的时候甚至是会笑到，因为他那个讲话的那个韵味啊，非常的有趣。好，单唱歌很好听，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叫做《本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本来可以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啊，收录在2021年所推出的电视剧《司藤》啊这个剧当中的电视剧的原声带哈。好，我们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司藤》这个故事哈，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整个剧本的发展，这个故事的发展跟很多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剧的类型上面有一点点的差异，它又有一点现实又有点玄幻，所以它的有一些东西它是在走在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界限，就是一个很玄幻的一件事情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人的环境里面，所以造成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是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好，这个剧2021年的时候首播，那刚刚有介绍导演是李牧歌，由景甜跟张彬彬领衔主演。那他呢改编自尾鱼的同名的小说，好，尾鱼的同名的小说就叫做半妖司藤。好 ,OK。那这个剧呢本身呢它的剧情呢也很简单，其实它的整个故事线是很简单的齁，就是

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叫做秦放，他是一个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设计师吧，我记得室内设计师，所以他是做建筑的，所以他是算是一个那种就是高富帅，好这样子。那有一天呢，他带着他的友人呢，一个女朋友呢，前往是西部去寻找一位自己祖上的一个恩人，结果没想到呢，他的车子就坠毁在山崖里面。结果坠毁在山崖里面的时候，山崖里面的那个树枝的尖刺就刺透了他。他原本就想说他应该会死了，结果呢，他的滴落的血呢，却复活了这个埋藏在这个地底下的一个女妖，叫做司藤。好，那这个司藤呢，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等于说有点像半死的状态。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秦放就用他的血就复活了这个妖。好，那这个妖呢，他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很这个命运多舛的一个过去，因为他曾经呢是一个他叫做异族，好，那个字很特别，好，有点像挂包那个挂，然后顶上还有一个草字头这样子，所以这个异族是一个外星族类，它是人与，就是它有点像人与树木的结合，所以异族基本上它是都是跟着树木而来的。好，那这个司藤它就是藤类的这个树妖，可以这么说哈。那它幻化成为人形。好，那司藤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被一个道士叫做秋山呢，这个给收养。好，原本秋山是要斩杀他，但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没有斩杀他，就把他收养起来。但收养起来却非常的迫害，就是说他的成长的过程是饱受折磨的。后来这个司藤长大了之后呢，就想要这个离开，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很多人世之间的一些纠葛，以至于最后呢就被这个秋山呢可以算是会半斩杀的方式，就等于说这个封印了在那个山底下。结果没想到这个秦放的出现呢，就让他复活了。好，复活了之后呢，他就想要开始他一系列这个报复的活动。那报复的行为呢，其实他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1937年还是在中国大陆属于什么那个民国时代，所以他的很多的喜好，他的穿着，他就穿着旗袍，好，那他的很多的喜好跟那个时候是一样，所以他还是一个蛮风雅之士，好，所以他不管喝茶啊，不管他这个写毛笔字诸如此类，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很大家很喜欢所谓流行的文化这样子。好，好 ，OK，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司藤要开启他的复仇之路，但是却拉着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男生作为他可以驱使的对象，就是这个秦放。那两个人在互动之间，看起来一个是强势的霸道女主，跟一个小奶狗这样在旁边一直照顾他的一个小男生，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怎么样发生情愫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所以还蛮有趣的嘛，大家听到这个地方，因为里面又有一个很奇怪又看起来很无所不能的一个外星人，外星族类，但长得很漂亮，是景甜饰演，就是这个司藤。但是又有一个帅气的男生在旁边，但这个男生跟他之间又有产生一点亦敌亦友的关系，所以整体的故事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好，好，那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千万勇敢》，好，是由当中司藤这位这个女生，好，景甜自己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千万勇敢，来自于景田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旧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在内地所上映的电视剧《司藤》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好，这个《司藤》这个剧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剧，它的这个拍摄，我觉得算是蛮勇敢的哈，真的是千万勇敢哈，因为他们所取景的地方呢，是在这个云南的香格里拉。好，所以它当中有非常多的实景拍摄的东西哈。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的所谓影视的制作里面，这个到实景拍摄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来讲难度比较高的做法。好，因为这个到不同地方去取景，那里面有很多拍摄相关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的工作，基本上是蛮辛苦的哈，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导演所李牧哥哈，他所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到实景去拍，因为这个故事是跟大自然有点关系。其实这当中还有一点对这个环保意识的一些提倡在这里面哈，有一点这方面的一些用意。好，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在实景上面的一些处理哈。那这种做法，都是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你看你要整个拉到云南去做拍摄，它这个资源线有多长哈，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蛮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一克服哈，所以会让这个剧本身你看到很多里面的这些画面是很漂亮的。好，我必须说。

它的很多的整体的景色的处理，或者是你看它的整个所给你的那种看的人的心情会蛮好的，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剧当中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因为其实在这种所谓比较都市一点的题材，其实你很难想象你会啊去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去去去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在内地所上映的电视剧《司藤》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哈，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整个发展非常的有趣，而且它里面男女主角的互动真的是那种。从原本的相爱相杀到慢慢的这个甜蜜哈，所以蛮有趣的。而且，这个剧它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同的发展，好，所以这个也是这种蛮有趣的这种所谓开放式结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好玩。好，那而且它的整个的铺陈，我觉得都让人就是一直持续还蛮引人入胜，所以我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剧，所以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内地可以掀起一波旋风，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在。那再来在歌曲上面，我觉得很好听，当中有一些很我自己平常也会听的一些歌曲，所以已经加入我所谓一般的我的歌单。这几位的演唱都是这个可说是标准之上的一些这些表现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哈，时间就在这边，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再把几出剧给介绍了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跟大家的分享。当然，因为本身是音乐节目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着重在这个音乐的部分。那这个剧情本身，我抱持着这个不要太过爆雷的情况哈，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有的时候剧讲太多，你就爆雷了嘛哈。OK， 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电视剧的节目，我们可能就是会谈一些在剧情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起个眼子哈，开个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来追这个剧这样子哈。 OK，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在之后持续的这一些主题哈，是你喜欢的，是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你自己也听了你也觉得很开心，好，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陪伴你有一整天满满的好心情。好，我是念伟，

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也是收录在这个司藤的电视原声带当中呢，叫做《星陨》，好，它的陨落的陨，好，那这个演唱的人是绵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好，专访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个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哦，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哦，让在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哦，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有北猜，
1: 有北猜，哦，咱今仔日啊，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哦，所在的名，
0: 好，
1: 好，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二级上将，
1: 对，
0: 题目就这样，
1: 哎，对，哦，好，对，要要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0: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1: 所在无独独是市，哈，可能啊，
0: 区乡镇区，
1: 对，哈，
0: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1: 哦，不是，迄不是各所在拢有，嘿，就是伫东部，
0: 嗯，
1: 哦，诶，某一个所在诶名。
0: 某个地区地名，
1: 嗯，
0: 县市里的地名路边。

0: 标会，嗯，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嗯，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1: 对，
0: 不一定要在地人，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
1: 嗯，
0: 哦，好，所以二级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1: 对，
0: 那二级上将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呢？
1: 是，所以这个上将就是，所以啊，为着这个我们就去啊查看看，
0: 嗯，
1: 将哈，我想伫军中诶，迄个迄个军、哦、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0: 校，
1: 嘿，有校，有
0: 五校，就五校，
1: 五校，五位
0: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上校啦，哦，上校、中校、少校，
1: 嗯，
0: 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1: 对。
0: 然后这个对也有位啦，
1: 对，
0: 所以
1: 对啊，这个上将就是在将军这个阶级里面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0: OK，
1: 对啊，在这儿啊，上将各有分级，
0: 嗯，
1: 有二级的，
0: 嗯，
1: 也有一级的，
0: 嗯，
1: 啊，也有特级的
0: ，OK，
1: 不是超级，
0: 特级的，
1: 嗯，
0: 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然后，嗯，有将官，这是最上面的，嗯，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啊，
1: 嗯，
0: 接下来就是校官，嗯，就是什么上校、中校、校，
1: 嗯，
0: 然后还有尉，
1: 嗯，
0: 对，上尉、中尉、少尉，
1: 对，
0: 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嗯，是 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
1: 嗯，
0: 好，那这个二级上将跟地名，
1: 嗯，对，
0: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
1: 好，
0: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1: 啊，对，还那是军中啦，
0: 对，
1: 那个还警察哈，是有，
0: 对，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哦，开飞机的
1: 哦，
0: 他们也是有
1: 是有迄个
0: 机长，要做到机长的话，那个符号是多少杠？
1: 嗯嗯，
0: 好，那除了杠以外，哦，就有梅花，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嗯，这
1: 是
0: 校，校的等级了，那将呢，
1: 嗯，
0: 就是星星了，
1: 对，
0: 好，
1: 嗯，星星，
0: 好，那所以这位这位二级上将，
1: 嗯，
0: 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1: 对，
0: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1: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0: 星星
1: 星，哎，
0: 星星的星，
1: 蛤蟆星，哎，
0: 对，
1: 嗯，
0: 在
1: 对
0: 码头，
1: 嗯，对，高山，
0: 对，
1: 好，高山，哎，那时候在对蛤蟆星
0: 星，
1: 嗯，
0: 是蛤蟆星吗？
1: 啊，不是，对，伊这是的东部。
0: 哦，
1: 在台湾的东部，
0: 哦，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啊，就是宜兰的三星乡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要查二级的上将，啊，有名是三粒星
0: 啊，好，
1: 哦，真正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哦，
0: 所以是，
1: 哦，所以是宜兰，
0: 哦，宜兰的三星乡，
1: 对，哦，这是咱无讲啊，宜兰的三粒星，就是哈，这叫做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哦，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个 农特产就是肠啊，
1: 肠啊，
0: 三星葱，
1: 对，虽然那是普通人吃的那葱油饼啊，
0: 嗯。

0: 会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1: 特别香，嗯，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乡也有好吃的梨子。来呀，
0: 哦，来呀，
1: 就叫上将梨，它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0: 对，
1: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
0: 哈麻星
1: 、哦，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哈麻星音译过来的，嘿，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0: 对，
1: 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0: 对，这我来猜。
1: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
0: 对，
1: 好，那，地名，
0: 对，
1: 猜完了，
0: 对，这是第一个，
1: 好，
0: 地名，
1: 嗯，
0: 够一个哈，嘛是同款要要地名，
1: 嗯，
0: 好，好，伊的地名是土公啊，洗手，
1: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0: 对，
1: 哦，
0: 那
1: 土公
0: 啊是什么呢？
1: 嘿，
0: 好，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哈，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啊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啊师公。
1: 哦，对，
0: 好，对，
1: 办法事的时候，
0: 对，哈，拢会叫师公。
1: 师公，
0: 嘿，对，啊，那师公念经锵了的时阵，搁刷落去，好，
1: 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0: 嘿，对，啊，过去无葬仪社，
1: 哦，
0: 所以啊，做这项工课的人，那叫做土公啊。
1: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土公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土公啊。
0: 对，所以土公啊，就是咧带死人诶，
1: 嘿，
0: 哈，因为工作啊，就是安尼。
1: 那土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0: 对，好，工课已经做煞，
1: 结束了。做好做完了，那就完了。
0: 还对对，所以伊的工课是
1: 带尸体，
0: 对，
1: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0: 对，好，伫过去哈，我想咱那是看啊一挂戏剧哈，甚至就是讲啊人贵姓，因厝已经足散车，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更更嘞，哈，的更去带，
1: 对，
0: 哈，对。所以无多都是观察啦，对，所以这个土公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1: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0: 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就是爱洗手啦，因为拢摸遐土嘛，对，
1: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0: 对，
1: 那土公啊洗手表示他已经把人埋起来了，
0: 对，
1: 埋好了，
0: 对，
1: 待好啊，
0: 对，
1: 工作完成了，
0: 对。
1: 啊，就呆啊，
0: 系对，
1: 呆
0: 呆，
1: 哦，呆完，
0: 呆完
1: 啊，
0: 对，
1: 那跟我们上次讲的贡丸有点像，
0: 对，还有那啊，
1: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0: 对，
1: 所以是贡丸，
0: 嘿，对，啊，所以这个也工作那结束了，
1: 对，土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0: 对，所以
1: 呆完啊，
0: 呆完啊，
1: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0: 对，好，所以
1: 谐音，
0: 对，
1: 呆完就是呆完，
0: 对，
1: 对，
0: 好，所以我想咱唔免改想这哈，这不是，
1: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0: 对，
1: 台湾人最爱的谐。

0: 阴梗，
1: 是，只是这个又被拆了。
0: 对，好，所以偷工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吼，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
1: 对，
0: 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因为工课做了，做完啦。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就是待尸体，待尸人，那结束了，就是待完啦。这样有了解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偷工啊，塞丘，就是待完，
1: 待完。
0: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 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个上将可能离女生远一点，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嘿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要猜地名是，
1: 就是三星乡，三星，
0: 三星乡的三星，宜兰的三星，因为二级上将它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所以是三星，三星乡。
1: 对，
0: 第二题。
1: 好，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要猜的地名是
1: 台湾，
0: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偷工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所以台湾啊就是台湾。好，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位流行福音创作歌手张纯伟张老师。那张老师呢，做了有100多首的诗歌啊，那也透过他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叫做“纯白色”的创作频道，把这些歌曲分享给很多的人。那现在呢，我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所作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英文歌儿歌啊，在母亲节所制作的《Mommy, Mommy, I Love You》。

0: 哇，大家听了这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作词人、作曲人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充满了笑容，然后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我现在告诉你哦，她其实还是很可爱，但是她是一个你一眼看到她，觉得她很甜，就说应该很温柔、很娴静的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在一起哦，她通常是听的时候比较多，而你可以知道她有个非常安静的灵在她里面。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她不是这样的。最早她不是这样的，她呢在做这些充满了盼望的诗歌背后呢，却隐藏着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他曾经罹患忧郁症19年，也曾经被霸凌，与父亲关系紧张，甚至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淳薇老师，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润老师邀请我来。
0: 好，
1: 我是淳薇。
0: 淳薇你好，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1: 在童年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叛逆，尤其是在国中的年代，然后我是住在万华那边的小孩子，然后我们学校很多流氓啊，然后就是每天都是打架啊，然后一撂人就是200多个人从背后出来这样，然后就互相在那边互殴这样。
0: 所以你的国中时间是一个充满了争竞、打架、龙蛇杂处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吗？
1: 对。
0: 你说一撂人就200个人冲进来？
1: 对。
0: 学校里有200人冲进来打？
1: 没有，就是从外面这样。
0: 哦，那看你个性还有你的身高这么娇小，你也打可以跟人家打架吗？
1: 有啊，就也有男生找我定狗机这样。
0: 定狗机是什么？
1: 定狗机的意思就是一打一。
0: 一打一？
1: 对。
0: 那你接受了？
1: 对，可是最后还是打输了。
0: 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们以为是我去打小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功课比较好，然后他们当我是好学生，然后他们以为我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结果其实是另外一个女生她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所以他们就误会我了，所以全班男生就变得很讨厌我，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来打我这样。
0: 太可怕了吧，你一上学每天都处在一个很恐惧的环境里啊。
1: 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端午节，然后我正在吃妈妈做的粽子，然后后来就有个男生就走过来，就用很用力的从我头这边敲我一拳这样。
0: 哎呀，很痛哎。
1: 对，然后我当下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肉粽吃完。
0: 后来你的选择呢？
1: 有，还是吃完了。
0: 吃完了以后没有继续站起来去打回去吗？
1: 没有没有，打不赢。
0: 然后打不赢，但是所以这个霸凌是从这么一个误会开始的，好冤枉哦。
1: 对啊。
0: 哎呀，那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啊？
1: 大概从我国二国三的那个时候开始吧。
0: 嗯，那有没有跟家里人讲呢？
1: 都没有。哎，
0: 都没有啊。
1: 嗯，他们都不知道。
0: 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你的个性开始在改变吗？
1: 没有。
0: 因为你原先也在家里不太说话是吗？
1: 对，我在家里就跟房客一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嘛，然后就2年没有跟我爸讲话。
0: 2年不跟你爸讲话？
1: 对。
0: 哦，因为可能你觉得你就算讲出来你爸也不能理解。
1: 对啊。
0: 对吧？以前我们好像孩子在学校出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是自己孩子的错，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对于孩子真的是不够理解。好，可是到了国三了，除了学校的有这种被霸凌的压力之外，你还有开始升学的压力又大了吗？
1: 因为以前的联考很难很难。
0: 那你怎么处理？
1: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个人去 K 书中心，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麦当劳，一个人去咖啡厅，这样就是在那边一个人读书。 然后心中就有很多的孤单，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0: 是，
1: 然后我虽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那我完全都没有跟任何人讲一句话，就一整天，然后就封闭在一个就是 case 中心里面一样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我可能唯一讲话的人，可能只有公车司机或者什么什么店员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个人在。可以做中心，在图书馆，在麦当劳这样。对
0: 哦，我想到了，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女生很喜欢结伴去一起做这个做那个，或者聊聊天。那这样子你好孤单呐、啊。
1: 对
0: 对啊，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家里必须面对你有病了。
1: 就是有一次我在 K 书中心的时候，我就很安静，然后就突然有一段音乐就跑进我的脑袋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又哭又笑的跑出 K 书中心、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0: 嗯、
1: 然后我爸是开着车来把 K 书中心把我载回家、
0: 嗯、
1: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门，
0: 没有办法出门。
1: 对，
0: 那这样怎么办？家里怎么处理？
1: 他们，然后我也没有睡觉，就是已经折磨我爸妈很多天，然后在家里也都没有睡觉，睡不着，然后就是他们就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就是以前的人就可能是会觉得好像是卡丢音这样，
0: 对对啊，要去
1: 对
0: 要
1: 要去拜拜啊，要去喝补水啊，要去给鸡童看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带我去喝符水，带我去给鸡桶啊，就是去拜啊、嗯，拜到台中去啊，哪里都去啊，各式各样的庙都去，这样其实都还是没有好。然后连带去台大医院急诊，然后也被推回来说，哎，你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是什么这样。
0: 嗯，
1: 对。
0: 那多苦啊！那有多长的时间、啊？
1: 那个时候是算我们毕业以后吧，国中毕业以后。
0: 哦，还没联考之前，
1: 对
0: 啊，那对你们全家都是个折磨耶。
1: 对啊，
0: 那这样子不能睡觉，最后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 有，最后就是有到星光医院的一个
0: 哦，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1: 对，但是以前那个二十几年前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科什么这种东西，精神科门诊没有这种东西。对，但是那个医生是很专门的，就是。在星光医院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对。然后就因为就有跟他谈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我有顺利的上高中，然后顺利的上大学，这样。
0: 那你很不简单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受失眠之苦，嗯、然后你又要服药，然后你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记得是初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现在叫国中嘛，国中毕业到联考、
1: 嗯、
0: 现在叫做会考是吧、
1: 嗯、
0: 在会考中间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1: 对，
0: 那你的功课还能跟得上吗？你还能够去考试？
1: 还有考私立国中的考试，私立高中的考试这样。
0: 哦，
1: 对，
0: 那你应该是底子很不错呀，
1: 就是、
0: 要不然怎么考得去？
1: 那时候可能就在 K 书中心就有狂念书这样。
0: 哦，
1: 对，
0: 那时候告诉我们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1: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心中其实蛮大的孤单、
0: 嗯、
1: 就是我常常看到一群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群学生就是在旁边有说有笑啊这样，可是我是却是一个人在那边吃阳春面这样、
0: 哦、你周围没有朋友吗？没有其他的女生能够来找你吗？
1: 没有欸，我就是都封闭自己这样，就没有跟半个人说话这样。
0: 嗯，我想很多人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你叫做青少年忧郁症对吧？
1: 对，
0: 嗯，没有经过这种忧郁症的人很难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有的人以为啊只是心情不好，其实不是、啊、它像是一片乌云把人的心完全遮住，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快乐。
1: 嗯哼，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他只是装的啦、
0: 嗯、
1: 他只是希望你来关心他啦、
0: 嗯、
1: 这样。
0: 嗯，
1: 对，有的人会觉得啊他不是真的啦，他一定是装出来的这样，还会有人这样认为、
0: 嗯、所以你那位医生跟别的医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会让你能够顺利的过了你的高中和大学的时间？
1: 他会鼓励我啊，就是也会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会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然后就是该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都会训练病人自己去知道，这样
0: 自己警觉到变化。嗯，哇，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出现？
1: 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我后来就是在我念到大学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大学是念关渡基督书院嘛，
0: 基督书院环境非常的好啊，
1: 对，在淡水河畔边，然后呢，就是我就有一天看到淡水河，然后我就觉得哇，淡水河怎么这么美？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爱我的证明》。这首歌现在在钱柜 KTV 可以点得到。
0: 哦，是啊，《爱我的证明》
1: 对。对。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有被收录在一张专辑里面，这样。对，然后就是我的脑袋，就是这是我从我脑袋里面出来的第一首歌，对，就在淡水河畔。然后我是从那时候我大概是20岁嘛，那时候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脑袋就开始有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的歌就进来我的脑袋里面这样，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
0: 哦，所以你在基督书院这个环境，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人让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的？
1: 就是在我的所有的，因为我是念英文系嘛，那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国老师，
0: 是，
1: 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宣教师，就是很奉献他们一生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然后有一次我是上课嘛，然后就是外国人很守时嘛，就你迟到一分钟他就把你锁在外面那种，对，然后那个老师就。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在教那个儿童文学。
0: 哦，儿童文学啊，
1: 对，还唱唱跳跳这样，
0: 好可爱。
1: 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已经迟到了，然后还不小心在她的课堂上睡着。
0: 其实也不能怪你啊，因为你还是有这种，
1: 就很
0: 服药了，有一些累或者是什么。
1: 对，就很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老奶奶就看到我快睡着，她就说 ：“Ashley, do you need help? Are you okay?” 就很有爱这样，我以为他要骂我，要是台湾的老师早就一黑板擦飞过去了这样。
0: 哇，他很温柔的问说你好吗？
1: 对，
0: 哇，真的是我听了就好温暖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很温暖。所以他们这样的宣教士对你的关怀让你进一步的能认识耶稣了。
1: 对，那17岁的时候也是有朋友带我去教会这样。然后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带我去个山，去山上退休会这样。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退休会，但是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半宵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就是我们就一群高中生在那边团契嘛，青少年团契，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团契的那边就是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我也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祷告方言。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受洗，我就一直讲方言了这样，就一直领受方言，然后我就一直喊说主耶稣求你救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这样，我就这样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方言就进来了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窗外啊，原本是很黑很黑的山嘛，对，外面是山，然后很黑很黑，可是我的心就变得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这样。
0: 哦，好温暖，好安静静哦，好安定，
1: 很平安的心，
0: 对
1: 对,
0: 对，
1: 就不会害怕去看外面黑黑的这样。
0: 真的是很特别啊，神也用很特别的方式来爱你，来指引你，就是用音乐。
1: 对
0: 对，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请您介绍一首你的歌，然后我们大家来听。
1: 这首歌叫做擦干我的泪。
0: 好，
1: 那这首歌呢是就是原本我在美国念书嘛，念大学一年级，那原本要回去念二年级，可是我回来台湾要换护照，我要换签证的时候就不顺利，然后又跟家里有很大的争执啊，他们又不让我回去第二年啊，然后我就很 伤心很难过，然后原本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他在美国，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又回来台湾，我很想要回去这样，可是就没办法回去，
0: 好纠结啊，
1: 对，就心里的就流了很多眼泪，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也要回去，然后我的行李都还在美国这样，
0: 嗯，
1: 对。
0: 这时候呢，神就赐给你这首歌曲，叫做《擦干我的泪》。
1: 对，
0: 神要擦干你的眼泪。
1: 神，
0: 嗯，好，那我把。

0: 歌词念一遍哈。
1: 好的。
0: 好，当我献上自己，静静地守候，我知道是你在保护我。这个爱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份爱永远不会崩溃。你深知我的心能够承受多少，你必要伸出你的手，救我脱离黑暗之地。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你知道我需要有人陪，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让天使陪我走一回，走这一回。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我知道爱你不会后悔。当我渴望听到回应的时候，坚定相信你会擦干我的泪。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贴近人心，而且很优美。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纯白色的创作，擦干我的泪。

0: 哇，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可以能够领受啊，你们在这么样的痛苦当中，神却给了你盼望。我们通常都希望一旦受洗了，神就会立刻医治你，对吧？我们通常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发现神不是这样子的工作，他会让我们继续的与他同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掉我们以前的一些阴暗的背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
1: 没错。
0: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你在经历过这首擦干我眼泪的这个歌曲的历程之后，你是怎么样能够去一边服用你的忧郁症的药，一边也能够去进行你正常的生活？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从国中生病嘛，然后到高中、大学，然后到出社会工作，我都是一直就是顺利的，每个阶段都有顺利完成。然后就是，我其实也就是希望我自己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上下班这样。然后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歧视或者是被看不起，
0: 是。
1: 所以我都活得比别人更用力，然后更追求专业这样。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蛮努力，然后看了很多励志的书啊，什么刘墉的《超越自己》、肯定自己呀、啊，什么什么的，就看了很多的书，就励志的书这样。就是自己，我是蛮正向的啦。对，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正向的环境，那加上又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就是。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然后我是他所爱的，我是被爱的，
0: 所以，当我们的位置摆正了，我们就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对，过去我们没办法改变，对不对？但是神也很特别的，要医治你对过去的伤痛，对不对？你们能讲一下你跟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和好的？
1: 我跟我的父亲就是有一次我从美国回来，想要回去第二年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激烈的争吵，很激烈的争吵，然后我爸就突然就用韩剧的那个情节这样，就把我环抱出来，环抱住这样，然后就从背后拍拍我说："微微，没关系，我们全家人一起留在台湾。"你不要再去美国了，这样，然后这眼泪就掉下来。
0: 不讲你眼泪掉，我都觉得要掉下来。因为从你的叙述里，你爸爸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的人，他可能从来也没抱过你吧？
1: 对啊。
0: 哦，那这个爸爸的爱，这个温暖的拥抱，就医治了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吗？
1: 对。
0: 哦，那还有一次对待霸凌你的人，你可能这辈子也不要碰到他了嘛。但可能他还不知道，他曾经做的这样的事影。

0: 起你的，甚至会想要死的这样的事情啊，那
1: 嗯哼，
0: 怎么样神就又医治你呢？
1: 神就是有一次。我就在梦里面，然后那个男，我就梦见那个霸凌我的那个男生，他用公主抱我的方式把我整个人抱起来，然后我什么都忘记，但是只是醒来的时候，我才就是醒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哦，我终于原谅他了。

0: 都剃成那个郭富城的那种短发是吧？
1: 对，活动的时候我就跟我其实我刚我妈带我去那个理发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要剃光头啊，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不要啦，妹妹你长那么漂亮，我帮你剃短一点就好了啦，这样。对，我就觉得说我要跟男生一样强这样。然后在我在教会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当小组长嘛。然后总共我刚好那一组有7个男生
0: 哇，
1: 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们小组出游的时候，就7个男生一起陪我逛淡水，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唱歌，然后一起去逛街，这样，都是7个男生陪着我，然后还有跑车接送，这样，红色大跑车接送，
0: 真的，你好像出去，你觉得像一个小公主被宠爱着，因为你个子小小的，周围男生一定都比你高大嘛。
1: 对，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被神大大的医治，然后我就再也觉得说，哎，男生可能没有那么可怕，这样。
0: 是是是，哇，上帝非常的奇妙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在想听你的歌了。你有一首歌啊，让我们非常受感动。那你也是有个传奇的经历吧？请你讲这首叫做
1: 《喜乐充满我》，
0: 喜乐充满你。那可想而知啊，要喜乐充满你之前一定是很惨的吧。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创作的这个音乐的背景？
1: 这首喜乐充满我的在写之前呢，我是3天都睡不着觉，然后
0: 3天哦，
1: 对，一般人3天睡不着可能就已经送急诊了。对，但是我在家里3天都睡不着觉，我已经受不了，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10楼就有个阳台，然后你没有隔间的嘛，就是你阳台你往一脚一伸你就直接就那个了，对，人就不见了，对。然后我正准备我受不了，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然后我就正要打开那个门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旋律就告诉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耶耶耶耶耶，我就觉得这副歌旋律还不错然后我就赶快回去再翻圣经，把他的主歌啊，把他 rap 啊，然后全部写完这样，然后这首歌就完全的就是让我放弃去开门吧，走到那个阳台的那个，其实阳台很近，就是我只要开完门，然后走过一个厨房就到了这样。
0: 哇，真的是上帝是太奇妙了！
1: 我就完全忘记我要开门吧出去这样。
0: 然后这首歌后来你查它有一个背景对吧？
1: 对，它是在42篇。
0: 42篇。
1: 对，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
0: 是的，这个是诗篇非常有名的，从这个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喜乐的神，
1: 对，
0: 神希望他的儿女也喜乐，而且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听到了旋律你就会想要写下来，然后就让你再也不想去跳楼了。好，那我们来这个欣赏这一首歌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了一下，那我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1: 好
0: 好，这是我的荣幸啊。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后面还有一段 rap。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哇，这个时候我好像很想跳起来啊，然后大叫，真的很能释放哎。
1: 对 啊。
0: 这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哦，我就想到了那个黑人歌手，他们唱这首歌一定会唱得很棒，耶耶耶，把所有的不满、不快、不安，所有的烦躁都能够唱出去，是一种释放哎。
1: 对啊，每次我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我也会拿这首歌起来唱。
0: 是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我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去看纯伟在 YouTube 上的频道《纯白色的创作》，去听一听他的歌曲，心灵可以得到抒发和得到养分。有100多首啊，每一首都让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也可以得到释放。那现在呢，继续我们请纯伟来讲一下你另外唱的一首歌，它的背景也是相当的特别，好像是你得了一个奖是吧？
1: 对，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叫做《相信就有可能》。
0: 嗯，
1: 那就是就要讲到我当时就是要去尼泊尔宣教。
0: 哦，去尼泊尔宣教。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信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当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我要去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的文化，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在那里住上一阵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嗯，
1: 然后我就买，那时候但是又不够机票钱，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刷卡，我就去了。对，然后去宣教完了回来以后怎么办呢？要付卡费啊。然后后来就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还以为是诈骗，他就说：“哎，张楚伟小姐，你参加我们那个全球华人福音的创作比赛，福音歌曲创作比赛，你得到第一名哦，奖金有美金1000块，就刚好是一张机票的钱
0: 啊！真的好特别，神就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对，然后这首歌《相信就有可能》其实是在澎湖的基贝岛上面写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我在坐在船上的时候在看外面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凡事只要相信，这一切就会有可能。
0: 那我就来念这段歌词咯。
1: 好，
0: 相信就有可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统管陆地、海洋和星辰，他名是全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一望无际的爱叫我变成全新的一个人。什么样的爱可以坚固我，让我不再浮沉？什么样的爱可以保证我不再哭不再疼？相信就有可能。阳光让云五彩缤纷，万事都有可能，只要你保有天真。相信就有可能，潮汐让我生命翻腾，爱有无限可能，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哇，这歌词写得很有意义啊！而且在你的歌词里，我也看到了天地万物，看到了阳光，看到了乌云，也看到了潮汐有翻腾，但是只要有爱，就有无限可能。而且你还写了最后一句是"不要放弃"。

0: 珍惜每一个灵魂，我相信也是你做歌的一个宗旨，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歌能得到鼓励。
1: 对
0: 对，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0: 是的，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当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听这个歌，有时候手足舞蹈起来的时候，反而这位作者存伟他安安静静的在旁边看我的激情。啊 那纯伟，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你谈一段你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见证。也是你创作了一支很特别的歌曲，19年，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背景？
1: 好，那时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位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他就说那你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说哦。

0: 我生病生了很久，然后你可以为我祷告，可以痊愈嘛？这样，然后他就很用力的祷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然后，回去我就调整，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就下午5点钟之后就不吃饭，就把饭要吃晚餐，就是在5点钟以前吃完，然后6点钟以后就不吃饭了，然后。就很早起，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调到大概5、6点就要起床这样。有一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然后就觉得，诶，奇怪，我怎么想睡觉，就一睡就睡到隔天这样。
1: 那这19年是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0: 离开美国，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是我终于好像等到那个终点站。
1: 那我一边把歌词念一遍，一边也跟你谈谈歌词的内容。
0: 好。
1: 因为当我第一次接触陈伟的纯白色的创作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19年很特别。我们先把歌词念一遍：14岁的那一年，我被宣判终身褫夺公权，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好像幽灵一般，所有人对我视而不见。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我祈求上帝怜悯怜悯我。我知道他会伸张公义，我知道他会爱我到底，我知道他会洗净我的冤屈。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直等了19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就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这终点。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等等了我19年，所有荣华富贵我都不要，只要你把我写在你心上，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首先要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褫夺公权。
0: OK，褫夺公权的意思就是，当年我才14岁嘛，那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在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必须要与这个病和平共存。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就觉得我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了。
1: 但是你后头有讲这哈，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这个的
0: 对，
1: 典故。
0: 就是圣经中的里面血漏的妇人，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漏就止住了。对，
1: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19年》。
0: 好。

0: 哇，这不只是一首感恩的诗歌，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只要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需要了。非常的感动啊。
1: 但是其实我要鼓励各位就是还在病痛中的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停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有所商量，千万不能自己就乱停药这样。
0: 在节目的尾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现在忧郁或不愿意走出门跟大家相处的人，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你要跟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情绪都要有个出口。就是如果说你情绪很生气或者是很难过，如果是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气的情绪，你要捶墙壁啊，或者是你要去那个 喝可乐啊，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想一些，或者怒吃火锅啊，
0: 或者像你的歌一样的唱出来，
1: 对，或者唱歌啊跳舞啊，就是你要有个发泄的管道。那如果你是属于安静型的呢，我就鼓励你，你可以用写的下来，把你的心情写下来。那就是写下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有个对象，就是你可以写给上帝，因为他就是一定会收得到。对，所以我就是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本笔记本，都是我写给上帝的信。对，甚至我在咖啡厅的时候，我就带几张纸，几张信纸这样，然后我就写写写，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把它留在咖啡厅的那个回收栏那边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会有取信的使者会把这个信带给天父。
0: 哇，太可爱了哦。最后我们再来播一首纯伟所创作的《书上说》。歌词是这样的，我听见书上说，神创造人是双双对对的，谁说抛下一切放弃却要忍受孤寂，我问我自己，

是不是错过你？看不见你，我却要呼吸着你；听不到你，你却认识我声音；吻不到你，你开口却温热我心；摸不到你，我伸手却抓住你。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真的就像陈伟的歌词所说的，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陈伟给了我们答案，我伸手却抓住你，神等着我们去伸手抓住他。非常谢谢牛纯伟，那真的是跟你的采访但是说不完，有那么多的创意，那么多的歌曲啊。那可不可能下礼拜我们请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专门谈你的创作？
1: 好啊，太期待了。
0: 好，谢谢你纯伟。
1: 谢谢瑞安老师，谢谢。
0: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丑本人的丑本人哈，我们已经都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0: 是，
1: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就像我们现在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
1: 所以也就不太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
0: 是，
1: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0: 对
1: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0: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个
1: 很多人，
0: 其中有一个球友呢他就花钱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哦，这样子，他说我听了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1: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
0: 我
1: 家，我
0: 说那本来就他家，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1: 对啊，
0: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讲说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1: 受伤了，
0: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1: 对，
0: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譬如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1: 对，
0: 那你没有告知他，
1: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哈，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我们这样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他自己的，
0: 对，那我说其实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的话的口气
1: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哈，
0: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1: 对对，太直白了，
0: 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1: 对，你又来了，
0: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
1: 被
0: 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被嫌弃
0: 了，对，不是，他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你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1: 对。

0: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1: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0: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 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
1: 嗯，
0: 结果你现在就是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1: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
0: 嗯，
1: 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
0: 嗯，
1: 他住台北，他住北投，
0: 嗯，
1: 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嗯，
0: 对啊，
1: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什么拿回家洗，
0: 哦、
1: 然后他帮他孙子做了，
0: 对、啊，
1: 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可是呢，他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0: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哎、欸，真的。
1: 他喜欢做，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0: 他根本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有减轻
1: 他
0: 什么，他
1: 当然不会，对，
0: 他根本没感觉。
1: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0: 自我感觉良好，
1: 对对对，
0: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
1: 我
0: 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1: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0: 讲是这么讲哦，
1: 嗯，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嗯、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出了，
0: 对，
1: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0: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1: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0: 对，他觉得不舒服、嗯、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
1: 嗯，
0: 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嗯、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1: 对啊，不过以前也都是父帮忙父，
0: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嗯、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 OK support 你们、嗯、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一定就
1: 这是我的房子
0: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
1: 还好他没有叫你住饭店呢、欸。
0: 对，但因为有房子嘛，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
1: 嗯，
0: 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1: 哦、对啊，
0: 所以我就住在我女儿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
1: 嗯、
0: 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1: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0: 对，那现
1: 在
0: 就不一样，
1: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0: 对啊，
1: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
0: 嗯，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古达金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嘛，喜欢洗床单嘛，
1: 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0: 对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1: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0: 对，不要讲话，对，
1: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
0: 啊、
1: 我从哪
0: 对对对
1: 哪眼来，然后
0: 呢，然后他搞不好说我
1: 有
0: 叫
1: 你
0: 来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1: 对、啊、对，这样
0: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我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嗯、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1: 对啊，
0: 她就说哎呀 man 啊，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而已几块银而已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
1: 所以说话
0: 对
1: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

0: 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嗯嗯、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爱
1: 讲。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嗯、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0: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1: 对
0: 啊，那
1: 不要
0: 就
1: 算了，
0: 对对，不要勉强，
1: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0: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1: 对，
0: 哦，要笃定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1: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嗯、啊，那我除了这个不好吗？
0: 嗯，
1: 你为什么要那么
0: 去哄嫌？
1: 对啊，
0: 客家话怎么说？
1: 不念嫌，
0: 不念嫌，
1: 不念嫌，被嫌了。对、啊，
0: 不念嫌，
1: 不念嫌。
0: 哦，
1: 叫人家嫌弃了。
0: 哦，对啊，嗯、我就是、欸、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
1: 嗯，
0: 好，
1: 对、啊。
0: 不管是丈夫还是老婆，
1: 对，
0: 或是爸爸或妈妈，
1: 对，
0: 或是小孩，或是祖孙，
1: 对，
0: 只要有人一点嫌弃的口气，
1: 就像小朋友，你要亲他一下，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0: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1: 小朋友真的会，
0: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
1: 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嗯、
0: 他觉得口水
1: 对啊、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1: 对啊，
0: 然后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
1: 嗯嗯 嗯, 嗯，
0: 那别人嫌弃你要怎么说？
1: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0: 对对对对呀、啊！哦，你长大了、嗯、啊，你有钱了、啊。
1: 对。
0: 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1: 对啊，要有智慧。
0: 嗯、
1: 所以其实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要有智慧能够化解。
0: 对，
1: 因为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0: 那个叫扣秀。
1: 对，有些人就
0: 扣秀，客家话有吗？
1: 扣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0: 扣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嗯，就觉得好像、嗯。不必在意了，
1: 嗯嗯嗯，
0: 那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1: 对啊，我因为这个扣秀，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0: 哦，真的、哦、
1: 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
0: 台湾话叫扣秀，就是说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
1: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0: 啊。对 对, 對、嗯，太熟了，
1: 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0: 哦，某胎某谁，
1: 不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0: 对对对，
1: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0: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1: 对对对，
0: 好、哦，所以说话其实常常、嗯、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
1: 嗯嗯嗯
0: 嗯、
1: 哎，哦，今天讲到这里又时间又到了，
0: 哎、
1: 哦，感谢大家给我们数糖，
0: 安子生，
1: 张乐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曼谷跟我一个以前的学弟，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毕业的花花。
1: 大家好。
0: 他的本名其实是李先恒。你现在在曼谷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在曼谷教书。
0: 教书？
1: 对。
0: 你教了什么书？你现在是在曼谷当教授了？
1: 在曼谷当老师，我在泰国博仁大学

0: 创意设计系教书。
1: 教了多久了？
0: 哦，教了6年了。
1: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算深根在曼谷了？
0: 跟很多人比不算深根啦，但是有一点点久啦。
1: 嗯，
0: 对。
1: 什么因缘机会下你来了曼谷？
0: 因
1: 为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在台湾吗？
0: 我之前就在台湾工作啊。
1: 嗯，
0: 对，其实在台湾工作前面当然就是，其实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公司，对，然后其实公司工作的话，当然啦，就是会有遇到一些实务上的问题。对，那实务上的问题其实大概就是工程款的问题嘛。那大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跟木工师傅有一些价钱上谈不拢的部分。对，
1: 是被灌水吗？
0: 是的，被灌水。
1: 哦，好吧，那你应该是对人性有所
0: 对。当我知道被灌水的时候，那因为其实我想学姐你也很清楚嘛，其实钱都已经跟对方说了，所以
1: 已经跟甲方讲好的价格。
0: 对，那师傅的金额也都说了，所以我的个性就是 OK， 那我就把钱给你，但是这个公司我也就不做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公司的想法就 OK， 那就想把公司也一起收掉它。
1: 嗯，所以甲方那边也没有继续再有项目，也对你很失望，但你其实自己心里明白，那也不能说。
0: 对，其实我觉得，公司收掉啊，或者是木工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只能说哦，可能当时在看人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得很透彻，所以在因为案子没有做了嘛，公司也其实收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算是有一点啃老啦。
1: 你啃多久？
0: 其实我啃了1年多。
1: 啊，那还好，我现在啃了快3年。
0: 对，那些啃了1年多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当时就已经啃出病来了。对，因为关在房间里面，其实只要回到房间，就会一直想到当时公司的事情，木工的事情，还有一些人的事情。
1: 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0: 其实会，其实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都不做工作了。所以其实我当时那时候我有一度找不是室内设计的工作做，
1: 哦，
0: 但是我完全都找不到。
1: 你那时候你有尝试哪一个行业吗？
0: 我曾经去应征便利店的欢迎光临。真的，
1: 你跟我一样，我也正在想要。哎，
0: 我真的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简单，我只要讲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你就不要面对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
0: 对，因为你还要去处理。那因为这样子，反正就其实当时就窝在家里一阵子，然后其实当时整个很 depressed 的状态啦。对，那为什么会刚好来泰国，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刚好在找工作。我当时呢找工作的时候，就所有工作我都找了一轮，在过年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学校在征人。
1: 这哪一个版面上看到？104。哦，
0: 对，就这个学校在征老师，
1: 但是要 base 在泰国。
0: 他的 base 在泰国，
1: 嗯，
0: 对。
1: 你写信去了？
0: 我就寄 email。
1: 嗯，
0: 其实他已经过期了，就他的。已经超过，我已经是截止超过截止时间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应该都不会有机会了。然后等到年后，突然就有一封 mail 我，他就 mail 说，我们看到了你的履历，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以过来吗？
1: 好神啊！
0: 对，然后当时我的家人就觉得，哎呀，这诈骗诈骗，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就觉得说，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视讯面试的，对，有做一个视讯面试的过程。
1: 嗯，
0: 那当然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公司的状况，其实应该公司已经收掉了嘛，所以说其实当时我的状况是我不想待在台湾，直白的讲就是我就想要离开
1: 环境，你不想看到所有的关系的一切。
0: 对，其实当时的说法我就是想要断绝跟设计有关系的一切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泰国是一个我几乎没有来过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过来。所以当时那时候他说你多久可以过来，我说我可以马上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家里我的工作的地方都没有收，完全没有收，我只有拿了行李

0: 行李箱我就过来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的生活了。
0: 一来就碰到疫情啊。
1: 啊，
0: 我是
1: 真的啊，
0: 我是2020年来的，一来就碰到疫情，
1: 然后就开始戴口罩，就开始视讯上课。
0: 对，
1: 那不正好？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反而很开心这件事情。
1: 你可以好好准备，
0: 因为反正我可以不用面对所有人，我就只要在网络上跟上课这样就好。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你就正式搬来了吗？
0: 其实没有，其实之前我当时来的时候疫情，我是来曼谷之后疫情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来的时候到现在，你发现，因为我觉得泰国的购物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氛围特别棒，然后它的艺术创造力又特别的接地气。
0: 嗯，
1: 就它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艺廊啊，你要端着去的。它好像逛街的，你随时都在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艺廊。
0: 对，
1: 它是一个怎样的生态？
0: 我觉得这泰国的艺术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学姐有空啊，可以来泰国这边看展览，你会发现其实泰国的展览它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展览馆画一条线啊，然后让大家不要碰啊，他们其实就是只有前面写请勿触摸，就这样子。对，好处就是其实你可以很近的去看那个艺术。
1: 对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艺术呢是到处都会有，对，
1: 嗯，
0: 譬如说他们最近很喜欢在百货公司都会有艺廊。
1: 那他的艺廊是百货公司直接开的，还是他是委托合作？
0: 基本上呢，大部分大的百货公司都会自己有自己的艺廊，
1: 旗下都有自己的艺廊。
0: 对，都会有自己的艺廊，哦，他自己的艺廊他可以自己去看一些展览，收集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来办展览，那甚至你也可以去投做展览的部分。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会有艺廊协助。对，
1: 那你觉得这边的百货公司有哪几间比较厉害推荐的，建筑人特别喜欢的？
0: 如果是建筑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啦，我如果说真的是推荐大家来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Central Embassy。
1: 哦，
0: 它就是大家的我们所谓的贵妇百货。对，因为贵妇百货对我来讲，其实我在十多年前第二次来泰国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间百货公司。然后呢，当我现在来这间百货公司，我还是觉得这间百货公司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来观看，
1: 就不退流行，然后每次去还是很把感官弄得感觉自己很舒服。
0: 对，因为它的建筑的规格或者是方式，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再来包含它的装修，很多人都会觉得它的装修很老气，其实没有，它装修非常的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Central Embassy 其实是在百货公司当中其实真的是他们的贵妇百货啦。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可以来的话。
1: 哦，
0: 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百货公司还不错的，譬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最近在半年前开的叫做 Central Park。
1: Central Park 它跟 Embassy 有什么区别？不同的地方，
0: Embassy 比较像是一个贵妇百货，来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很低调奢华的品牌这样子，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是很舒服的逛百货，就真的是贵妇
1: 像散步一样。
0: 对，散步在百货公司里面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店都很舒服。但是刚刚讲的譬如说 Central Park 啊，它其实就比较像是说它的建筑结构体非常非常的有趣。对，那因为它刚好靠近在卢皮尼公园旁边，所以说他在建筑物设计的时候，他其实把公共的户外空间，他给它做成比较像是很像 MVRDV 的垂直花园的绿步道。
1: 哦，垂直绿景。
0: 对。
1: 哦，
0: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来看。因为其实在这个算是我第一个看到把公共空间做成垂直绿景的部分，把它放在建筑物的外面吧。
1: 嗯，
0: 对。
1: 然后真正的里面是藏在斜坡道里面的百货公司。
0: 藏在斜坡道的是另外一间。
1: 哦，
0: 对，藏在斜坡道的是叫做 Cloud Eleven。
1: 嗯，
0: Bangkok。 对对对。
1: 哦，好多，大家的 DNA 都差很多。哎，
0: 没有，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0: 如果真的要逛百货公司啊，哇、哦，真的真的可以讲很久，可以从第一间讲到最后一间。
1: 它的区别度好高哦，就不像信义计划区长得都差不多。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百货公司其实真的每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品都会不一样。当然啦，所有人来一定会逛 Central World 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如果今天我不确定要去哪个百货公司，那我们都会说你去 Central World 最好。
1: 为什么？
0: 因为 Central World 就是专门给观光客来的。
1: OK OK，
0: 就是它里面什么品牌都会有一点点。
1: 嗯嗯，
0: 它就比较像是所有的品牌你想买的东西都会在里面。
1: 嗯，
0: 对。但是所有的大品牌都会想要占像101的百货公司一样的点，我们都叫做Iconsiam
1: 哦，
0: 暹罗天地。对，它就很像是台湾101嘛，每个百货公司都会去里面占一个点。
1: 嗯，
0: 对，因为它比较像是团客都会来逛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这里的为什么设计会这么，我觉得没有框架哦，好像很无畏，不怕。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的时间嘛，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为什么他们设计可以这么的疯狂，或者这么的
1: 颜色也是。
0: 对，因为我最后发现，哦，原来其实他们泰国这里几乎是没有地震的。
1: 嗯，
0: 因为没有地震的关系，所以说他们的建筑设计可以很尽情的去设计不同的设计方式跟设计模式。他们不会因为可能台湾会比较重视所谓的建筑结构，所以会把建筑物盖得比较以实用为主。但是泰国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以 fancy 以花俏为主，因为它比较没有力学 的部分。
1: 嗯，
0: 对。
1: 你是说没有力学部分是指像有些结构柱子会特别细吗？
0: 对，非常细，大概就是25-25左右。
1: 多高啊？
0: 25-25，高度大概4米。
1: 4米？
0: 对。
1: 那台湾的柱子然后那都要去到
0: 柱子大概就60，台湾大概是60-60。
1: 那它是减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
0: 因为他们没有地震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泰国的建筑设计很有趣。
1: 嗯，
0: 对，那因为他们的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嗯，哦，其实泰国的建筑设计每一栋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因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跟别栋不一样，嗯，所以都要。
1: 我之前以为说他们好像工作时数比较短，好像比较喜欢休息，所以我才想说，哎，可能是不是因为这种比较松散、喜欢玩乐的心态，比较不爱那么卷的心态，所以让他们的创造力比较 OK。
0: 其实这也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卷，然后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享乐主义者的。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边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所以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跟风，他们就很容易的过去看。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生活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为什么没那么卷，其实刚刚有特别聊到没那么卷很大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泰国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对，
1: 例如多热？
0: 例如哦，他们其实热最热最热七八月热的时候可以热到40度，
1: 40哦，
0: 到45度。
1: 那体感的话到45的话，那我们去哪里？
0: 他们哦就躲在室内，躲在百货公司。
1: 那是很直接的，就是已经不能工作的一个，因为你在户外如果要做装修、油漆或是上阴架，这种热度会脑袋会晕的，哎，就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泰国人很懒惰，但其实我来之后我才发现，你不能怪他们懒惰啊，因为正中午的时间，然后30几度、40几度的户外，体感到45度，然后他们的太阳其实大概是到3点才开始慢慢没有，所以其实从中午吃饭时间到3点这段时间几乎都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因为太热了。
1: 嗯，
0: 他们只能在树荫下，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可以工作的可能就4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嘛。
1: 嗯，
0: 对，所以很多人说泰国人很

0: 懒，应该不是懒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1: 我好像听你说这边的展也蛮多的。
0: 对，
1: 有哪一些展？大概
0: 泰国其实有几个展我觉得很有趣，譬如说会有曼谷设计周，Bangkok Design Week，
1: 大概都是几月？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每年的二月。对，然后再过来的话会是每年的现在几月，现在八九月嘛，
1: 九月，
0: 对不对？对，十月是 BAB、BAB 是曼谷BAB 是曼谷艺术展，对，艺术类的叫艺术展。那曼谷设计周是偏设计类的，对。
1: 那对比世贸我们材料展那一种的话应该是哪一种展？
0: 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建筑展，对，大概在十二月左右有个曼谷建筑展，
1: 那其实蛮多的，蛮密集的。
0: 它大概每年会有这四个大展，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插画展。对，所以它从平面2D 的到 3D 的它都有。对，
1: 所以以这个展的应该说它的设计的层面吸睛眼球上面会跟台湾有什么区别吗？
0: 很大的区别，因为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先讲区别，就是它所有的展览几乎都有 open call， 就是开放甄选，
1: 不用钱。
0: 对，它的甄选是不用钱的，你只要符合它的主题，符合他们这一季的或者这一次的筛选主题，你的作品是他们喜欢的，你几乎是可以不用钱的把你的作品带过来，然后你可能只要付非常少的摊位费，他会帮你免费曝光，然后你还可以展览，
1: 所以他有个很完整的扶持计划，
0: 非常完整。对，
1: 就好像说人们建筑师啊是不是也是有个从小扶持的计划？
0: 他们其实对艺术家或建筑师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高中就可以有叫 Young Artist 的比赛跟竞赛。对，那到了 Young Artist 以上，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他们从19岁之前大学到大学之后的展览都有。那其实到大学之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曼谷设计周，或者你去参加曼谷插画展。对，
1: 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啊，不太记得，之前我来曼谷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叫材料图书馆之类的。
0: 没错，有。
1: 对， 我很诧异有那个地方，因为好像每个人去就像图书馆去里面之前他会给你一个透明的袋子，塑胶硬硬的透明的袋子，然后你就进去挑你喜欢的材料，有感觉材料就放在袋子里。我觉得因为材料是做设计做建筑最直接的武器，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啊或是在内地的时候都是靠材料商送样，可是那材料商送样就很单一，你的了解性的广度就不太够。那材料图书馆现在还有吗？
0: 还有，而且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有点更夸张了。对，其实这个就是除了逛百货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很大，应该是三个啦，现在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叫做 BACC，就是比较像是算是什么美术馆啊，对，叫做曼谷美术馆，叫做 BACC，对。然后它其实在市中心，然后再过来的话有一个在靠近那个中国城，叫做 TCDC， 对，它就是以设计为主的。
1: OK，
0: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最有名的最近新开的啦，叫做DIB，对，它就是比较偏艺术。
1: DIB 我有刷到，
0: 对，
1: 它很好看，就是很，我不能说它前卫，但是它哇，它的力度好大哦。
0: 对，
1: 台湾有三个 DIB 是不是？
0: 台湾吗？
1: 这边
0: 只有一个 DIB， 那个 DIB 其实很大。对对对，然后其实刚刚学姐讲说那个材料展就在 TCDC。 对，然后其实那个材料展为什么我讲很疯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扶植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媒合。
1: OK，
0: 所以说你会在那边看到材料商把他们的材料把他们的 sample 都放到他们的材料库。
1: 对， 对，
0: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他在那个材料的背后他会有那个公司的咨询方式，然后定期材料商也会来那个地方办展览，办建材展。

0: 然后其实曼谷设计周就是 TCDC 主办的单位。
1: OK，
0: 对，
1: 很健全，这个环对很健全，
0: 非常健全。而且其实你只要是学生，或者是你只要是老师，你可以一年只花300块钱进去里面，可以享用它的设施，看图书馆、看书、看材料。它就是一个设计图书馆、设计博物馆，
1: 300也太便宜了。这样子一天的话，1块钱不到。
0: 对，所以会有很多设计师，愿意就是付一年的钱。像我就有嘛，我就虽然我没有常去，但是你就想说，反正我去可以看看设计的书籍，
1: 或约客人在那边聊设计，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聊平面、
0: 聊设计啊，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有很多你想要的材料可以直接摸得到，所以你可以拿材料，它有会议室。
1: 难怪这里的设计这么厉害。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心里面觉得台湾已经落后泰国很多。
0: 也不能这样讲啦，其实我
1: 就想这样讲。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来了之后才会发现，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台湾看的东西跟泰国看到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毕竟泰国这里真的是观光客太多了。然后其实他们当然啦，我觉得他们做很多的活动其实要达到公平嘛，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是为了要公平，那因为公平大家就会对那些他们办的展览有一些信任，所以就会想要去参加 Open Call， 想要让自己的东西可以被曝光，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小设计师或者是个人的，他们都欢迎你去来做甄选。对，他们是欢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过来的。
1: 而且我发觉他在这个的地理位置，就南洋的这一块也很容易有什么周边附近的，像什么新加坡啊或者印尼啊，这种接触原材料很多，还有 原本的风土民情差异的这种海岛型的这种民族性，它会更有那种艺术的那种，像藤编好了，这里的编织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刚好其实编织在泰国也算是传统的技艺，对，那大部分都是在清迈，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发现蛮多藤的家具其实都是还蛮特别跟有名的，对，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啦。再来，其实我会觉得，泰国还蛮喜欢传统技艺的，这个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有些时候一昧的在追求新，或者是最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反而泰国这个时候他就会，当我在追求新的时候，我会让旧的东西再被拉起来，所以其实他们同时间有些时候有一些展览同时就会拉旧的东西上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所谓的说 OTPT， 对，就是那种扶植一些比较传统的工艺的部分，然后在公开的地方展出做贩售。对，
1: 就是他有注重当代的表达，传统当代表达，但是也有把原汁原味的传统也要拎出来告诉你说这是从这里来的。
0: 对，然后其实我要特别在讲哦，我非常欢迎学姐可以过来参展，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其实在参展都没有钱，只是把自己的作品曝光嘛。不是的，在泰国任何的展览你的作品都可以卖钱。
1: 是说有人会想买吗？
0: 有。
1: 你怎么知道？
0: 没有，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泰国是你看到展览你可以直接问多少钱，在台湾是不可以买的嘛，也不可以定价，
1: 就是很不好意思问在台湾。
0: 哦，没有，台湾很多场合是没办法卖的，但是在泰国不是，泰国你只要看到的东西
1: 眼见即可嘛，
0: 你就可以问他。譬如说我们去曼谷设计周，就会有人问你说，哎，这个眼镜多少钱啊？什么意思？我是来展览的，没有，我想买。泰国人就会问，就是哎，我想要买，你多少钱可以卖我？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
1: 好可爱哦。
0: 对，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就会问你，他们就会支持你，包含大的画也是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去看到画你就觉得喜欢，你就可以问他，哎，这个多少钱。
1: 我好喜欢这种民族性，他就是感觉就是活在当下，乐于享受当下的

0: 感觉。
1: 对，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0: 所以很像原住民，
1: 很像，很像，非常像台湾的原住民。
0: 嗯，
1: 唱歌啊跳舞啊其实都很厉害，
0: 他们也会唱歌跳舞，
1: 会，他们唱歌很好听
0: 啊。哦，这个我倒还没有接触过。然后你好像还说日料好吃。
1: 日料好吃，对，日料非常好吃。
0: 我不太有印象，觉得说泰国跟日料可以画上一个关联词。
1: 当然了，其实我一开始来我也觉得画不上关联词，真的，我一直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对，好像泰国人都吃日料，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哎，我的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日本人来这边工作。那当然啦，我在仔细去推敲发现，哦，其实因为泰国以前的，其实现在也是工业是日本人过来当，就是算是看当工厂嘛，重工业的地方。嗯，对，那当然重工业的地方就一定需要有管理员，
0: 嗯，
1: 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大部分重要的人物就是日本人过来嘛。
0: 嗯，
1: 那日本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举家搬过来的，
0: 来，对，
1: 所以说可能一家四口，一家五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都在曼谷这边已经有所谓的日本村或者是小聚落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我来发现，欸，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日本人 support 支持的，
0: 哦，例如
1: 譬如说盖桥啊，
0: 哦，
1: 对，交通啊，一些重要的设施，嗯，是所谓的，日泰合作。
0: 嗯，
1: 对，
0: 了解，等于是他需要这块地来帮他生产，所以也要把基础设施给弄好。
1: 对，他做了很多基础，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然后其实我觉得做的设施都不错。那再来，因为日本人很多嘛，那当然啦，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多日料，因为其实泰菜大家都吃习惯了。
0: 嗯，
1: 当然我们想要吃点新的，就想要吃日。
0: 所以他生鱼片那些也很新
1: 鲜，
0: 因为都是海边。
1: 对，
0: 哦，他的切工料理方式也是就是。OK 的。哇，那有点出乎我意料。
1: 意料，对不对？
0: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吃过日料。
1: 其实日料是还不错的，
0: 嗯，
1: 就是他们的日本料理，其实我觉得，当然啦，不见得一定要吃，但泰菜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尝试看看。
0: 嗯，
1: 对，但是可能泰菜对我来讲太辣了。
0: 因为一般泰国旅游就会想到直接泰菜嘛，打抛猪肉、冬阴功汤。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什么，或是一些大排档啦。泰式大排档，那很少人说是去日料吃吃看。好了，那我们现在又知道一定要去材料图书馆，然后也要去卡好他的那个建筑材料展啦，或是艺术展啦，然后平面展啦的节点。
1: 对，
0: 这样还有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那个贵妇的也好，或是垂直绿化带的也好。好多种，但我觉得好像百货公司还有很多哎，我觉得一海片呢，
1: 还好多，而且现在还开玩笑讲，其实百货公司，就如果学姐有空，还可以时间够的话，或者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稍微去查一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团队叫做 The Common， 对。
0: 嗯，
1: The Common 其实在曼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建筑团队。
0: local 泰国的
1: local 的吗？我不确定，但是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
0: 作品。
1: 对，他们其实在曼谷做了两三个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都很喜欢自然，然后都很喜欢大挑空。
0: 嗯，
1: 都等于是做一栋，算是一栋建筑物啦，然后都很喜欢做一些垂直的概念。
0: 嗯，挑空那楼板打掉很多了，
1: 非常多，
0: 那就是坪效很差了，
1: 非常差。所以其实他们是不重坪效的，
0: 浪费了很多空间，可是换来很多的舒适，
1: 非常多的，
0: 所以瞬间他的打卡坪效也增加了。
1: 对，然后其实 The Common 做的作品，外国人非常喜欢，因为外国人很喜欢。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或点杯啤酒，然后就坐在那个草皮上，然后就喝着酒，喝着饮料，然后
0: 自然风，
1: 对，打着电脑。所以其实，在那边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非常喜欢在这边，而且他都在市中心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对，
0: 在市中心最贵的地方，然后打楼梯板，
1: 对。这个也就是
0: 我很支持，
1: 这个也就是曼谷真的
0: 就是玩反差。对，
1: 但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嗯，
1: 这个就是
0: 他敢浪费，
1: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吸引不同的人进来。
0: 对，
1: 他的客群自然就会吸引另外一批。

0: 一很喜欢这种不是一直吹冷气，不是很热很热的、
1: 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设计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锻炼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追根究底那个本质，然后那个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 市中心就不能大调控，就不能浪费，那为什么就是平效

0: 校，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在台湾的平校就是寸土寸金嘛，嗯，但是其实在曼谷或在泰国其实地是很大的，
1: 嗯，
0: 他们相对来说可以盖的楼层数其实是可以盖十楼，但他们可能觉得 OK 我想要玩一点点设计，所以我可能只盖五楼，
1: 嗯，
0: 对，那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透过建筑的方式，或者是把平校的部分给减低，做一些有趣的空间去吸引不一样的人进来我这个空间里面做游玩，
1: 嗯，
0: 这是好处，那也同时间会吸引不同的商品或者是所谓的商店进来，这也是差异化啦，
1: 嗯，
0: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做这样子的事
1: 情，心很大哎，欸，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曼谷最有趣的地方，
1: 很棒，对
0: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咖啡厅同样一个名字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譬如说大家最喜欢追阿拉比卡，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阿拉比卡其实在曼谷开了四五间店，哦，好像到六间了，它每一间店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讲，因为在内地的就是白色嘛，
0: 没有，
1: 香港也是白色嘛，
0: 这里也是白，但是它的白可以很有趣的不同的白，
1: 所以来这里也可以打卡阿拉比卡的咖啡
0: 咖啡，
1: 对，
0: 最近开了那个 Blue Battle，
1: 哦哦，
0: 对。
1: 嗯，就是这种连锁企业的咖啡店，我觉得如果它能够更在地接地气，还是要有不同的面向来吸引，比较有意思啦。
0: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泰国很多不同的店家，他们的设计方式其实并不会，哦，同样一个模板然后一直复制过去，
1: copy
0: 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而去做不同的改变，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这才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这也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尊重设计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来泰国看设计，嗯，你会发现很多哇怎么都是我想象不到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
1: 嗯，诶，我觉得你公司倒闭这个契机对你来讲是一个赚到，哎，欸，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欸，你这样子是不是？
1: 我太感谢你公司被人家这样拜拜。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开心，我现在可以来这里。我觉得当然可以来这里，是你本来其实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当然你来了曼谷，你发现它的天气永远都是好天气，永远都是蓝天白云。哦，然后它的下雨天呢就只有30分钟，
1: 嗯，
0: 你就
1: 下完就算了，
0: 对，你就去咖啡厅躲着，躲完之后晚上喝一杯咖啡出来雨就停了，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
1: 嗯，
0: 然后每天或者是说你透过六日你去看展览，同样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会有不同 的节日嘛，
1: 嗯，
0: 很多节日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都会改变，
1: 嗯，
0: 对，
1: 这里的生存压力你觉得大吗？
0: 我觉得大吗？不大呀，他们就是一个刚刚学姐讲非常不卷的状态。
1: 我觉得很妙耶，就是他的人不卷哦，然后他的设计又这么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应该要大家经济很富裕才能够蓬勃发展才对，那经济很富裕呢，他又应该是要跟他的消费画上等号，比如说台湾现在面线一碗可能80块台币，然后有一根米粉可能95块台币，那这边吃多少钱？
0: 这边吗？其实就一般啦，其实这边的生活消费大概就是分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嘛。就我来讲啊，其实我的大部分的泰国人吃饭大概就是40台币，
1: 嗯，
0: 对，
1: 好低哦。
0: 不算低，算是高的了。像其实他们大概有几种，譬如说打抛猪，
1: 嗯，
0: 打抛猪其实一般的价格大概就是40块、30块，就是打抛猪加上白饭这样子，嗯，对。
1: 因为我现在想想好像早餐美人美那个尾鱼蛋加尾鱼蛋好像是55块啊，55块50块，
0: 对啊，加饮料，
1: 哦，对啊，现在已经很贵了。
0: 对，所以说其实他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有很多选择，譬如说你可以选择路边摊的打抛猪，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像便当的菜一样三菜一汤啊，但其实大部分的泰国人大概就选择白饭加一样菜，大概就也是30块40块，
1: 嗯，
0: 那如果

0: 样菜可能就是50块左右。对，
1: 那生活房子的租金呢？
0: 生活的租金哦，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在台湾的租金是10000多块，你可以租到一房一厅。
1: 嗯，
0: 但是在这里10000多块，你可能可以租到2房1厅。
1: 哦，反而可以 share 一个房租给，
0: 还有公社。
1: 嗯嗯。
0: 游泳池
1: 哦，
0: 健身房。
1: 对，这里公社不算在套内的。
0: 对，公社不算在里面的。
1: 哦，就是实际坪数之外的 plus。
0: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 在泰国生活很贵吗？其实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你都去百货公司吃饭的话，那其实它的价格其实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其实我要讲差不多，但是当然你说我同样台湾如果有一样的店，泰国也有一样的店，我去比的话，其实台湾是贵的，
1: 嗯，
0: 泰国是便宜的。那学姐你问那为什么便宜、嗯、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量变少了。
1: 量变少了，
0: 就譬如说在台湾可能是1碗饭，
1: 嗯，
0: 在泰国就是0.8碗饭，
1: 少吃一点。
0: 没有，因为其实泰国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
1: 为什么？所以我就好奇了。
0: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所有的饭我都要吃2碗，
1: 嗯，
0: 我吃2碗才等于台湾的1碗。
1: 为什么？哦，会不会是天气热他们吃不多？
0: 其实是啦，天气热吃不多、哦、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泰国人喜欢吃辣，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
1: 要开胃。
0: 对，吃辣开胃，然后吃酸，
1: 嗯，
0: 然后吃辣也可以排汗。
1: 嗯，
0: 对，
1: 这里的泰式以就是设计人来挑战自己的那个练功，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我带毕业生，我就觉得哎，那你们去内地锻炼啊，好像现在可以建议他们来泰国锻炼。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泰国真的，
1: 可是那泰文一定要会吗？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对，
0: 其实泰国有很多蛮好的学校都可以过来的，都可以看看。
1: 怎么叫过来？
0: 没有啊，他可以过来读
1: 硕
0: 士班啊。
1: 啊，硕士那用中文哦？
0: 没有，英文啊。
1: 哦，
0: 台湾学生的英文是可以的啦。
1: 啊，真的假的？
0: 可以，
1: 所以他可以看作品。
0: 其实就是一样是作品为主。然后其实泰国人的英文，我严格讲，其实真的英文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还讲泰语嘛，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习惯讲中文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英文。我觉得台湾的英文教育是可以的，他们英文教育也是 OK 的，那我觉得沟通上是没问题的、嗯、对，
1: 因为我在这样的整体经过你了解然后评估之下，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自由度很大也很包容很接受的地方，而且他已经那个夸张到可能施工图小朋友乱画都没关系，你知道基础工乱画都没关系，
0: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啦，但是真的可以说的是说，因为它的包容度很大，那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分工的，所以说可能在因为我们学校有泰国人的设计学院，
1: 嗯，
0: 那设计学院我看他们室内设计系或者是建筑系做的作品哦，大部分其实施工图画得非常非常糟，
1: 嗯，
0: 但是他们 3D 图渲染非常好，
1: 嗯。
0: 对，那大概也可以清楚说他们其实主要目的是以设计为主，施工图可能就外包给别人
1: 带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概念 concept 然后表现法比较重要，
0: 对，
1: 嗯，
0: 那因为他们的炫图其实我觉得普遍都比台湾的学生好，
1: 嗯，
0: 是因为其实这里的软件的做法其实学生接受度很大，
1: 软件的做法是指，
0: 就说他们其实会用的东西，学生其实会懂得去找方法。
1: 嗯，
0: 对
1: ，OK，
0: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就是台湾比较乖。
0: 你要这样说，我会说对，台湾比较乖，对，那
1: 比较乖还是比较爱玩？
0: 其实爱玩，我觉得泰国学生很爱玩，
1: 嗯、
0: 应该会比台湾学生爱玩更多。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泰国的大学很可怕，从迎新开始就有迎新舞会、迎新演唱会。
1: 演唱会谁来唱？
0: 艺人，
1: 请艺人来唱大学的迎新。
0: 我们学校就类似请艺人，就他这一次请的是百事的团队，然后12组艺人来学校演唱会，给谁？给新生。
1: 啊，几个小时的演唱会？
0: 6个小时的演唱会？
1: 怎么会？
0: 对，
1: 我买演唱会票顶多2.5小时，哎，他唱6小时，
0: 就是12组艺人分别过来唱，其实就很像台湾的校园，但台湾的校园没有唱那么久，他就唱12个，唱6个小

0: 时，我待两个小时我就走了，因为我受不了。
1: 那还有嘞？那他们唱完还有别的活动吗？
0: 哦，唱完其实就单纯唱歌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运动会。嗯、泰国的运动会非常值得来看。
1: 为什么？
0: 他会有啦啦队。
1: OK， 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0: 他们的啦啦队其实跟那种美式啦啦队不太一样，他们其实都一定要校歌，一定要校歌跳，就是他们跳舞的指定歌曲是叫跳校歌。嗯，然后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个主题，譬如说今年主题是 soft power， 嗯，软实力嘛，嗯，那他们每一个院就会组成一个啦啦队，在那个15分钟之内要把那个软实力跳出来。
1: OK，
0: 跳舞也就算了，嗯，他们还需要去 deco 他们的布景，他们的布置，嗯，
1: 就是舞台。
0: 舞台
1: 哦，从舞台还有服装，
0: 服装，
1: 嗯，还有它的设计概念，因为跳舞也是设计概念。
0: 对，他们会有一个概念，然后
1: 哦，把软实力跳出来，那个是什么？好难哦，
0: 非常有趣。所以每次我都只要我们学校有啦啦队比赛，我就一定要去看。
1: 但是这谁知道那么内幕的，也只有你知道啊。
0: 对啦，但是我是说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哦，因为非常非常值得看的。嗯，对对对对，还有毕业典礼。
1: 哦，毕业典礼是怎么弄？
0: 因为泰国的学生其实对毕业典礼非常非常重视，嗯，所以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化全妆，穿非常整齐的制服，嗯，然后在学校各个地方拍毕业照，嗯，对，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哎，我们台湾就是素颜啊，头发乱扎就好了。
0: 他们会化全妆、嗯，然后
1: 比较随性一点，因为还在熬夜。
0: 对，而且他们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会真的觉得哦，他们对某种东西很执着，真的是执着。
1: 执着这两个字用在
0: 泰国吗？
1: 妆法。
0: 应该这样讲，他们的毕业典礼其实妆法是有固定的
1: 哦。
0: 对，就是泰国其实很多人说他很开放，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开放的另外一面，就其实他们
1: 又传统，
0: 某种是非常传统。我用非常传统，嗯，对，譬如说他们毕业典礼，他们传统，他们需要练习三次，因为有可能你拿到的毕业证书是
1: 别人的，
0: 不是，是那个什么皇后发的，或者是国王发的，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发给你的。那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跟固定的姿势，当你拿到了之后，你要退三步，
1: 天哪，
0: 然后再回转，然后再离开。哦，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像军人的概念，啊，
1: 哦，那种礼仪，
0: 非常非常的奇怪。
1: 这个好特别，这个没有见过。
0: 对，就如果真的有空可以来看啊，哦，我真的非常欢迎。嗯，对。
1: 还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已经是很厉害耶，超级 local 耶。
0: 还有他们会唱国歌啊，
1: 泰国国歌。
0: 他们早上8点，嗯，跟晚上6点。
1: 你说每天吗？
0: 每天会升旗。
1: 不会吧，都那么大了还要唱国歌升旗。
0: 就是你很多人不知道啦，比如说早上八点你在外面听到很像国歌的感觉，你就会发现泰国人都立正，你就要跟着立正。
1: 是大学生吗？
0: 没有没有，全部的人都要立正。
1: 好奇怪，哦，
0: 就是你只要去商场不会放，户外啦，你去学校啊，他们准时早上8点会播1分钟的，大概1分钟多而已，其实很短的一个国歌，嗯，然后所有人就会发现行人啦，在户外的行人都必须要就是暂停不动，嗯，
1: 这也可以留意一下，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那再来就是晚上大概6点的时候，嗯，就是我们讲的叫降旗嘛，嗯，对，就升旗跟降旗，
1: 对，
0: 每天这两个时段，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会
1: 也要
0: 对
1: 站起来，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会播放那个音乐，嗯，它不是国歌啦，比较像是，嗯，歌颂国王的国家的歌曲，哦，然后大部分的人就会站起来。
1: 哦，
0: 对，
1: 很有趣耶，
0: 很有趣。
1: 所以你现在你住的地方，你是泰国的哪里？
0: 我住的地方其实靠近暖武里跟曼谷的交界处，比较像是我都开玩笑说我住在郊区啦，就是我从我家里到市区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你刚来的话一定不是住这吧，你应该是后来

0: 住在这里？
1: 我一开始就是住学校旁边。
0: 学校是在这旁边？
1: 没有，学校就在郊区啊。
0: 哦，所以你只是就近的住在那边，
1: 其实就是方便嘛，其实就是你觉得上下班不要太复杂，就三分钟到学校，然后三分钟回来。
0: 哇，我觉得不太一样耶，就是好像感觉是天上掉了一个礼物下来。
1: 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我刚说我住郊区，你会以为真的是郊区嘛？其实没有，我们附近有百货公司。
0: 嗯，
1: 其实泰国的都市设计，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像台湾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庙在一起，
0: 对
1: 对，但泰国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百货公司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点几乎都有百货公司，
0: 好方便。
1: 只是百货公司，对，只是百货公司是 local 还是不是 local 而已。那因为观光客其实都喜欢在的百货公司都不是 local 的，但是像我们的百货公司就是 local 的百货公司。
0: 嗯，
1: 对。那他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所有年龄层进去都可以从早玩到晚。
0: 为什么？怎么玩？
1: 因为里面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0: 嗯，
1: 好，那所以会有理发院，
0: 嗯，
1: 理发厅，
0: 嗯，
1: 所以美甲，还有瘦身减肥的地方，
0: 哦，每个人的需求里面都找得到，
1: 对，从早到晚都有，嗯，对，
0: 就好像一个社区型的，
1: 对，从老到从老到小都有，
0: 嗯，
1: 对，所以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你真的想玩什么，你都可以玩得到。
0: 所以住多远也没关系，因为反正都有这些社区型的百货公司。
1: 对，而且银行也在里面啊。
0: 嗯，
1: 所以很多爸爸觉得啊，好无聊，没有，里面可以卖车。
0: 哦，百货公司里面就卖车？
1: 可以卖车，而且是常态。
0: 哦，
1: 你会觉得啊，卖车怎么可能？哦，他就把车开进去。所以说，老的小的都可以逛到他想逛的东西。
0: 那你这样住你那地方，因租金会更便宜啦，因为是郊区。
1: 对，
0: 说个数字来吓一吓。
1: 我那边吗？我那边才4000哎。
0: 4000多大？
1: 套房。
0: 哇。
1: 对。
0: 台币。
1: 台币啊。
0: 太便宜了吧？
1: 很便宜。
0: 哦。
1: 真的很便宜啊，4000是个套房啊。
0: 真的要叫大家来泰国了，来扎根了。
1: 他的房子当然就不像。我们这样讲啊，有些学生会住 condo 嘛， condo 型的房子，那 condo 型的房子大概就是8000左右，
0: 嗯，
1: 对，那我住的就4000，
0: 也很便宜啊，
1: 很便宜。
0: 对，你这4000就像就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在中原的宿舍那个，
1: 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0: 那个就20年前，
1: 就没有很旧，但是就是老，但是还可以啦，反正就是住嘛，所以其实都租来的，所以都还好。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台湾总体来说，嗯，你该怎么讲？它的设计氛围，如果你是个新鲜人，好了，如果你在那边工作，跟你在新鲜人在泰国工作，那个手上的案子的状态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台湾当时的工作，其实毕竟案子都会是固定的。
0: 嗯，
1: 对，毕竟我做商空，它都是商空的类型。那商空的类型，其实你怎么做都是那样子的状态。你想要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其实你要尽量的去说服业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这样做可能可以得到多少评价或者是收益？但是在这里其实我觉得状态它完全颠倒过来，对，它比较像是说在设计上其实可以比较有趣，比较以客户以怎么讲，以顾客为导向的部分去做设计。
0: 那预算呢？
1: 预算我说实话，其实台湾预算比较高，这里预算比较低，但是这里可以玩的东西比较多。
0: 哦，接受度比较高。
1: 接受度很高。
0: 然后安全就是类似像应该不说法规吧，或是那种有没有在这样的限制下会受限创意？
1: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在泰国你会看见的是，哦，这样子你也敢做
0: 哦，
1: 但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或者是感觉比较危险的东西，在泰国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设计师比较不会考虑这么多，
0: 嗯，
1: 对。
0: 那工班呢？这边有缺吗？
1: 工班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以泰国工班为主。那泰国工班，我严格讲真的很糟啦。
0: 嗯，
1: 我的很糟其实当然跟台湾的比的话，对，因为台湾工程其实是

0: 细致。
1: 嗯，没错，对，
0: 没错，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很
1: 师傅都是把它传承下来的，
0: 对，很细节的，很 detail 的，很细工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你只能看大方向。我们讲真的，就是我常常开玩笑的讲、嗯、看地板瓷砖好了，台湾的瓷砖的那个缝是非常非常整齐的，瓷砖跟瓷砖是不会起翘的、
1: 嗯、
0: 在泰国怎么看都会起翘，所以每次去看泰国的新百货公司看瓷砖，你看你就边看边觉得，哎、欸，是我看错了吗？那个反光怎么、
1: 嗯欸、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下次逛完就注意一下。
0: 因为在天花板的油漆其实你看不太仔细，因为其实太远了嘛，因为它天花板蛮高的、
1: 嗯、
0: 但是地板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1: 这个是因为它的工班是没有传承还是都是临时工？
0: 应该不是没有传承啦，其实应该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嗯、他们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所以其实品质的要求并没有这么好，
1: 所以他们是铺得出来平整度，只是来不及。
0: 铺得出来吗？其实我说严格讲，
1: 你没看过铺。
0: 我严格讲，我看不太出来。我其实真的去很好的百货公司，你看，其实你还是看得到那个瑕疵的、
1: 嗯。
0: 我们讲，其实铺瓷砖是最准确的，他们还是会对缝，那个完全没问题。
1: 嗯、
0: 就是该遵守的规则都是会遵守，只是说有些时候铺大块砖一定会有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是砖的问题啦。其实毕竟、
1: 嗯。
0: 台湾的砖比较平整，那你用泰国的砖比较起翘比较多。
1: 嗯，
0: 对。
1: 不过这边有很多设计型的酒店，
0: 对，
1: 那他们铺的工艺也是类似这样。
0: 应该这样讲，设计型酒店铺的是花翘型的，因为花翘型的其实、
1: 嗯、看不出来，
0: 你会看不出来，
1: 像马赛克啊，
0: 对。
1: 哦，对哦，所以要规避，你懂材料就懂得怎么规避比较不容易控制的施工。
0: 对，但其实他们我觉得很聪明，他们也很会做软装 deco 的东西，
1: 超强。我觉得泰国人超会做软装。
0: 就如果你们来，其实可以观察植物、
1: 嗯、为什么？怎么说？
0: 以前哦，我看泰国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植物都是真的
1: 啊，
0: 全都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一直以为泰国不用假植物、欸、
0: 都用假植物，他百货公司都是假植物、
1: 啊、
0: 连有名的都是假植物。
1: 那就是他做的很真。
0: 对，
1: 这个是 made in 泰国的吗？那个假植物还是从别的地方进来
0: 的？泰国
1: 的。真的假的？那他的假植物做的很厉害，
0: 很厉害。
1: 我们又透露一个机密了。
0: 这是真的。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哇，泰国是热带国家，所以室内的植物应该都是真的，他们会在天花板种大植物。
1: 对，
0: 泰国人很聪明，设计师也很聪明，他是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做、
1: 哦、
0: 他会把真的兰花跟假的兰花放在一起。
1: OK， 懂了懂了。
0: 这是真的，这绝对没有骗大家、
1: 嗯、
0: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来泰国一开始我都觉得，哦，都是真的，哇，好绿哦，
1: 嗯，
0: 拍照也很漂亮，然后你仔细去看就，嗯，假的。真的是假的。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我被骗这么久耶。
1: 嗯，
0: 百货公司也是
1: 就让你看不出来耶，
0: 看不出来。而且他们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他们的 deco 真的就是
1: 很
0: 厉害，很
1: 强，
0: 很强，
1: 很强。嗯，
0: 对，就是他宁愿一个饭店或者百货或者是酒店，他们就是会用真的跟假的去混在一起，
1: 嗯，
0: 让你不觉得它是假的。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真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其实待一个星期可能不太够，
0: 待一个星期可能我觉得只能玩曼谷。
1: 嗯，
0: 因为其实还有清迈啊、大城啊，其他地方都可以玩。
1: 嗯，如果真的好好来看设计的话，来看个展，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还要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 DNA 要走一遍、
0: 嗯、
1: 走一遍，然后把他们为什么带领这些艺术家的脉络也要来轮一遍，然后可能小众的艺术的画廊、艺廊也要走一遍，小众的、独立型的。然后可能像郊区吧，因为我觉得要了解个城市，除了市中心，可能郊区边陲性的更真实的 local 可能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嗯，
0: 还有庙宇。
1: 庙宇，嗯，
0: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说，哎，其实我来泰国可能除了逛百货公司，但其实我觉得可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他们的庙，
1: 传统的一些建筑，
0: 传统的建筑，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建筑的特色，其实我觉得庙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在庙里面的壁画，
1: 嗯。

0: 发现很多东方的元素。
1: OK，
0: 对，譬如说郑王庙啊，里面就会有东方的中国人
1: 啊、
0: 人在里面，
1: 就是画的，就是
0: 雕塑也有，雕塑也有，非常有趣，它是用那个瓷器做的。
1: 嗯，
0: 对。
1: 那就是那时候早期。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泰国的郑王庙，它其实就是他们就泰国人说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血统。对，有
1: 郑王庙
0: 、对对对，他姓郑嘛，姓郑。
1: 像潮汕这边人也很多，
0: 非常多，
1: 所以搞不好就是移民的时候带来的。
0: 对，因为其实当时这边的华人啦，我们这样讲，因为以前一开始我来，我都说，哎、欸，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他们说，不是，他们不是，他们都说他是雕鸠，对，潮汕人。所以我来之后我不会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会说其实这里的移民我们都说他叫潮汕人，几乎都是潮汕人。对，
1: 你看得到日本的影子，看得到潮汕的影子。
0: 对，
1: 在泰国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泰国的历史背景来讲，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没有被统治的。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被统治，然后再来他们的国王接受西化的程度很高。对，所以说他们其实在
1: 包容，
0: 对，他们在文化上其实又接受西化，又有东方的文化进来，然后还有日本文化进来。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位文化进来就产生了他们的文化设计历史的部分。对，
1: OK。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了解了泰国另一层不同的设计语言跟它的脉络。那我们希望下次在泰国再来一个巧遇吧。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
1: 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作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啊，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

0: 利益哈。自从这个郑立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因应26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啊。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委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啊。
1: 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
0: 复杂。对，这是个苦差事。
1: 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
0: 他们有些经营嘛，他们有些地方的经营。对。
1: 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兼顾。
0: 啊。
1: 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经营，因为其实、这个、
0: 对啊，您也是有地方要照顾。
1: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0: 对，
1: 淡水林口泰山八里山之石门、
0: 那个、
1: 对、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全力配合，因为还是我也希望是说做出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啦、就任何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0: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
1: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0: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1: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0: 是，
1: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趁这个机会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1: 是，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 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

0: 现在的这种态势 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
0: 嗯，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0: 是，
1: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
0: 嗯，
1: 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0: 制衡的，
1: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0: 对，
1: 当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行政院是行政机关，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0: 对，
1: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0: 提复议，
1: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
0: 嗯，
1: 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这民意的彰显时候，
0: 嗯，
1: 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
0: 嗯，
1: 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0: 对，
1: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0: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这解散，
1: 没有，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解散国会是倒阁。
0: 哦，
1: 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
0: 嗯，
1: 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0: 那他不提复议呢？
1: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0: 都没有，
1: 都被否决了，
0: 对，都被否决了，是，
1: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
0: 嗯，
1: 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0: 是啊，
1: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0: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1: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0: 是，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嗯，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1: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嗯，我觉得这是全台232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0: 可是问题就
1: 是
0: 说，
1: 这
0: 是一个很大的民
1: 主危机。
0: 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
1: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
0: 嗯嗯，
1: 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0: 是
1: 就会比较强烈。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细想，
0: 嗯，
1: 行政院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0: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啊，
1: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0: 对，
1: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嗯，他可以选择性的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0: 现在台湾的，
1: 这个，是错误的，
0: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嗯，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嗯，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1: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嗯，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0: 哦，是，
1: 只是可能，对，嗯，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可以有些东西不执行，
0: 那是因为
1: 他
0: 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1: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
0: 嗯，
1: 过去这两年多，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四假一天，
0: 是
1: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啊，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0: 对，
1: 好，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0: 是
1: 四假一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
0: 嗯，
1: 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
0: 嗯，
1: 民进党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
0: 嗯，
1: 啊，祝大家连假愉快，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0: 他们有理念的。
1: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10000元，

0: 员。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第一步就是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1: 对，
0: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补发现金10,000元。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 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1: 是，
0: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1: 是，
0: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1: 等于是90天嘛。
0: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3个月，比3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1: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0: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1: 对、
0: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1: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0: 其实差别非常大，
1: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0: 对，如同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1: 对，
0: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得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1: 对，
0: 工程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跟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8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他讲3环6线啊，
1: 对，
0: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3环3线。
1: 对，
0: 他讲3环6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批评？他说3环6线叫梦里相见啊。
1: 那现在他要抢功说是他的，
0: 不只是3环6线，3环8线，甚至到3环10线，就是有很多的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哦、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那淡水那边的淡海线轻轨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1: 是，
0: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1: 对，
0: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1: 是
0: 也在可行性评估当中。
1: 对、
0: 哦、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这3年真的是差异很大。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巨蛋一年内可以打球，
1: 对，
0: 可以看演唱会，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1: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0: 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或选择是韩国，
1: 是，
0: 也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1: 对，
0: 而且因为他在市北科一桥之隔、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0: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1: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0: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是说其实好 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

0: 另外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我讲说这是一个团体战，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哦、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我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生活圈，
1: 对，
0: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1: 现在很多人
0: 在
1: 台中，台中住着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
0: 也有嘛，高铁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1: 是
0: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1: 对，这有一把尺，
0: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1: 对，
0: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1: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他是这样，
0: 对，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但是都没有修，
1: 对，都没有，
0: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投反对票，
1: 是，这都很奇怪，
0: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的
1: 效能比较高，
0: 效能比较高，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期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十一月初比台湾的十一月二十八还要早、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到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理解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些坚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对，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

0: 法院跟行政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
1: 嗯、是
0: 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个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
2: 嗯、
0: 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的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啊，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
1: 嗯、
0: 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1: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1: 哦、两个部分啦，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啦、哦、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回应。
0: 对不起。
1: 不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0: 对。
1: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0: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1: 没错，
0: 这个没什么
1: 说，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
0: 嗯、
1: 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大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
0: 嗯、
1: 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0: 对，
1: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线乱政、
0: 是、
1: 哦、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嗯、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0: 对，这个影响，
1: 这个确实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这个是不道德的，
1: 对、嗯、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不是，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
0: 嗯，
1: 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哦、所以说过去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0: 是，
1: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
0: 预、哦、那当然是完全绿灯的，
1: 都直接绿灯，
0: 对，
1: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0: 是，
1: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三这两国会期三国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
0: 嗯、
1: 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该把关的我们还是要把关、
0: 嗯、对，
1: 在第二个部分比较更高层次，就是说啊，他也谁最希望让一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国民党你看给他这个国会多数，所以说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就干脆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0: 是
1: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0: 是，
1: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0: 嗯、
1: 其实没有没有用、
0: 嗯、
1: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嘛、
0: 嗯、
1: 一个是还价于民、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0: 对，
1: 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0: 是，
1: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0: 嗯、
1: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
0: 嗯、
1: 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
0: 嗯、
1: 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
0: 嗯、
1: 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0: 是
1: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0: 嗯、
1: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
0: 嗯、
1: 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0: 嗯、
1: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0: 嗯、
1: 也因此他 遵守。
2: 嗯，
1: 那当。

0: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好，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1: 嗯，
0: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1: 嗯，
0: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啊、不是、
1: 嗯嗯、
0: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1: 嗯、是
0: 他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他现在没有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4000那边加个3000，就他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
1: 嗯、
0: 只是他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因此他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是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是、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
1: 嗯、
0: 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ay.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
1: 嗯、
0: 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
1: 嗯、哼，
0: 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
1: 嗯、
0: 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
0: 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
1: 嗯、
0: 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
1: 嗯、
0: 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
1: 对，就过去了，好像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很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这个是正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
1: 嗯，
0: 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为什么会定出20%的标准、
1: 嗯、
0: 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
1: 嗯、
0: 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嗯、
1: 对，
0: 而到时候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20%不用下架、
1: 嗯、
0: 听说是赖清德总统授意，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还、嗯、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所本，
0: 代表有所本、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
1: 嗯、
0: 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
1: 嗯、
0: 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检调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哦、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中联等等相关的业者，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有总共7个人、
1: 嗯、
0: 然后求刑、哦、说 很严重、
1: 嗯、
0: 7年，但7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的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
1: 嗯、
0: 还继续制造

0: 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啊、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三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一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的四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
1: 嗯、
0: 但他们持续的。

0: 刘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 是有一个团队 的支持？
1: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减掉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0: 所以他就把这个路断掉，
1: 减掉就把它变成对，减掉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0: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1: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一两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0: okay,
1: 好，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案子不会 close，
0: 是
1: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0: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洪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啊。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公共认同的很多 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洪委员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其实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不对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所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一块第四权，
0: 对、
1: 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直接面对媒体，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毒油案件
0: 没有，
1: 他
0: 有没
1: 有
0: 没有，
1: 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毒油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力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地制哦，有点类地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 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

0: 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
1: 嗯，
0: 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
1: 嗯，
0: 还是民众党执政，嗯，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2: 对对，没有错。
0: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
1: 嗯，
0: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
1: 嗯，
0: 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2: 了。那真的就革命了，
0: 对不
2: 对？
0: 对，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
1: 嗯，
0: 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
1: 嗯
0: 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2: 是，
0: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嘛。
1: 嗯哼哼哼。
0: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2: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0: 是，
2: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
0: 嗯，
2: 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浮面的角度。
0: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2: 是反对的。 对，
0: 对，因为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今天民进党它即便它执政了十年，但是它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今天不，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我，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2: 嗯，也是被
0: 我提出来。
2: 这个
0: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
1: 嗯哼，
0: 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去骗高达9亿。
2: 对，
0: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2: 对 对， 对，
0: 要求成员啊互殴啊等等的。
1: 嗯，
0: 好，更是性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
1: 嗯哼，
0: 那这一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
1: 嗯，
0: 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2: 是，
0: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
1: 嗯，
0: 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2: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0: 就直接把它拉掉了。
1: 嗯，
0: 那如果说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题目都可以直接被中选会给拉掉，
1: 嗯，
0: 那便是中选会凌驾在立法院之上。
2: 是，
0: 中选会是立法院的裁判。
2: 对，
0: 那这样子不就是整个国家都乱了套吗？
2: 对，
0: 所以我还是强调，要打要杀也可以。好，就说我们今天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今天要打要杀，哦，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
1: 嗯，
0: 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2: 社会代价更大。
0: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
1: 嗯，
0: 那没有意义。
1: 嗯哼，
0: 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的政府你做错了，
1: 嗯，
0: 你应该要休息了，
1: 嗯，
0: 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2: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了，
0: 当然，
2: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可能到最后，这个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洪委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哈，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

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啊，也期待有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

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置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比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呢听过体育班体育班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啦，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扬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科，王建民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
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

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持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哈、哦，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啊，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要我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

放心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啊，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啊，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它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好，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它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去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啊，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

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三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美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如果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佬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依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每一天都能够心想事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出好吃的家常菜。我们常说呢，这个食物哦，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好温暖，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吃饭啊，好像在吃饭过程当中呢，那关系就会拉近啊。特别是他如果亲手烹饪一桌好菜，那我那个更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做料理哦，其实也是用爱过生活的一种方式哦。那么最近在介绍这个吃的系列哦，那其实我们在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小袁老师呢，他就帮我们设计了24道家常菜，他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常用的24道家常菜，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换着吃哦。好，那我们固定来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一下。Hello， 小袁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观众大家好。
0: 嗯，我们呢上次已经介绍了，我们要介绍16道家常菜嘛，哈。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个红烧豆腐、泡菜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哈。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有4道菜，哈。4道菜分别是肉末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哈。啊，每次我看到这些食谱就觉得好兴奋哦，就觉得说感觉上这些食谱都是很常常见的菜肴，但是要把它烧得好吃却需要一些 pebble 啦，哈，需要一些窍门，哈。
1: 是。
0: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肉末烧茄子，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好好，因为那个肉末烧茄子呢，我很喜欢吃，
0: 我也很爱吃，
1: 超下饭，
0: 很下饭，真的。
1: 当然你也可以就说里面还可以加一点辣椒啊，就看个人了。那如果说有些小孩啊或者大人呢，他们就不太适合吃辣的，我们就不放。
0: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这个肉末烧茄子跟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那什么鱼香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有点就是没有它的那个，它都是过油的。
0: 过油，因为鱼香茄子好像也都是绞肉嘛。
1: 对，但是我像我们家常菜啊，我们就一般我们不主张就是过油
0: 哦，
1: 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弄得那样子，
0: 油搭搭的。
1: 对，而且你油开了以后，你那些油要再慢慢去消化，我觉得都是挺麻烦的事儿。
0: 所以我们家常烧茄子是比较没有那么油。
1: 不要不要，我就不做那些动作了。
0: 了解了。
1: 那茄子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小茄子，现在这个当季的东西啊，我就会在这段时间我会多吃茄子。
0: 茄子哈，就是有些是这种

0: 长条的，
1: 对，细长条，
0: 有一种是细长条，有一种是圆圆的。
1: 哦，圆的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切法，
0: 都可以
1: 切工。哎，这个就无没有说规定说啊，非得要它不能用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看你自己。那如果说你现在用一个细长条的茄子，
0: 嗯，
1: 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把它切成长小段嘛。
0: 对，
1: 啊，我们是看着材料来决定的，
0: 嗯，
1: 啊，你把它切大片点也都可以。
0: 嗯，
1: 那这个肉末烧茄子，它的调料有花椒、
0: 嗯、
1: 姜、蒜、葱、料酒、糖、盐、
0: 嗯、
1: 加上白胡椒粉、酱油、蛋清、淀粉、麻油，其实这就是类似有点红烧的一些基本的调料味、
0: 嗯、那请问一下、啊、这个花椒是花椒粉还是花椒粒呀、啊
1: 花椒粒是我是这样子的，我这个花椒粒是不要做什么粉啊，也不要什么的，我是直接要炒菜的时候、
0: 嗯、
1: 我会用到它去用油煸一下。
0: 哦，懂了，所以这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
1: 对，整颗你把它下去啊，拿那个中火，
0: 嗯，
1: 加这个花椒粒煸一下，就那个油就有花椒味了。
0: 懂了懂了。 OK， 好，
1: 还是这样做了。
0: 好，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道肉末烧茄子的做法。
1: 是除了我们那些调料我们要准备好之外呢、
0: 嗯、
1: 就是茄子洗干净，我们先把那个茄蒂给把它切掉，
0: 把头切掉。
1: 对，切掉，然后再切成长小段。
0: 嗯，
1: 现在因为我们如果是拿细条的茄子就切成长小段。
0: 嗯，
1: 那肉呢我会用梅花肉，因为这个肉比较嫩。
0: 嗯，
1: 我洗干净之后呢剁成肉末。
0: 嗯，
1: 我也是用剁的，但不用说剁得很碎很碎，也不必啊。
0: 嗯嗯，
1: 那加料酒啊，糖、盐、白胡椒粉、酱油、
0: 嗯、
1: 蛋清。
0: 蛋清，
1: 对，让这个肉比较滑嫩一点。
0: 蛋清就是蛋白嘛。
1: 蛋白，对，
0: 只要蛋白的。
1: 是的，然后就用那个淀粉麻油、
0: 嗯、
1: 搅拌均匀，腌10分钟、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之后呢你把那个姜、葱、蒜都要切成末。
0: 嗯，
1: 备用。
0: 嗯，
1: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要来炒了啊、
0: 嗯、
1: 就把那个炒锅倒油给它烧热。
0: 嗯，
1: 开中火加几粒花椒进去、
0: 哦、
1: 让它煸一下。
0: 嗯，
1: 之后呢就把姜蒜葱末放到锅里煸香。
0: 嗯，
1: 可是记住不能煸焦，糊了就不好了。
0: 哦，
1: 对吧，
0: 那这样火不能太大了。
1: 对对对，中火，开中火就行了、
0: 嗯、
1: 要来回的给它搅来搅去，不要让它就你丢进去你就不管它了、
0: 嗯、
1: 那一下就糊了嘛、
0: 嗯、
1: 然后再加入肉末翻炒，跟着才放入茄子再炒一下。
0: 嗯，
1: 你就感觉那个茄子炒放进去它有一点粘了，就是有点软啪啪的感觉了。
0: 嗯，
1: 你就开始转开大火加高汤
0: 哦，
1: 或清水都行啊。
0: 那请问一下，我们在煸香的时候像花椒啊、葱姜蒜、
1: 嗯、
0: 这些在肉末放下去之前需要捞起来？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捞起来、
1: 那不碍事的，
0: 不碍事的，
1: 不碍事的、
0: 哦、
1: 啊！而且花椒就是在里面就是有它独特的味道，会出来释放出来。
0: 嗯，
1: 那一般来讲就等这些都放进去了、
0: 嗯、
1: 我就盖上锅盖、
0: 嗯、
1: 焖煮一下。
0: 嗯，
1: 那你要看哦，时间你自己要去掌控，等你看到了收汁了浓稠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放调料，就是少许的盐就好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刚才有讲的九层塔。
0: 嗯，
1: 九层塔是增香嘛、嗯、
0: 对，
1: 那你要快炒，九层塔也不能放太久，
0: 它最后再放就好了。
1: 对，要起锅前。
0: 嗯，
1: 等它一炒你觉得哎都匀了。
0: 嗯
1: 啊，那些九层塔都匀了，糖盐也都已经都入味了啊。
0: 嗯，
1: 就马上关火。
0: 嗯，
1: 就装盘，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嗯，所以有焖的时候加一点高汤或者是水，
1: 是的，是的，都可以，看你
0: 收汁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嗯，哦，好简单，对不对？
1: 我觉得很简单，要就是快手菜。
0: 对，这快手菜不用等太久，这个好吃。哇，其实讲到肉末烧茄子，我都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1: 是下饭菜，
0: 特别是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味道下去有
1: 那个叫画龙点睛，
0: 嗯，
1: 你知道吧？那个整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嗯、
1: 特别香，
0: 嗯。对，那个花椒，我发现我听小云老师介绍这么多道菜，我就有一点心得。哎，我发现有两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腌制
1: 很重要，
0: 很重
1: 要，
0: 要
1: 入味道。
0: 第二个就是香味很重要，
1: 对，看要搭配， 你也不能说有些菜你不能放花椒的。

0: 那怪。可是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它就很搭。
1: 嗯
0: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我发现烟很重要，还有爆香很重要。
0: 对对，要小火，不能大火，一下就糊了，不行不行。
1: 这当中有很多学问哈，但是我们要抓到这个技巧，烟很重要。爆香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腌的好，怎么样爆香爆的好，要刚刚好，这就是学问的窍门在了啊。那黄小元老师会继续给我们介绍啊。好的，我们已经介绍过肉末烧茄子了，那再来下一道呢？
0: 豉油王中虾。
1: 哇，这怎么写？有些人可能这样听都听不懂
0: 了。豉油王，对，这个其实就是广东菜。
1: 豉油王，有人会说豆鼓，哎，其实不能念豆鼓，
0: 不是豉油，
1: 豆豉。豉油王中虾，所以是虾咯。
0: 对，虾你就不要选太大的，
1: 嗯，
0: 因为中等的就够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肉比较嫩嘛，
1: 嗯，
0: 是吧？
1: 那这个虾是要去壳还不去壳的？
0: 不用去壳，不用去壳，
1: 不用去壳的。
0: 对，这个虾我首先我会怎么样？就先要洗干净，
1: 嗯，
0: 然后用厨房纸给它控干那个水，抹干，要不然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它会就是喷的乱七八糟的嘛，整个厨房。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要说湿哒哒的就下锅了，
1: 嗯，
0: 这个不要啊，所以先处理好。那把那个虾呢，我们把它呢那个虾的眼部跟它的胃的那个部位啊，我会给它剪掉。
1: 那不是
0: 斜斜的剪。
1: 虾头呢？
0: 虾头还要留，
1: 还要留。
0: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虾脚跟那个虾须都要剪干净。
1: 哦。
0: 那为什么要剪去虾眼跟那个虾的胃部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最脏的那一块啊，
1: 哦，
0: 那个黑黑的那一块，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1: 哦，
0: 啊，那很腥很腥的。
1: 哦，
0: 对不对？那个是它消化器官嘛，
1: 嗯，
0: 就把它取出来。
1: 嗯，
0: 那再从呢虾头的第二节，我会拿一个工具啊，
1: 嗯，
0: 把那个虾的那个虾线给它挑出来。
1: 嗯，是，
0: 挑出来以后呢，这个虾就叫做处理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开始烹制了啊，
1: 嗯，
0: 那锅里面就倒油烧成七分热，
1: 嗯，
0: 就开中火将中虾，这个时候我一般我是会用油炸一下，
1: 嗯，
0: 因为这道菜炸一下的味道就特别香，
1: 嗯，
0: 试试看啦，如果你不愿意用炸的，你就是煎，
1: 嗯，
0: 双面煎也可以，
1: 是，
0: 对，但是我做豉油王中虾呢，我会放一点油给它炸一下，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入那个红葱头末，
1: 嗯，
0: 蒜蓉末，还有中虾爆炒出它香味，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虾肉就特别香了，
1: 是，
0: 就入味了嘛。这个时候我会加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的了，
1: 嗯，
0: 美极鲜酱油、啊，对，它特别搭的跟这个豉油王的中虾啊，
1: 嗯，
0: 你就翻炒一下，
1: 嗯，
0: 下一个动作呢，这时候我就会加盐、糖和老抽上色，
1: 嗯，
0: 快速的翻炒，将那个中虾炒干，味道都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熄火出锅，在出锅之后呢，我会在上面加一点香菜点缀，
1: 嗯，
0: 摆盘上桌，
1: 嗯，
0: 就完成了这道菜。
1: 嗯，所以重点是要美极鲜酱油，它的味道很搭。
0: 是的，非常搭。
1: 嗯
0: 啊，那你什么盐多少，糖多少，老抽多少，就看个人了嘛。
1: 嗯，
0: 这个就我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说啊，你非要一勺两勺不行。
1: 嗯，
0: 都没有，就看自己的口感。其实家庭主妇，你在烧饭烧菜的时候，你自己都可以去想你们要多咸多甜，
1: 嗯，
0: 这个我就不能说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以，这个倒不用，
1: 嗯
0: 啊，个人喜欢的咸甜味都众口难调，自己去选择就好。
1: 嗯嗯，这个虾也是要尽量买新鲜的了哈，
0: 活虾最好。对，死虾当然吃来就没有那么 Q 弹嘛，
1: 嗯，对，
0: 是吧？
1: 对，但有时候买不到也没办法。
0: 对，
1: 能够买得到活虾是最好的，
0: 最好最好，嗯。但是真的没有，你说我用这么多佐料这样子下去，也不会说太难吃，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冷冻嘛，
1: 对，
0: 速冻虾嘛，
1: 对，现在都是冷冻的，嗯，
0: 是的，是的。
1: 对，好，这个是豉油王中虾哦，
0: 嗯，
1: 这个小元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啊，两道。非常简易哦，而且呢，这他爸爸 Pepo 跟我们讲了哈。好，那我们介绍完肉末烧茄子跟豉油王中虾之后呢，我们先来听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

0: 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他设计了24道家常菜，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介绍了4道菜了，那刚才呢我们又介绍了2道菜，接下来我们还有2道菜要来介绍啊。好，这道菜是什么呢？
1: 板栗烧鸡。
0: 哇，鸡耶。
1: 是。
0: 哎，那个栗子我好喜欢吃，甜甜的。
1: 对，那个栗子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菜其实是可以给小孩吃，也可以给老人吃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这道菜应该你时不时都要做一次，
0: 是
1: 营养搭配，
0: 营养丰富。
1: 对对，那板栗烧鸡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0: 不难
1: 做起来。我感觉哈，
0: 听起来好像就是好高级的菜。
1: 不会不会，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因为你那个板栗的那个烧鸡，你可以自己去看用什么样的鸡。啊，像在上海他们都是用三黄鸡，那个肉特别嫩。
0: 是
1: 广东就用清远鸡，
0: 对，
1: 台北一般炒鸡他们是用腌鸡，对吧？炒类都用腌鸡，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那板栗就是也是有季节性的，有时候你说过了那个季节，他们有时候就把壳也剥了，就是板栗仁嘛，就用那个真空就是包装起来，哎，那个板栗啊，那所以这些食材也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调料呢就有姜、葱、蒜、料酒、糖、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跟盐。那大家也许听我讲的这些，其实就是都是这一类的。你可以加减。看你要哪一种，或者你觉得哎，我不喜欢那个蚝油的味道，你不放 是也可以。但是蚝油其实它是真鲜的味道，所以你可以做选择。那做法呢，我就会把那个鸡块剁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清水里面加盐和淀粉，浸泡让它出血水，会泡一段时间之后，在水龙头下面呢就给它清洗干净。
0: 像这种做法我就发现老师有时候你会用这种方式就不需要去穿烫了，对不对？
1: 不用穿烫，因为什么，鸡的鲜味你一穿烫搞不好
0: 就没了。
1: 对，我是这样想的。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窍门。
1: 对对，
0: 窍门。所以呢鸡块要把它清洗，就是用清水加盐跟这个淀粉，

0: 那就已经就是叫所谓的已经去腥味了，
1: 去腥味了，
0: 是的，是的，好，然后呢，你就要把它的那个杂质要冲洗干净，
1: 要洗一洗，
0: 对对对，那你冲洗干净之后呢，也许这个时候你冲的话，你就用热水去冲它，
1: 嗯，
0: 就不要再用冷水去冲了，
1: 哦，
0: 控干了水分之后，这个。就要把那个板栗也先处理嘛，
1: 嗯，
0: 板栗要先剥皮呀，
1: 嗯，
0: 啊，那这样就 OK 了，开始我们就来烹制了啊，
1: 嗯，
0: 热锅加少许的油，
1: 嗯，
0: 就放入姜片来炒，
1: 嗯，
0: 再放蒜粒，蒜粒啊，不要放蒜片哦，就一颗颗蒜粒啊，
1: 嗯，
0: 还有葱段，小火把它煸香，
1: 嗯，
0: 之后呢，看你都煸出香味了，再转大火把鸡块。翻炒到鸡肉上色，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再放入足量的开水，没过鸡块。这样子的话，开大火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先炖鸡块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板栗，因为板栗不要那么早放进去，
1: 嗯，
0: 就前后次序，跟着呢烧到那个汤汁。好像快收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鸡块应该也都入味了，
1: 嗯，
0: 鸡块也熟了嘛，那板栗也变松软了，你都可以试试看了啊，你就做了这个时候你就看看，哎，是不是鸡肉也熟了，板栗也 OK 了啊，
1: 嗯，
0: 再加适量的盐和白胡椒粉调味，再滴几滴麻油增香，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那老师刚才有谈到要加蚝油嘛，蚝油是在哪一个阶段要加？
0: 蚝油就是你在这个炝锅以后加入糖啊、生抽、老抽、蚝油，这个时候就是加了。
1: 哦，等于说那个时候鸡块翻炒已经两面金黄之后，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加入这些了。
0: 是是是，因为调料要跟的，
1: 哦，
0: 就是焖烧嘛，
1: 等一下把它炒上色就对了。
0: 对 对, 对，
1: 那把它翻炒上色之后，再加入开水，
0: 是，
1: 然后来给它加入开水，
0: 用就是用中火，
1: 用中火
0: 来炖鸡块，
1: 哦，
0: 对，10分钟，10分钟就够。
1: 哦，这个时候再来。加板栗，板栗也是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加
0: 的。是的，因为板栗也不是说要煮半天才熟。
1: 板栗它有些是熟的，有些是生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应该都是生的。
1: 生的
0: 啊，我没有看过熟的，
1: 哦，
0: 啊。你去买，那熟的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嘛，
1: 哦，
0: 那才是熟的。
1: OK，
0: 对，
1: 好，板栗很快就熟了嘛，对不对？
0: 应该不会太久，但是你也要注意它的那个水分啊，
1: 嗯，
0: 因为一次加够。
1: 嗯，
0: 你中间不要再加水了，加水这样煮出来不好吃
1: 哦。
0: 啊，一次加水加够了，就是没过鸡块那个，
1: 嗯，
0: 那个分量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关中火，
1: 嗯，
0: 给它慢慢的炖一下，
1: 嗯，
0: 到了10分钟后你再加板栗。
1: OK，
0: 嗯，板栗再煮一下，大概也就是10分钟以内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差不多，你自己先吃一口看看，
1: 嗯，
0: 哎，板栗是不是已经松了？
1: 嗯，
0: 松软了。那鸡也入味了嘛，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盐呐，啊，白胡椒粉呐，啊，然后临出锅前才滴一些麻油，增香的，
1: 嗯，
0: 就可以装盘。
1: 嗯，其实板栗其实是蛮营养的，可是就是说，可能大家每日有时候是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去煮鸡，你知道吗？
0: 哦，这个叫一道名菜啊。
1: 对啊，所以这个菜是因为我们在家常里面都觉得说，这好像是人家。宴客的时候菜
0: 哦，不不不，这可以做家常菜，
1: 这可以做家常菜嘛，对不对？
0: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所以老师其实挑了很多名菜，然后说但是适合做家常菜，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品尝这些名菜，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嗯，
0: 对吧？而且你会要，嗯，有时候我们菜色也要变化，
1: 对，
0: 你不要说每次就是啊，我就是卤个鸡块就算了，
1: 嗯，
0: 啊，也什么也不改变，
1: 嗯，
0: 不是这样做的，你有时候要换一些不同口味嘛，
1: 是，
0: 嗯，家里的小孩啊吃，就会觉得哎呀，妈妈今天又变了新花样了，
1: 嗯，
0: 他就有食欲了嘛，
1: 对，嗯，好，这是板栗烧鸡哈。这个回去我要来做做看，因为我没有做过板栗烧鸡，
0: 可以试试看。你看我刚跟你讲，一点都不难。
1: 对啊，不难不难，而且板栗也不会很难熟，感觉上好像觉得
0: 很快熟，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个不要煮的它板栗就分的碎碎的，那就不叫。

0: 道好做好的那道菜了，
1: 嗯，
0: 因为它是整颗的嘛，
1: 对，
0: 你也不能让它不熟，
1: 对，
0: 所以你要先吃吃看看，你
1: 嗯，
0: 再决定说哦，已经松软了，我就可以关火了嘛，
1: 嗯
0: 鸡也
1: 嗯，
0: 入味了嘛，
1: 是是，
0: 啊，所以你还是做菜的时候要看着火。
1: 嗯。
0: 啊，不要说我不管他，让他煮，我就去别的地方。等你回来，可能都糊了、
1: 嗯，
0: 焦了，
1: 对，
0: 那多可惜啊！
1: 嗯，
0: 对呀、啊，
1: 像这个都要在旁边看着的，
0: 要看火，要
1: 因为
0: 看。
1: 这些菜都不是那种要炖一两个小时那种，两三个小时，
0: 这个算是
1: 都是快的
0: 很
1: 菜，
0: 容易做，
1: 对，
0: 但是时间掌握，你要自己还是要花点精神去看着那火。
1: 对对，因为这种红烧的东西不跟煲汤不一样哈，所
0: 是。
1: 以不要想说，哎，给它煮啊，就去做
0: 没
1: 别
0: 有，
1: 的事
0: 甚
1: 情。
0: 至于你真的想做别的事，你就做一个那个定时器嘛，
1: 嗯，
0: 你就想，哎，我就定10分钟，我再来回来看嘛，对吧？也
1: 对
0: 可
1: 对，
0: 以，也可
1: 是
0: 以。
1: 是，好，我们介绍了板栗烧鸡，那下一道呢？
0: 下一道我也是介绍非常容易做的
1: 青
0: 尖
1: 菜。
0: 椒小炒肉。
1: 哦，这一道是青菜。
0: 哎，对，你看现在这个青椒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嘛，
1: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提倡吃什么花椒
1: 青
0: 的，
1: 椒、
0: 就是那种五颜
1: 彩
0: 六色
1: 椒、
0: 的，
1: 彩
0: 哎，
1: 椒，
0: 叫彩椒，
1: 嗯。
0: 不是叫花椒，叫彩椒，
1: 没关
0: 我刚
1: 系，
0: 刚讲错了。
1: 没有没
0: 所
1: 事。
0: 以尖椒是绿色的那种
1: 嗯，
0: 啊，我很喜欢吃
1: 它比
0: 脆
1: 较
0: 脆的。
1: 瘦一点是吗？
0: 哎，细长的，对，哎，我很喜欢吃这个尖椒小炒肉啊，或者尖椒炒鸡蛋都很好吃，对吧？那它的调料呢，有料酒、生抽、盐、糖、葱、蒜，还有姜啊，这三个就其实就是
1: 葱
0: 大家
1: 姜
0: 都知
1: 蒜，
0: 道的哎，香料嘛啊。
1: 嗯。
0: 那做法也没有这么难呐、啊。五花肉呢，我们就买适量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嘛，啊，
1: 嗯，
0: 那然后呢，就加那个料酒和姜片，可以放到锅里，冷水下锅去煮，你知道
1: 这个
0: 吧？
1: 五花肉是一整块吗？
0: 啊，
1: 一
0: 整
1: 整
0: 条就
1: 条，
0: 放下去没关系啊，
1: 整条，
0: 整条下去，然后
1: 去
0: 开
1: 腥
0: 大
1: 味，
0: 火，对，等
1: 冷
0: 水
1: 水
0: 滚
1: 进
0: 后，
1: 去，
0: 对，等那个水滚了以后，我们先把那个面上的浮沫都给它撇掉。
1: 嗯。
0: 再转中火煮15分钟，
1: 嗯
0: 煮15分钟的话，这个肉没有全熟，但是也
1: 嗯
0: 就离八九不离十了
1: 啊，
0: 啊，
1: 七
0: 就
1: 八分
0: 熟了。
1: 熟了，
0: 对，我们就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切成薄片，
1: 这要放凉吗？
0: 放凉。那我其实有时候我比较心急，我就没等它放凉，我就还是可以切了。就你手的热度可以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把它
1: 因
0: 切
1: 为有一
0: 薄
1: 些
0: 片。
1: 它如果说很热的时候，它切下去肉可能会比较。就比较不会切成片，它有时候会
0: 啊，
1: 太，
0: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什么？你要拿那个利刀切，它不会切不动的，也不会切得碎的，不会。
1: 要拿利刀切，
0: 啊，利刀切啊，然后你手要按住它，啊，不要打滑，这样子。那尖椒呢，洗净去籽，起油锅，再倒入尖椒翻炒，炒到那个尖椒你感觉它断生了，那你就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1: 断生了，就是说它，
0: 有点就是你自己看肉眼看得到的，就有点软了。
1: 有点软
0: 哎，
1: 了，
0: 对对，叫
1: 就
0: 断
1: 它
0: 生。
1: 已经不再是生的状
0: 哎，
1: 态，已经
0: 对，
1: 熟了，
0: 是，没
1: 熟
0: 错
1: 了，
0: 没错。然后另外起油锅，加葱蒜爆香，然后放入五花肉就煸。啊，你炒的话，把五花肉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啊，那就肥油出来的那个就是猪油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就要加调料了啊，加生抽、盐、糖，再炒大概炒2、3分钟吧，然后就倒入炒好断生的尖椒，尖椒也不要一下子就下去嘛，还是有脆度比较好吃，然后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这道菜也就这样子完成了。
1: 所以一整块的这个五花肉呢，要先给它煮到七八分熟，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切薄片之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尖椒爆香之后呢，再把这个油锅爆香，然后五花肉翻一翻炒，然
0: 对，
1: 后再把这个 这个青椒放下去。
0: 对
1: ，OK， 顺序是这样，但是调味料就大家就要知道，就是老师刚刚

0: 所讲的，
1: 看你们啦。如果你想说，哎，我觉得我还想放点什么辣椒酱啊，
0: 嗯，
1: 或者什么 SO 酱都可以。
0: 对，
1: 对不对？
0: Okay.
1: 我这个其实不是说哦，非要这样子，其他都不能加，不是的。
0: 嗯，
1: 看你自己。
0: 嗯，
1: 你有什么喜欢的调味料，你愿意加也 OK，
0: 嗯，
1: 也 OK，
0: 嗯。嗯，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肉末烧茄子、豉油王中虾、板栗烧鸡跟尖椒小炒肉哦。这四道菜老师特别设计了，让我们可以变成呢一餐的菜。你看，茄子也是蔬菜嘛，
1: 嗯，对，
0: 尖椒、青椒也是
1: 有肉了，
0: 有肉
1: 有
0: 菜
1: 有
0: 鸡
1: 有虾，
0: 对，有虾有海鲜，
1: 对，
0: 有鸡有肉。然后有蔬菜，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老师就这样特别设计的了，
1: 是的，
0: 很棒哦。这个，回去学起来。我好像也没有，我有用过那个青椒炒肉丝啦，
1: 是是。
0: 但是像这种，它是尖椒小炒肉，其实它是四肉片呢，
1: 就是五花肉片，
0: 五花肉片。
1: 对，
0: 这个跟小尖椒我倒没试过，下次来试试看。
1: 哦，这个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因为你放了豉油之后啊，
0: 嗯。
1: 嗯，不是，放到那个生抽之后啊，
0: 嗯，
1: 再加一点糖啊，那味道，那个肉的味道就很香，
0: 吃起来跟那个青椒炒肉是不一样，对
1: 不
0: 对？
1: 不同，口感都不一样。
0: OK， 了解。
1: 当然，你有些人还会觉得，哎，我要加个五香豆干，
0: 嗯，
1: 切片也未尝不可
0: 哦。
1: 啊，所以其实烧饭啊，没有说一定非这样不能那样，
0: 嗯，
1: 就看你个人，
0: 嗯，
1: 那就千变万化嘛。我就讲，其实，在厨房烧饭啊，做菜。我觉得很有趣，
0: 嗯，
1: 搭配的不一样，吃出来口感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0: 嗯，
1: 我今天这样做，我明天那样做，没有说硬性规定不行的，
0: 嗯，
1: 你喜欢都可以试一试，
0: 嗯，是。好，有些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可能会说，可是你这些讲过去之后我记不住啊，没有担心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我们会把这些老师的做法，食材啊，调料啊，材料，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上。好，
1: 是的，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0: 还有 Nice Radio 的那个脸书上，
1: 哦，
0: 大家就可以去看得到了哈。
1: 哎，最好最好，因为我口述的话，
0: 嗯，
1: 你们来不及记笔记的时候就会loss 掉嘛。
0: 对，
1: 那这个很好，你们可以看网站，
0: 嗯，
1: 它有一些说明嘛，补充说明的文字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0: 嗯，好的，好棒哦，今天又学了四道菜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餐桌有不同的变化，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下次我们再继续。
0: 对，我们还有很多道菜要来介绍。老师帮我们特别挑了16道菜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八道菜了，我们还有八道菜会在未来时间当中继续来介绍些美好的家常菜哦，在他们很多是名菜，但是却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啊。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吃名菜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我是梁慧，拜拜，
1: 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Knee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歌曲。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如歌》。好，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这一部这个电视剧，古装可以说是，这个应该要说是，要算是仙侠剧呢，还是算是武侠剧，其实有点模糊，它没有那么仙，但是呢，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设计，这个剧呢就是电视剧《烈火如歌》。好，那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叫做《如歌》，就是它的片头曲，由张杰所演唱，当然我觉得杰哥的歌声不用说，我觉得非常的有渲染力，所以他的很多的作品确实为什么会收录在这个电视剧中，我们做 OST 里面，因为他的那个声音所传达出来的那个情感，很容易把人带进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等于说一个情境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歌声。好，最近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念伟自己有看的一些剧。当然我得说这个剧呢，其实我虽然我很认真的看剧，但是我实在是赶不上那个他们推出的速度，所以其实我是很佩服那些就是可以一直追剧的一些朋友，因为真的花不少时间在上面。好，但是我觉得除了追剧本身是一个娱乐以外，如果这个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点帮助的，更别说这剧里面如果有好听的歌曲，那可以陪伴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曾经认识一位朋友，他那个追了一部他非常喜欢的剧，因为当中的这个男主是他的偶像，所以呢，他对追了这个剧之后呢，他就每天呢都要听这个歌的这个片头曲入睡。所以呢，他是一位已经结婚的一位女士，所以他身边的男伴就非常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跟他一起每天晚上都要听着这个片头曲入睡这样子。我也是很佩服他的那另外一半，就是你知道吗，这变成一种仪式感，有一种仪式感，就是听着这首歌曲就像晚安曲，听到就要睡觉了。OK， 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歌曲所带给他的是他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这种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这个音乐所带给人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个剧当中的好听的歌曲。这个剧呢，我自己觉得有点有趣，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剧本，不常见，真的比较不常见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如果你硬要说它是属于有点玄幻类型的一个剧，一个人跟可以说妖怪吧，之间相恋的一个故事，而且它呢的整体的播出是比较新的，以前我们介绍很多剧它都是几年前的一些作品，但是我们所介绍这个剧呢相对来讲比较新一点。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叫做司藤，那它是2021年的时候所首播的一个网络剧，所以距离现在并不是太远的时间。那指导的导演是李牧歌，里面呢所主演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呢，男主角是张彬彬，女主角是景甜，两位都是可以说在这个戏剧圈蛮久的演员了，那这一部剧让他们有很特别的这种化学反应，所以呢让大家在这个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因此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大家对他们的这个这一对

CP 有这个很大的憧憬哈，还组成了一个 CP 叫做放肆疼你哈。OK，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个男女主角，这个司藤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哈，景甜所饰演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司藤，那个放呢，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秦放哈。OK， 好，那在更多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今天呢，我们所听的这个歌曲，当然来自于他的这个就是电视剧原声带。但是呢，这里面唱的很多的歌曲呢，也有一些他们自己演员的作品哈。好，我们先来听他的最等于说可以说是片头曲吧，哈，是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哈。刘宇宁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听到了蛮多他的作品哈。也堪称是一位 OST 天王了哈，所以如果我们要介绍 OST 天王的这个系列的话，里面一定是有他的哈。那我他是一位我自己近期蛮欣赏的一位歌手，后来他也转型成为演员，也转型的蛮成功的哈，本身也有一点这个这种这个奶油小生的一点的感觉，而再加上他这个人本人很高190哈，所以他的这个其实这个气场是蛮强大的哈。好。OK，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笑，因为他原本是直播主出身，所以他讲话非常的好笑。我喜欢看他的，我其实我也蛮喜欢看他的直播，蛮有趣，有的时候甚至会笑到，因为他那个讲话的那个韵味啊，非常的有趣。好，单唱歌很好听，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叫做《本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本来可以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啊，收录在2021年所推出的电视剧《司藤》啊这个剧当中的电视剧的原声带哈。好，我们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司藤》这个故事哈，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整个剧本的发展，这个故事的发展跟很多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剧的类型上面有一点点的差异哈，它又有一点现实又有点玄幻哈，所以它的有一些东西它是在走在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界限，就是一个很玄幻的一件事情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人的环境里面，所以造成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是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哈。好，这个剧2021年的时候首播哈，那刚刚有介绍导演是李牧歌，由景甜跟张彬彬领衔主演哈。那他呢改编自尾鱼的同名的小说，好，尾鱼的同名的小说就叫做半妖司藤，好 ，OK。那这个剧呢，本身呢，它的剧情呢，也很简单，其实它的整个故事线是很简单的哈，就是有一个男生，好，他的名字叫做秦放，他是一个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设计师吧，我记得室内设计师哈，所以他是做建筑的，所以他算是一个那种就是高富帅哈这样子。那有一天呢，他带着他的友人呢，好一个女朋友呢，前往是西部去寻找一位自己祖上的一个恩人哈。结果没想到呢，他的车子就坠毁在山崖里面。结果坠毁在山崖里面的时候，山崖里面的那个树枝的尖刺就刺透了他。好，他原本就想说他应该会死了，结果呢，他的滴落的血呢，却复活了这个埋藏在这个地底下的一个女妖，叫做司藤。好，那这个司藤呢，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等于说有点像半死的状态，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秦放就用他的血就复活了这个妖，好，那这个妖呢，他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很这个命运多舛的一个过去，因为他曾经呢是一个他叫做异族哈，那个字很特别哈，有点像挂包那个挂，然后顶上还有一个草字头这样子，所以这个异族是一个外星族类，他是人与，就是他有点像人与树木的结合，所以异族基本上他是都是跟着树木而来的。好，那这个司藤他就是藤类的这个树妖，可以这么说哈。那他幻化成为人形。好，那司藤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被一个道士叫做秋山呢，这个给收养哈。原本秋山是要斩杀他，但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没有斩杀他，就把他收养起来。但收养起来却非常的迫害他，就是说他的成长的过程是饱受折磨的。后来这个司藤长大了之后呢，就想要这个离开，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很多人世之间的一些纠葛，以至于最后呢就被这个秋山呢可以算是会半斩杀的方式，就等于说这个封印了在那个山底下，就没想到这个秦放的出现呢，就让他复活了。好，复活了之后呢，他就想要开始他一系列这个报复的活动。那报复的行为呢，其实他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1937年还是在中国大陆属于什么那个民国时代，好，所以他的很多的喜好，他的穿着，他就穿着旗袍，好，那他的很多的喜好跟那个时候是一样，所以他才是一个蛮风雅之士，好，所以他不管喝茶啊，不管他这个写毛笔字诸如此类，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很大家很喜欢所。

所谓流行的文化这样子。好 ,OK,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司藤要开启他的复仇之路，但是却拉着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男生作为他可以驱使的对象，就是这个秦放。那两个人在互动之间，看起来一个是强势的霸道女主跟一个小奶狗在旁边一直照顾她的一个小男生，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怎么样发生情愫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所以还蛮有趣的嘛，大家听到这个地方，因为里面又有一个很奇怪又看起来很无所不能的一个外星人，外星族类，但长得很漂亮，是景甜饰演，就是这个司藤。但是又有一个帅气的男生在旁边，但这个男生跟他之间又有产生一点亦敌亦友的关系，所以整体的故事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千万勇敢》，是由当中司藤这位这个女生景甜自己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千万勇敢，来自于景甜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在内地所上映的电视剧《司藤》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好，好，这个《司藤》这个剧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剧，它的这个拍摄，我觉得算是蛮勇敢的哈，真的是千万勇敢哈，因为他们所取景的地方呢，是在这个云南的香格里拉。好，所以它当中有非常多的实景拍摄的东西哈。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的所谓影视的制作里面，这个到实景拍摄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来讲难度比较高的做法。好，因为这个到不同地方去取景，那里面有很多拍摄相关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的工作，基本上是蛮辛苦的哈，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导演所李牧哥哈，他所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到实景去拍，因为这个故事是跟大自然有点关系，其实这当中还有一点对这个环保意识的一些提倡在这里面哈，有一点这方面的一些用意。好，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在实景上面的一些处理哈。那这种做法都是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你看你要整个拉到云南去做拍摄，它这个资源线有多长哈，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蛮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一克服哈，所以会让这个剧本身你看到很多里面的这些画面是很漂亮的。好，我必须说它的很多的整体的景色的处理，或者是你看它的整个所给你的那种看的人的心情会蛮好的，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剧当中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因为其实在这种所谓比较都市一点的题材，其实你很难想象你会啊去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去取景呢？但是因为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些的这个部分所提到的这个故事的曲段，好，那他就在这个部分来做实景的拍摄，所以这算是蛮大胆的一个做法啊！我不得不说，在这个部分是司藤是这个剧让我觉得比较惊艳的地方。好，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哈，张彬彬所饰演这个秦放哈，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下落不明》。好，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

整个发展非常的有趣，而且它里面男女主角的互动真的是那种从原本的相爱相杀到慢慢的这个甜蜜哈，所以蛮有趣的。而且这个剧它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同的发展，好，所以这个也是这种蛮有趣的这种所谓开放式结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好玩。好，那而且它的整个的铺陈我觉得都让人就是一直持续还蛮引人入胜，所以我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剧。好，所以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内地可以掀起一波旋风，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在。好，那再来在歌曲上面我觉得很好听，好，当中有一些很我自己平常也会听的一些歌曲，所以已经加入我所谓一般的我的歌单。这几位的演唱都是这个可说是标准之上的一些这些表现。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时间就在这边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再把几出剧给介绍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跟大家的分享。当然因为本身是音乐节目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着重在这个音乐的部分。那这个剧情本身我抱持着这个不要太过爆雷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因为有的时候剧讲太多你就爆雷了嘛。 OK， 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电视剧的节目，我们可能就是会谈一些在剧情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起个眼子哈，开个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来追这个剧这样子哈。 OK，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在之后持续的这一些主题哈，是你喜欢的，是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你自己也听了你也觉得很开心。好，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陪伴你有一整天满满的好心情。好，我是念维，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也是收录在这个司腾的电视原声带当中呢，叫做星陨，好，它的陨落的陨，好，那这个演唱的人是棉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好，最爱放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甲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让在工作压力大或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又北猜，
1: 又北猜。咱今仔日啊，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所在的名。
0: 好，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二级上将。
1: 对，
0: 题目就这样。
1: 哎，对，好，对，要要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0: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1: 所在无独独是市，哈，可能
0: 区乡镇区，
1: 对，哈。
0: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1: 哦，唔是，迄唔是各所在拢有，嘿，就是伫东部，无一个。所在的名
0: 某个地区地名，县市里的地名路标会，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1: 对，
0: 不一定要在地人，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好，所以二级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1: 对，
0: 那二级上将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呢？
1: 是，所以这个上将哈，就是哈，所以啊，为着这个哈，咱得去啊查看麦啊。将哈，我想在军中的迄个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0: 校，
1: 嘿，有校，
0: 有校。就
1: 好，好，五位
0: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校啦，上校、中校、少校，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1: 对，
0: 然后这个对也有位啦，
1: 对，
0: 所以，
1: 对，啊，这上将就是伫将军这个阶级内底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0: ，OK，
1: 对啊，直接啊，上将各有分级，有二级的，有一级的，有特级的
0: ，OK，
1: 唔超级，特级，
0: 特级的，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啦，有将官，这是最上面的，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啦，接下来就是校官，就是什么上校、中校、少校，然后还有尉，对，上尉、中尉、少尉，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是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好，那这个二级上将，跟地名，
1: 对，
0: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
1: 对，好，拢有伊个，嘿，对，
0: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1: 啊，对，还唔然是军中啦，对，迄个系警察哈，是有，
0: 对，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开飞机的他们也是有机长，要做到机长的话，那个

0: 符号是多少杠。嗯嗯，好，那除了杠以外，就有梅花，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这就是
1: 孝，
0: 孝的等级了。那将呢，就是星星了。
1: 对，
0: 好，
1: 星星。
0: 好，那所以这位二级上将，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1: 对，
0: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1: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0: 星星
1: 星，
0: 星星的星，
1: 蛤蟆星，
0: 对，在
1: 地
0: 码头，
1: 对，高山，
0: 对，
1: 高山，那时候在的蛤蟆星
0: 星，是蛤蟆星吗？
1: 不是，对，这是地当波。在台湾的东部
0: 啊，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就是宜兰的三星乡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就要查二级的上将，有名是三粒星
0: 啊，好，
1: 真正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宜兰的三星乡，
1: 对，这是咱无讲宜兰的三粒星，这叫做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农特产，就是肠啊，
1: 肠啊，
0: 三星葱，
1: 对。所以咱那是普通咱食到迄葱油饼啊，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0: 特别香，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乡也有好吃的梨子，莱亚
1: 哦，莱亚
0: 就叫上将梨，它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
1: 蛤蟆星
0: 哦，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蛤蟆星。音译过来的，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1: 对，这五粒星。
0: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
1: 对，
0: 好，那地名，
1: 对，
0: 猜完了，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地名，
0: 够
1: 一个哈，嘛是赶快要要地名，好，伊的地名是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哦。
1: 那
0: 土公
1: 啊是什么呢？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师公。
0: 哦，对，
1: 对，
0: 办法事的时候，
1: 对，拢会叫师公。
0: 师公，
1: 对，那师公念经锵了的时阵，个刷了去，好，
0: 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1: 嘿，对，过去无葬仪社，所以做这项工课的人，那叫做土公啊。
0: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土公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土公啊。
1: 着，所以土公啊，就是。

0: 咧台西人诶，
1: 嘿、哦、
0: 吼，因咧工作吼、哦，就是安尼、嗯。
1: 那托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0: 对，好、哦，工课已经做煞，
1: 结束了，
0: 嗯，
1: 做好，做完了。那就完
0: 了，对对，所以伊的工课是
1: 带尸体，
0: 对，
1: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0: 对。好、哦，伫过去哈，我想咱那是看啊一挂戏剧哈，嘿、嗯，甚至就是讲啊人啊人过身，因、
1: 嗯、
0: 厝已经足散车、
1: 嗯，
0: 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滚滚嘞，哈，的滚起来，
1: 对，
0: 哈、哦、对。所以无多都是观察啦，哈、
1: 嗯，
0: 对啊，所以这个土公啊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1: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0: 啊，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都是爱洗手啦，
1: 哈，
0: 因为拢蒙遐土嘛、
1: 嗯，
0: 对，嗯，
1: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0: 对。
1: 那土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已经把人埋起来了，
0: 对，
1: 埋好了，
0: 对，
1: 待好啊，
0: 对，
1: 工作完成了，
0: 对。
1: 啊，就呆啊，
0: 系对，
1: 呆
0: 呆，
1: 哦，呆完，
0: 呆完
1: 啊，那跟我们上次讲的共玩有点像，
0: 对，还有那啊，
1: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0: 对，
1: 所以是共玩
0: 结束，系对，啊，所以这个也工作那结束了，
1: 对，托工啊 ，say true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0: 对，
1: 所以呆完啊，
0: 呆完啊，
1: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0: 对，好，所以
1: 谐音
0: 对，
1: 呆完就是呆完，
0: 对，
1: 嗯，
0: 对，好，所以我想咱唔免介意想想这哈，这唔是，
1: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0: 对，
1: 台湾人最爱的谐音梗，
0: 是，只是这个又被猜哪
1: 对，
0: 嗯，
1: 好，所以托公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吼，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
0: 对、
1: 嗯、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
0: 对、嗯、
1: 偷工啊 say true， 不要洗因为康亏这料这完啦，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可是呆尸体，呆尸人，那结束了，可是呆完啦，这样有了解吗？哦，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偷工啊 ，say true，
0: 嗯，
1: 就是呆完，
0: 呆完。
1: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
0: 嗯
1: 嗯。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哈。当然，这个上将可能离女生远一点啊。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嘿，
0: 嗯，
1: 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0: 嗯
1: 嗯，
0: 好，二级上将，
1: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嗯、要猜地名是、嗯、
0: 就是三星乡，三星
1: 三星乡的三星、哦嗯、宜兰的三星、嗯、因为二级上将它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
0: 嗯、
1: 所以是三星、
0: 嗯、
1: 三星乡，
0: 对、哦
1: 嗯、第二题、
0: 哦、好，土公啊 say true，
1: 土公啊 say true，要猜的地名是
0: 台湾，
1: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
0: 嗯、
1: 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土公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
0: 对，
1: 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
0: 对、
1: 哦、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
0: 嗯、
1: 所以台湾啊就是台湾

0: 好，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错本人的错本人哈，我们已经都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
0: 嗯嗯，
1: 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0: 是，
1: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
0: 嗯，
1: 啊，就像我们现在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
1: 好，所以也就不带，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哦，
0: 是，
1: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会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0: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个
1: 很多人啊，
0: 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就

0: 阿乾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啊、哦，这样子。他说我听了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1: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我家？
0: 我说那本来就他家、啊。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1: 对啊、
0: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讲说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1: 受伤了，
0: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1: 对，
0: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譬如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1: 对，
0: 那你没有告知他。
1: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哈、
0: 啊，
1: 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我们在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他自己的。
0: 对，那我说其实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的话的口气
1: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哈，
0: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1: 对对，太直白了，
0: 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1: 对，你又来了，
0: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被嫌弃
0: 对，不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你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1: 对，
0: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1: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0: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结果你现在。就是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1: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他住台北，他住北投，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
0: 对啊，
1: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什么拿回家洗，哦、然后他帮他孙子做了，
0: 对、啊，
1: 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可是呢，他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0: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哎、欸，真的。
1: 他喜欢做，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0: 他根本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有减轻
1: 他
0: 什么，他
1: 当然不会，对，
0: 他根本没感觉。
1: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0: 自我感觉良好，
1: 对对对，
0: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我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1: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0: 讲是这么讲哦，
1: 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出了，
0: 对，
1: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0: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1: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0: 对，他觉得不舒服，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

0: 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1: 对啊，不过以前也都是父母帮忙。
0: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OK，support 你们。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 一定就
1: 这是我的房子，
0: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然后
1: 还好还没有叫你住饭店呢，
0: 但因为有房子嘛，我就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1: 对啊，
0: 所以我就住在我女儿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1: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0: 对，那现
1: 在就
0: 不一样，
1: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0: 对啊，
1: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
0: 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古达金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嘛，喜欢洗床单吗？
1: 啊、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0: 对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1: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0: 对，不要讲话。对，
1: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我从哪
0: 对对
1: 老远来。”然后呢，
0: 然后他搞不好说：“我
1: 有
0: 叫
1: 你
0: 来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1: 对、啊，对啊，这样
0: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我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1: 对啊，
0: 她就说，哎呀 ，man 啊，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呢，几块银呢，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
1: 拿说话，
0: 对，
1: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爱
0: 讲。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1: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0: 对
1: 啊，那
0: 不
1: 要
0: 就算了。
1: 对对对，不要勉强。
0: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1: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0: 对，
1: 哦，要笃定一点。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0: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我煮的这个不好吗？
1: 嗯，
0: 你为什么要这么
1: 去哄嫌？
0: 对啊，
1: 客家话怎么说？
0: 不念嫌，
1: 不念嫌，
0: 不念嫌，被嫌了。对、啊，
1: 不念嫌，
0: 不念嫌。
1: 哦，
0: 叫人家嫌弃了。
1: 哦，对啊，我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好，
0: 对、啊，
1: 不管是丈夫还是老婆，
0: 对，
1: 或是爸爸或妈妈，
0: 对，
1: 或是小孩，或是祖孙。
0: 对，
1: 只要有人一点嫌弃的口气，
0: 就像小朋友，你要亲他一下，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1: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0: 小朋友真的会，
1: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亲，
0: 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1: 他觉得口水。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
0: 嗯嗯 嗯,
1: 那别人嫌弃

0: 印尼要怎么说？
1: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0: 对对对对。对呀、啊，哦，你长大了、啊，你有钱啦、啊，
1: 对，
0: 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1: 对啊，要有智慧，嗯，所以其实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要有智慧，能够化解，
0: 对，
1: 因为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0: 那个叫客秀，
1: 对，有些人就
0: 客秀，客家话有吗？
1: 客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0: 客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嗯，就觉得好像不必在意了。
1: 嗯嗯 嗯。
0: 但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1: 对啊，我因为这个客秀，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0: 哦，真的
1: 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是什么。
0: 台湾话叫客秀，就是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
1: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0: 啊，对对，太熟了，
1: 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0: 啊，某胎某谁，
1: 不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0: 对对对，
1: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0: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说话觉得常常、嗯、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嗯嗯嗯
1: 嗯哦、今天讲到这里又时间又到了、
0: 哎、时间又到
1: 了、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乐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曼谷跟我一个以前的学弟，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毕业的花花。
1: 大家好。
0: 他的本名其实是李先恒。你现在在曼谷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在曼谷教书。
0: 教书？
1: 对。
0: 你教了什么书？你现在是在曼谷当教授了？
1: 在曼谷当老师，我在泰国博仁大学创意设计系教书。
0: 教了多久了？
1: 教了6年了。
0: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算深根在曼谷了？
1: 跟很多人比不算深根啦，但是有一点点久啦。对。
0: 什么因缘机会下你来了曼谷？
1: 因
0: 为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在台湾吗？
1: 我之前就在台湾工作啊。对，其实在台湾工作前面当然就是，其实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公司，对，然后其实公司工作的话，当然啦，就是会有遇到一些实务上的问题，对，那实务上的问题其实大概就是工程款的问题嘛。那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跟木工师傅有一些价钱上谈不拢的部分。 对，
0: 是被灌水吗？
1: 是的，被灌水。
0: 好吧，那你应该是对人性有所
1: 对。当我知道被灌水的时候，那因为其实我想学姐你也很清楚嘛，其实钱都已经跟对方说了，所以
0: 已经跟甲方讲好的价格。
1: 对，那师傅的金额也都说了，所以我的个性就是 OK， 那我就把钱给你，但是这个公司我也就不做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公司的想法就 OK， 那就想把公司也一起收掉它。
0: 所以甲方那边也没有继续再有项目，也对你很失望，但你其实自己心里明白，那也不能说。
1: 对，其实我觉得公司收掉啊，或者是木工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只能说可能当时在看人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得很透彻，所以在因为案子没有做了嘛，公司也其实收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算是有一点啃老啦。
0: 你啃多久？
1: 其实我啃了1年多。
0: 那还好，我现在啃了快3年。
1: 对，那些啃了一年多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当时就已经啃出病来了。对，因为关在房间里面，其实只要回到房间，就会一直想到当时公司的事情。木工的事情，还有一些人的事情。
0: 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1: 其实会，其实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都不做工作了，所以其实我当时那时候我有一度找不是室内设计的工作做，但是我完全都找不到。
0: 你那时候你有尝试哪一个行业吗？
1: 我曾经去应征便利店的欢迎光临，真的。
0: 你跟我一样，我也正在想要
1: 我真的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简单，我只要讲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你就不要面对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
1: 对，因为你还要去处理，那因为这样。

0: 样子，反正就其实当时就窝在家里一阵子，然后其实当时整个很 depressed 的状态啦。对，那为什么会刚好来泰国？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刚好在找工作。我当时呢找工作的时候，就所有工作我都找了一轮，在过年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学校在征人。
1: 在哪一个版面上看
0: 到？104。
1: 哦，
0: 对，就这个学校在征老师，
1: 但是要 base 在泰国。
0: 他的 base 在泰国，嗯，对。
1: 你写进去了？
0: 我就寄 email。
1: 嗯，
0: 其实他已经过期了，就他的。已经超过，我已经是截止超过截止时间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应该都不会有机会了。然后等到年后，突然就有一封 mail 我，他就 mail 说，我们看到了你的履历，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以过来吗？
1: 好神啊！
0: 对，然后当时我的家人就觉得，哎呀，这诈骗诈骗，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就觉得说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视讯面试的，对，有做一个视讯面试的过程。
1: 嗯，
0: 那当然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公司的状况，其实应该公司已经收掉了嘛，所以说其实当时我的状况是我不想待在台湾，直白的讲就是我就想要离开
1: 环境，你不想看到所有的关系的一切。
0: 对，其实当时的说法我就是想要断绝跟设计有关系的一切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泰国是一个我几乎没有来过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过来。所以当时那时候他说你多久可以过来，我说我可以马上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家里我的工作的地方都没有收，完全没有收，我只有拿了行李行李箱我就过来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的生活了。
0: 一来就碰到疫情啊。
1: 啊，
0: 我是2020年来的，一来就碰到疫情，
1: 然后就开始戴口罩，就开始视讯上课。
0: 对，
1: 那不正好？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反而很开心这件事情。
1: 你可以好好准备，
0: 因为反正我可以不用面对所有人，我就只要在网络上跟上课，这样就好。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你就正式搬来了吗？
0: 其实没有，其实之前我当时来的就疫情，我是来曼谷之后疫情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来的时候到现在，你发现，因为我觉得泰国的购物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氛围特别棒，然后它的艺术创造力又特别的接地气，
0: 嗯，
1: 就它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艺廊啊，你要端着去的，它好像逛街的，你随时都在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艺廊，
0: 对，
1: 它是一个怎样的生态？
0: 我觉得这泰国的艺术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学姐有空啊，可以来泰国这边看展览，你会发现其实泰国的展览它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展览馆画一条线啊，然后让大家不要碰啊，他们其实就是只有前面写请勿触摸，就这样子，嗯，对，好处就是其实你可以很近的去看那个艺术，
1: 对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艺术呢是到处都会有，
1: 嗯，
0: 对，譬如说他们最近很喜欢在百货公司都会有艺廊。
1: 那他的艺廊是百货公司直接开的，还是他是委托合作？
0: 基本上呢，大部分大的百货公司都会自己有自己的艺廊，
1: 旗下都有自己的艺廊，
0: 对，都会有自己的艺廊。他自己的艺廊，他可以自己去看一些展览，收集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来办展览。那甚至你也可以去投做展览的部分，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会有艺廊协助。对，
1: 那你觉得这边的百货公司有哪几间比较厉害推荐的建筑人特别喜欢的？
0: 如果是建筑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啦，我如果说真的是推荐大家来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Central Embassy，
1: 哦，
0: 它就是大家的我们所谓的贵妇百货。对，因为贵妇百货对我来讲，其实我在十多年前第二次来泰国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间百货公司。然后呢，当我现在来这间百货公司，我还是觉得这间百货公司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来观看，
1: 就不退流行，然后每次去还是很

0: 把感官弄得感觉自己很舒服。
1: 对，因为它的建筑的规格或者是方式，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再来包含它的装修，很多人都会觉得它的装修很老气，其实没有，它装修非常的新。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Central Embassy 其实是在百货公司当中其实真的是他们的贵妇百货啦、嗯、如果你真的可以来的话、
0: 哦、
1: 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百货公司还不错的，譬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最近在半年前开的叫做 Central Park。
0: Central Park 它跟 Embassy 有什么区不同地方？
1: Embassy 比较像是一个贵妇百货，来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很低调奢华的品牌这样子，然后其实你就看到他们是很舒服的逛百货，就真的是贵妇
0: 像散步一样。
1: 对，散步在百货公司里面这样子、嗯、然后店都很舒服。但是刚刚讲的譬如说 Central Park 啊，它其实就比较像是说它的建筑结构体非常非常的有趣。对，那因为它刚好靠近在卢皮尼公园旁边，所以说它在建筑物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把公共的户外空间它给它做成比较像是很像 MVRDV 的垂直花园的绿步道、
0: 哦，垂直绿景，
1: 对、哦、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来看。因为其实在这个算是我第一个看到把公共空间做成垂直绿景的部分，把它放在建筑物的外面吧。
0: 嗯，
1: 对，
0: 然后真正的里面是藏在斜坡道里面的百货公司。
1: 藏在斜坡道的是另外一间
0: 哦。
1: 对，藏在斜坡道的是叫做 Cloud 11 Bangkok。对对对、
0: 哦、好多哦，大家的 DNA 都差很多哎。
1: 没有，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要逛百货公司啊，哦，真的可以讲很久，可以从第一间讲到最后一间。
0: 它的区别度好高哦，就不像信义计划区长都差不多。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百货公司，其实真的每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品都会不一样。当然啦，所有人来一定会逛 Central World 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如果今天我不确定要去哪个百货公司，那我们都会说你去 Central World 最好。
0: 为什么？
1: 因为 Central World 就是专门给观光客来的。
0: OK OK，
1: 就是它里面什么品牌都会有一点点。
0: 嗯嗯，
1: 它就比较像是所有的品牌你想买的东西都会在里面。
0: 嗯，
1: 对，但是所有的大品牌都会想要占像101的百货公司一样的点，我们都叫做Icon Siam
0: 哦，
1: 暹罗天地。对，它就很像是台湾101嘛，每个百货公司都会去里面占一个点。
0: 嗯，
1: 对，因为它比较像是团客都会来逛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这里的为什么设计会这么，我觉得没有框架哦，好像很无畏不怕。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的时间嘛，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为什么他们设计可以这么的疯狂，或者这么的
0: 颜色也是。
1: 对，因为我最后发现哦，原来其实他们泰国这里几乎是没有地震的。
0: 嗯，
1: 因为没有地震的关系，所以说他们的建筑设计可以很尽情的去设计不同的设计方式跟设计模式。他们不会因为可能台湾会比较重视所谓的建筑结构，所以会把建筑物盖得比较以实用为主。但是泰国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以 fancy 以花俏为主，因为它比较没有力学的部分。
0: 嗯，
1: 对。
0: 你是说没有力学部分是指像有些结构柱子会特别细吗？
1: 对，非常细，大概就是25-25左右。
0: 多高啊？
1: 25-25，高度大概4米。
0: 四米？
1: 对。
0: 那台湾的柱子，然后那都要去到
1: 柱子大概就60，台湾大概是60。
0: 那它是减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呢？
1: 因为他们没有地震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泰国的建筑设计很有趣。
0: 嗯，
1: 对，那因为他们的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嗯、哦，其实泰国的建筑设计每一栋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因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跟别栋不一样、嗯、所以都要。
0: 我之前以为说他们好像工作时数比较短，好像比较喜欢休息，所以我才想说，哎，可能是不是？

0: 为这种比较松散喜欢玩乐的心态，比较不爱那么卷的心态，所以让他们的创造力比较 OK。
1: 其实这也是 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卷，然后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享乐主义者的，
0: 嗯，
1: 对，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边开了一个新的票公司，所以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跟风，他们就很容易的过去看。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生活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为什么没那么卷，其实刚刚有特别聊到没那么卷很大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泰国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对，
0: 例如多热？
1: 例如哦，他们其实热最热最热七八月热的时候可以热到40度，
0: 四十哦，
1: 到45度。
0: 那体感的话到45的话，那我们去哪里？
1: 他们哦就躲在室内，躲在百货公司。
0: 那是很直接的，就是已经不能工作的一个，因为你在户外如果要做装修、油漆或是上音架，这种热度会脑袋会晕的，哎，就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1: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泰国人很懒惰，但其实我来之后我才发现，你不能怪他们懒惰啊，因为正中午的时间，然后30几度、40几度的户外，体感到45度，然后他们的太阳其实大概是到3点才开始慢慢没有，所以其实从中午吃饭时间到3点这段时间几乎都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因为太热了，
0: 嗯，
1: 他们只能在树荫下，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可以工作的可能就4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嘛，
0: 嗯，
1: 对，所以很多人说泰国人很懒，应该不是懒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0: 我好像听你讲说这边的展也蛮多的，
1: 对，
0: 有哪一些展？大概
1: 泰国其实有几个展我觉得很有趣，譬如说会有曼谷设计周，
0: 嗯，
1: Bangkok Design Week，
0: 大概都是几月？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每年的2月，对，然后再过来的话会是每年的现在几月，现在九月嘛，对不对，
0: 嗯，
1: 对，10月是 BAB，
0: 哦，
1: BAB 是曼谷BAB 是曼谷艺术展，
0: 嗯，
1: 艺术类的叫艺术展，那曼谷设计周是偏设计类的，嗯，对。
0: 那对比世贸我们材料展那一种的话应该是哪一种展？
1: 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建筑展，
0: 嗯，
1: 对，大概在12月左右有个曼谷建筑展，
0: 那其实蛮多的，蛮密集的，
1: 嗯，它大概每年会有这4个大展，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插画展，
0: 嗯，
1: 对，所以它从平面2D 的到 3D 的它都有。
0: 所以以这个展的应该说它的设计的层面吸睛眼球上面会跟台湾有什么区别吗？
1: 很大的区别，因为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先讲区别，就是它所有的展览几乎都有 open call，
0: 嗯，
1: 就是开放甄选，
0: 不用钱，
1: 对，它的甄选是不用钱的，
0: 嗯，
1: 你只要符合它的主题，符合他们这一季的或者这一次的筛选主题，你的作品是他们喜欢的，你几乎是可以不用钱的把你的作品带过来，然后你可能只要付非常少的摊位费，他会帮你免费曝光，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展览，
0: 所以他有一个很完整的扶持计划，
1: 非常完整，嗯，对，
0: 就好像说人们建筑师啊是不是也是有个从小扶持的计划，
1: 他们其实对艺术家或建筑师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从高中就可以有叫 Young Artist 的比赛跟竞赛，对，那到了 Young Artist 以上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他们从19岁之前大学到大学之后的展览都有，
0: 嗯，
1: 那其实到大学之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曼谷设计周或者你去参加曼谷插画展，对，
0: 嗯，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10年啊，不太记得之前我来曼谷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叫材料图书馆之类的，
1: 嗯，没错，有，
0: 对，我很诧异有那个地方，因为好像每个人去就像图书馆去里面之前他会给你一个透明的袋子，塑胶硬的透明的袋子，然后你就进去挑你喜欢的材料，有感觉材料就放在袋子里，我觉得因为材料是做设计做建筑最直接的武器，有时候我们在

0: 台湾啊，或是在内地的时候，都是靠材料商送样。可是那材料商送样就很单一，你的了解性的广度就不太够。那材料图书馆现在还有吗？
1: 还有，而且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有点更夸张了。对，其实这个就是除了逛百货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很大，应该算三个啦，现在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叫做 BACC， 就是比较像是算是什么美术馆啦、啊、
0: 嗯，
1: 对，叫做曼谷美术馆，叫做 BACC、嗯、对。然后它其实在市中心，然后再过来的话有一个在靠近那个中国城，叫做 TCDC。
0: 嗯，
1: 对，它就是以设计为主的。
0: OK，
1: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最有名的，最近新开的啦，叫做DIB， 对，它就是比较偏
0: DIB。我有刷到，
1: 对，
0: 它很好看，就是很，我不能说它前卫，但是它哇，那个力度好大哦。
1: 对，
0: 嗯，台湾有三个 DIB 是不是？
1: 台湾吗？
0: 这边
1: 只有一个，
0: 一个
1: DIB， 那个 DIB 其实很大。
0: 嗯，
1: 对对对。嗯、然后其实刚刚学姐讲说，哎，那个材料展就在 TCDC， 对。
0: 哦。
1: 然后其实那个材料展为什么我讲很疯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扶植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媒合。
0: OK。
1: 所以说你会在那边看到。材料商把他们的材料，把他们的 sample 都放到他们的材料库。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他在那个材料的背后，他会有那个公司的咨询方式。然后，定期材料商也会来那个地方办展览。
0: 嗯嗯。
1: 办建材展。
0: 嗯。
1: 然后，其实曼谷设计周就是 TCDC 主办的单位。
0: OK。
1: 对。
0: 很健全，这个环对很健全，
1: 非常健全。而且其实你只要是、嗯、学生，或者是你只要是老师，你可以一年只花300块钱进去里面，可以享用它的设施，看图书馆、看书、看材料，嗯、它就是一个设计图书馆、设计博物馆。
0: 300也太便宜了。这样子一天的话1块钱不到，
1: 对，所以会有很多设计师
0: 嗯
1: 愿意就是付一年的钱、嗯、像我就有嘛，我就、嗯、虽然我没有常去，但是你就想说、欸、反正我去可以看看设计的书籍，
0: 或约客人在那边聊设计，
1: 没错没错，
0: 聊平面，
1: 聊设计啊，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有很多你想要的材料可以直接摸得到、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拿材料，它有会议室。
0: 难怪这里的设计这么厉害。
1: 对，
0: 不好意思，我心里面觉得台湾已经落后泰国很多，
1: 也不能这样讲啦。其实我
0: 就想这样讲。
1: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来了之后才会发现，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台湾看的东西跟泰国看到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
0: 嗯、
1: 毕竟泰国这里真的是观光客太多了，然后其实他们当然啦，我觉得他们做很多的活动其实要达到公平。所以我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是为了要公平，那因为公平大家就会对那些他们办的展览有一些信任，所以就会想要去参加 Open Call， 想要让自己的东西可以被曝光，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小设计师或者是个人的，他们都欢迎你去来做甄选。
0: 嗯，
1: 对，他们是欢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过来。
0: 而且我发觉它在这个的地理位置，就南洋的这一块也很容易有什么周边附近的，像什么新加坡啊或者印尼啊，这种接触原材料很多，还有原本的风土民情差异的这种海岛型的这种民族性，它会更有那种艺术的那种，像藤编好了，
1: 嗯，
0: 这里的编织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刚好其实编织在泰国也算是传统的技艺，对，那大部分都是在清迈，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发现蛮多藤的家具其实都是还蛮特别跟有名的。
0: 嗯，
1: 对，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啦。再来，其实我会觉得，泰国还蛮喜欢传统技艺的。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有些时候一昧的在追求新或者是最新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反而

0: 泰国这个时候他就会，当我在追求新的时候，我会让旧的东西再被拉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同时间有些时候有一些展览同时就会拉旧的东西上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所谓的说 OTPT， 对，就是那种扶植一些比较传统的工艺的部分，然后在公开的地方展出做贩售。
1: 哦，
0: 对，
1: 就是他有注重当代的表达，传统当代表达，但是也有把原汁原味的传统也要拎出来告诉你说这是从这里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要特别在讲哦，我非常欢迎学姐可以过来参展，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 很多人都说，哎呀，其实在参展都没有钱，只是把自己的作品曝光嘛。不是的，在泰国任何的展览你的作品都可以卖钱。
1: 是说有人会想买吗？
0: 有。
1: 你怎么知道？
0: 没有，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泰国是你看到展览你可以直接问多少钱，在台湾是不可以买的嘛。哦，也不可以定价，
1: 就是很不好意思问在台湾。
0: 哦，没有，台湾很多场合是没办法卖的，但是在泰国不是。哦，泰国你只要看到的东西
1: 眼见即可买，
0: 你就可以问他。譬如说我们去曼谷设计周，就会有人问你说，欸，这个眼镜多少钱啊？什么意思？我是来展览的，没有，我想买。泰国人就会问，就是，欸，我想要买，你多少钱可以卖我？
1: 嗯，
0: 对，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
1: 好可爱哦。
0: 对，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就会问你，他们就会支持你。
1: 啊，
0: 包含大的画也是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去看到画你就觉得喜欢，你就可以问他，哎，欸，这个多少钱。
1: 我好喜欢这种民族性耶，他就是感觉就是活在当下，乐于享受当下的感觉。
0: 对，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1: 很像原住民，
0: 很像，很像，非常像台湾的原住民。
1: 嗯，
0: 唱歌啊跳舞啊其实都很厉害。
1: 他们也会唱歌跳舞？
0: 会，他们唱歌很好听
1: 啊。哦，这个我倒还没有接触过。然后你好像还说日料好吃。
0: 日料好吃，对，日料非常好吃。
1: 我不太有印象，觉得说泰国跟日料可以画上一个关联词。
0: 当然了，其实我一开始来我也觉得画不上关联词，真的，我一直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对耶，好像泰国人都吃日料，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哎，我的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日本人来这边工作。那当然啦，我在仔细去推敲发现，哦，其实因为泰国以前的，其实现在也是工业是日本人过来当，就是算是看当工厂嘛，重工业的地方。嗯，对，那当然重工业的地方就一定需要有管理员，
1: 嗯，
0: 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大部分重要的人物就是日本人过来嘛。
1: 嗯，
0: 那日本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举家
1: 搬
0: 过来的，
1: 来，对，
0: 所以说可能一家四口，一家五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都在曼谷这边已经有所谓的日本村或者是小聚落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我来发现，哎，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日本人 support 支持的。
1: 哦，例如
0: 譬如说盖桥啊，
1: 哦，
0: 对，交通啊，一些重要的设施，嗯，是所谓的日泰合作。
1: 嗯，
0: 对，
1: 了解，等于是他需要这块地来帮他生产，所以也要把基础设施给弄好。
0: 对，他做了很多基础，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然后其实我觉得做的设施都不错。那再来，因为日本人很多嘛，那当然啦，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多日料，因为其实泰菜大家都吃习惯了。嗯，当然我们想要吃点新的就想要吃日，
1: 所以它生鱼片那些也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因为都是海边。
0: 对，
1: 哦，它的切工料理方式也是就是 OK 的。
0: OK 的 OK 的 OK 的。
1: 哇，那有点出乎我意料，
0: 意料对不对？
1: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吃过日料。
0: 其实日料是还不错的。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日本料理其实我觉得，当然啦，不见得一定要吃，但泰菜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尝试看看。
1: 嗯，
0: 对，但是可能泰菜对我来讲太辣了，
1: 因为一般泰国旅游就会想到直接泰菜嘛，打抛猪肉、冬阴功汤，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或是一些大排档啦，泰式大排档，那很少人说是去日料吃吃看。好啦，那我们现在又知道一定要去材料图书馆，然后也要去卡好它的那个建筑材料展啦，或是艺术展啦，然后平面展啦的节点，
0: 对，
1: 这样还有各大

0: 百货公司不同的那个贵妇的也好，或是垂直绿化带的也好，好多种，但我觉得好像百货公司还有很多，我觉得一海片呢，
1: 海好多，而且现在还开玩笑讲，其实百货公司，就如果学姐有空，还可以时间够的话，或者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稍微去查一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团队叫做 The Common，
0: The Common，
1: The Common， 对。嗯The Common 其实在曼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建筑团队，
0: Local 泰国的
1: Local 的吗？我不确定，但是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
0: 作品。
1: 对，他们其实在曼谷做了两三个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都很喜欢自然，然后都很喜欢大挑空，都等于是做一栋，算是一栋建筑物啦，然后都很喜欢做一些垂直的概念。
0: 嗯，挑空那楼板打掉很多了，
1: 非常多，
0: 那就是坪效很差了，
1: 非常差。所以其实他们是不重坪效的，
0: 浪费了很多空间，可是换来很多的舒适，
1: 非常多的，
0: 所以瞬间他的打卡坪效也增加了。
1: 对，然后其实 The Common 做的作品，外国人非常喜欢，因为外国人很喜欢。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或点一杯啤酒，然后就坐在那个草皮上，然后就喝着酒，喝着饮料，然后
0: 自然风，
1: 对，打着电脑。所以其实，在那边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非常喜欢在这边，而且他都在市中心做这件事情。嗯，对，
0: 在市中心最贵的地方，然后打楼梯板。
1: 对。这个也就是
0: 我很支持，
1: 这个也就是曼谷真的
0: 就是玩反差，对，
1: 但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就是
0: 他敢浪费，
1: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吸引不同的人进来。
0: 对，
1: 他的客群自然就会吸引另外一批很喜欢这种不是一直吹冷气，不是很热很热的。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设计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锻炼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追根究底那个本质，然后那个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市中心就不能大挑空，就不能浪费，那为什么就是坪效在台湾那么重要，但是泰国却不重视坪效。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来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我觉得重不重视坪效，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在台湾的坪效就是寸土寸金嘛。但是其实在曼谷或在泰国其实地是很大的，他们相对来说可以盖的楼层数其实是可以盖十楼，但他们可能觉得 OK， 我想要玩一点点设计，所以我可能只盖五楼。对，那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透过建筑的方式，或者是把坪效的部分给减低，做一些有趣的空间去吸引不一样的人进来我这个空间里面做游玩。这是好处，那也同时间会吸引不同的商品或者是所谓的商店进来，这也是差异化啦。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做这样的
0: 心很大。哎、欸。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曼谷最有趣的，
0: 很棒。对
1: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咖啡厅，同样一个名字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譬如说大家最喜欢追阿拉比卡，对，那阿拉比卡其实在曼谷开了四五间店，哦，好像到六间了，他每一间店都不一样。
0: 我跟你讲，因为在内地的就是白色嘛，
1: 没有，
0: 香港也是白色嘛，
1: 这里也是白，但是它的白可以很有趣的不同的白，
0: 所以来这里也可以打卡阿拉比卡的咖啡
1: 店。对，最近开了那个 Blue Battle。 对，
0: 就是这种连锁企业的咖啡店，我觉得如果它能够更在地接地气，还是要有不同的面向来吸引，比较有意思啦。
1: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泰国很多不同的店家，他们的设计方式其实并不会哦，同样一个模板然后一直复制过去，
0: copy
1: 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而去做不同的改变。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这才是设计的本质啊。
1: 对，这也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尊重设计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来泰国看设计，你会发现很多哇，怎么都是我想象不到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
0: 我觉得你公司倒闭这个契机

0: 对你来讲是一个赚到哎、欸，
1: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欸，你这样子是不是？
0: 我太感谢你公司被人家这样拜拜。
1: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开心，我现在可以来这里。我觉得当然可以来这里，是你本来其实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当然你来了曼谷，你发现它的天气永远都是好天气，永远都是蓝天白云。哦、然后它的下雨天呢，就只有30分钟，
0: 嗯，你就下完就算了。
1: 对，你就去咖啡厅躲着，躲完之后，然后喝一杯咖啡，出来雨就停了，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
0: 嗯。
1: 然后每天或者是说你透过六日你去看展览，同样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会有不同的节日嘛、嗯，很多节日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都会改变。
0: 嗯，
1: 对。
0: 这里的生存压力你觉得大吗？
1: 我觉得大吗？不大呀，他们就是一个刚刚学姐讲非常不卷的状态。
0: 我觉得很妙哎、欸，就是他的人不卷哦，然后他的设计又这么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应该要大家经济很富裕才能够蓬勃发展才对。那经济很富裕呢，他又应该是要跟他的消费画上等号，比如说。台湾现在面线一碗可能80块台币，然后有一根米粉可能95块台币。那这边吃多少钱？
1: 这边吗？其实就一般啦。其实这边的生活消费大概就是分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嘛。就我来讲啊，其实我的大部分的泰国人吃饭大概就是40台币。
0: 嗯，
1: 对。
0: 好低哦，
1: 不算低，算是高的了。像其实他们大概有几种，譬如说打抛猪，
0: 嗯，
1: 打抛猪其实一般的价格大概就是40块、30块，就是打抛猪加上白饭这样子、嗯。对，
0: 因为我现在想想，好像早餐美那个尾鱼蛋加尾鱼蛋好像是55块啊，55块还50块？
1: 对啊，加饮料。
0: 哦，对啊，现在已经很贵了。
1: 对，所以说其实他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有很多选择，譬如说你可以选择路边摊的打抛猪，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像便当的菜一样，三菜一汤啊。但其实大部分的泰国人大概就选择白饭加一样菜，大概就也是30块、40块，
0: 嗯，
1: 那如果两样菜可能就是50块左右。
0: 那生活房子的租金呢？
1: 生活的租金哦，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在台湾的租金是10000多块，你可以租到一房一厅。
0: 嗯，
1: 但是在这里10000多块，你可能可以租到2房1厅。
0: 哦，反而可以 share 一个房租给
1: 各半，还有公社。
0: 嗯嗯。
1: 游泳池。
0: 哦。
1: 健身房。
0: 对，这里公社不算在套内的。
1: 对，公社不算在里面。
0: 哦，就是实际坪数之外的 plus。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在泰国生活很贵吗？其实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你都去百货公司吃饭的话，那其实它的价格其实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其实我要讲差不多，但是当然你说我同样台湾如果有一样的店，泰国也有一样的店，我去比的话，其实台湾是贵的，
0: 嗯，
1: 泰国是便宜的。那学姐你问，那为什么便宜、嗯、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们量变少了。
0: 量变少了，
1: 就譬如说在台湾可能是一碗饭，
0: 嗯，
1: 在泰国就是0.8碗饭，
0: 少吃一点。
1: 没有，因为其实泰国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
0: 为什么？这个我就好奇了。
1: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所有的饭我都要吃2碗，
0: 嗯，
1: 我吃2碗才等于台湾的1碗。
0: 哎，为什么？哦，会不会是天气热，他们吃不多？
1: 其实是啦，天气热吃不多、哦。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泰国人喜欢吃辣，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因为
0: 要开胃。
1: 对，吃辣开胃，然后吃酸，
0: 嗯，
1: 然后吃辣也可以排汗，
0: 嗯，
1: 对。
0: 这里的泰式以就是设计人来挑战自己的那个练功，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我带毕业生，我就觉得哎，那你们去内地锻炼啊，好像现在可以建议他们来泰国锻炼。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泰国真的，
0: 可是那泰文一定要会吗？
1: 不一定，不一定。
0: 对，
1: 其实泰国有很多蛮好的学校都可以过来的，都可以看看。
0: 怎么叫过来？
1: 没有啊，他可以过来读硕
0: 士
1: 班啊。
0: 啊，硕士那用中文哦？
1: 没有，英文啊。
0: 哦，
1: 台湾学生的英文是可以的啦。
0: 啊，真的假的？所以他可以看作品。
1: 其实就是一样是看作品为主。然后其实泰国人的英文，我严格讲，其实

0: 真的英文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还讲泰语嘛，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习惯讲中文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英文，我觉得台湾的英文教育是可以的，他们英文教育也是 OK 的，那我觉得沟通上是没问题的。嗯，对，
1: 因为我在这样的整体经过你了解然后评估之下，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

0: 在因为我们学校有泰国人的设计学院，
1: 嗯，
0: 那设计学院我看他们室内设计系或者是建筑系做的作品哦，大部分其实施工图画的非常非常糟，
1: 嗯，
0: 但是他们 3D 图渲染非常好，
1: 嗯，
0: 对，那大概也可以清楚说，他们其实主要目的是以设计为主，施工图可能就外包给别人
1: 带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概念 concept， 然后表现法比较重要，
0: 对，
1: 嗯，
0: 那因为他们的炫图其实我觉得普遍都比台湾的学生好，
1: 嗯，
0: 是因为其实这里的软件的做法其实学生接受度很大。
1: 软件的做法是指，
0: 就是说他们其实会用的东西，学生其实会懂得去找方法。
1: 嗯，
0: 对
1: ，OK，
0: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就是台湾比较乖。
0: 你要这样说，我会说对，台湾比较乖。对，那
1: 比较乖还是比较爱玩？
0: 其实爱玩，我觉得泰国学生很爱玩，
1: 嗯、
0: 应该会比台湾学生爱玩更多。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泰国的大学很可怕，从迎新开始就有迎新舞会、迎新演唱会。
1: 演唱会谁来唱？
0: 艺人，
1: 请艺人来唱大学的。
0: 我们学校就类似请艺人，就他这一次请的是百事的团队，然后12组艺人来学校演唱会，给谁？给新生。
1: 啊，几个小时的演唱会？
0: 六个小时的演唱会？
1: 怎么会？
0: 对，
1: 我买演唱会票顶多两个半小时，哎，他唱六小时，
0: 就是12组艺人分别过来唱，其实就很像台湾的校园，但台湾的校园没有唱那么久，他就唱唱六个小时，我待两个小时我就走了，因为我受不了。
1: 那还有嘞？那他们唱完还有别的活动吗？
0: 哦，唱完其实就单纯唱歌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运动会、
1: 嗯、
0: 泰国的运动会非常值得来看。
1: 为什么？
0: 它会有啦啦队。
1: OK， 就是打得很漂亮。
0: 他们的啦啦队其实跟那种美式啦啦队不太一样，他们其实都一定要校歌，一定要校歌跳，就是他们跳舞的指定歌曲是叫跳校歌、
1: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个主题，譬如说、哦、今年主题是 soft power、
1: 嗯、
0: 软实力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每一个院就会组成一个啦啦队，在那个15分钟之内要把那个软实力跳出来。
1: OK，
0: 跳舞也就算了、
1: 嗯、
0: 他们还需要去 deco 他们的布景，他们的、
1: 嗯
0: 布置，
1: 就是舞台哦，从舞台还有服装
0: 嗯，
1: 还有它的设计概念，因为跳舞也是设计概念，
0: 对，他们会有一个概念，然后
1: 哦，把软实力跳出来，那个是什么？好难哦，
0: 非常有趣。所以每次我都只要我们学校有啦啦队比赛，我就一定要去看。
1: 但是这谁知道那么内幕的？也只有你知道啊。
0: 对啦，但是我是说，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
1: 哦、
0: 因为非常非常值得看的。
1: 嗯，
0: 对对对对，还有毕业典礼。
1: 哦，毕业典礼是怎么弄？
0: 因为泰国的学生其实对毕业典礼非常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化全妆，穿非常整齐的制服，
1: 嗯，
0: 然后在学校各个地方拍毕业照。
1: 嗯，
0: 对，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嗯、
1: 不太一样。哎、欸、我台湾就是素颜啊，头发乱扎就好了。
0: 他们会化全妆、嗯、然后
1: 比较随性一点，因为还是熬夜。
0: 对，而且他们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会真的觉得哦，他们对某种东西很执着，真的是执着。
1: 执着这两个字用在
0: 泰国吗？
1: 妆法
0: 应该这样讲，他们的毕业典礼其实妆法是有固定的。
1: 哦，
0: 对，就是泰国其实很多人说他很开放，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开放的另外一面，就其实他们
1: 又传统，
0: 某种是非常传统。我用非常传统、
1: 嗯、
0: 对，譬如说他们毕业典礼，他们传统他们需要练习三次，因为有可能你拿到的毕业证书是
1: 别人的，
0: 不是，是那个什么皇后发的，或者是国王发的、
1: 嗯、
0: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发给你的，那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跟固定的姿势，当你拿到了之后你要退三步，
1: 天
0: 哪，然后再回转，然后再离开。
1: 哦，
0: 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像军人的概念、啊、
1: 哦，那种礼仪
0: 非常非常的奇怪。
1: 这个好特别，这个没有见过。
0: 对，就如果真的有空可以来看啊，哦，我真的非常欢迎。
1: 嗯，
0: 对。
1: 还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已经是很厉害耶，超级 local 了。
0: 还有他们。

0: 会唱国歌啊，
1: 泰国国歌。
0: 他们早上八点，跟晚上六点。
1: 你说每天吗？
0: 每天会升旗。
1: 不会吧，都那么大了还要唱国歌升旗。
0: 就是你 很多人不知道啦，比如说早上八点你在外面听到很像国歌的感觉，你就会发现泰国人都立正，你就要跟着立正。
1: 是大学生吗？
0: 没有没有，全部的人都要立正。
1: 好奇怪、哦、
0: 就是你只要去商场不会放，户外啦，你去学校啊，他们准时晚早上八点会播一分钟的，大概一分钟多钟而已，其实很短的一个国歌。然后所有人就会发现，行人啦，在户外的行人都必须要，就是暂停不动。
1: 这也可以留意一下。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那再来就是晚上大概六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叫降旗嘛。对，就升旗跟降旗。
1: 对。
0: 每天这两个时段。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会
1: 也要
0: 对
1: 站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播放，会播放那个音乐，它不是国歌啦，比较像是歌颂国王的国家的歌曲，然后大部分的人就会站起来。
1: 哦，很有趣，
0: 很有趣。
1: 所以你现在你住的地方，你是泰国的哪里？
0: 我住的地方其实靠近暖武里跟曼谷的交界处，比较像是我都开玩笑说我住在郊区啦，就是我从我家里到市区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你刚来的话一定不是住这吧，你应该是后来才住在这里。
0: 我一开始就是住学校旁边。
1: 学校是在这旁边？
0: 没有，学校就在郊区啊。
1: 哦，对所以然后你只是就近就住在那边，
0: 其实就是方便嘛，其实就是你觉得上下班不要太复杂，就三分钟到学校，然后三分钟回来。
1: 哇，我觉得不太一样耶，就是好像感觉是天上掉了一个礼物下来。
0: 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我刚说我住郊区，你会以为真的是郊区嘛？其实没有，我们附近有百货公司。其实泰国的都市设计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像台湾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庙在一起，
1: 对
0: 对，但泰国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百货公司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点几乎都有百货公司，
1: 好方便。
0: 对，只是百货公司是 local 还是不是 local 而已。那因为观光客其实都喜欢在的百货公司都不是 local 的，但是像我们的百货公司就是 local 的百货公司。对，那他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所有年龄层进去都可以从早玩到晚。
1: 为什么？怎么玩？
0: 因为里面有小朋友玩的地方，好，那所以会有理发院，理发厅，所以美甲，还有瘦身减肥的地方，
1: 每个人的需求里面都找得到。
0: 对，从早到晚都有，对，
1: 就好像一个社区型的，
0: 对，从老到从老到小都有，对，所以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你真的想玩什么，你都可以玩得到。
1: 所以住多远也没关系，因为反正都有这些社区型的百货公司。
0: 对，而且银行也在里面啊。所以很多爸爸觉得啊，好无聊，没有，里面可以卖车。
1: 啊，百货公司里面就卖车？
0: 可以卖车，而且是常态。
1: 哦。
0: 你会觉得啊，卖车怎么可能？哦，他就把车开进去。所以说，老的小的都可以逛到他想逛的东西。
1: 那你这样住你那地方，应租金会更便宜啦，因为是郊区。
0: 对，
1: 说个数字来吓一下。
0: 我那边吗？我那边才四千哎。
1: 四千多大？
0: 套房。
1: 哇。
0: 对。
1: 台币。
0: 台币啊。
1: 太便宜了吧？
0: 很便宜。
1: 哦。
0: 真的很便宜啊，四千是个套房啊。
1: 真的要叫大家来泰国了，来扎根了。
0: 他的房子当然就不像。我们这样讲啊，有些学生会住 condo 嘛， condo 型的房子，那 condo 型的房子大概就是八千左右，对，那我住的就四千，
1: 也很便宜啊，
0: 很便宜。
1: 对，你这四千就像就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在中原的宿舍那个，
0: 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1: 那个就二十年前，
0: 就没有很旧，但是就是老，但是还可以啦，反正就是住嘛，所以其实都租来的，所以都还好。对。
1: 那你觉得台湾总体来说，你应该怎么讲？它的设计氛围

0: 如果你是个新鲜人好了，如果你在那边工作工作，跟你在新鲜人在泰国工作工作，那个手上的案子的状态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台湾当时的工作，其实毕竟案子都会是固定的，
0: 嗯，
1: 对，毕竟我做商空，它都是商空的类型，那商空的类型其实你怎么做都是那样子的状态，你想要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其实你要尽量的去说服业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这样做可能可以得到多少评价或者是收益，但是在这里其实我觉得状态它完全颠倒过来，对，它比较像是说在设计上其实可以比较有趣，比较以客户以怎么讲，以顾客为导向的部分去做设计。
0: 那预算呢？
1: 预算我说实话其实台湾预算比较高，这里预算比较低，但是这里可以玩的东西比较多，
0: 接受度比较高，
1: 接受度很高，
0: 然后安全就是类似像应该不说法规吧，或是那种有没有在这样的限制下会受限创意，
1: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在泰国你会看见的是哦，这样子你也敢做
0: 哦，
1: 但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或者是感觉比较危险的东西在泰国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设计师比较不会考虑这么多，
0: 嗯，
1: 对。
0: 那工班呢，这边有缺吗？
1: 工班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以泰国工班为主，那泰国工班我严格讲真的很糟啦，我的很糟其实当然跟台湾的比的话，对，因为台湾工程其实是细致的，
0: 没错，对，
1: 没错，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很
0: 师傅都是把它传承下来的，
1: 对，很细节的，很 detail 的，很细工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里你只能看大方向，我们讲真的就是、嗯、我常常开玩笑的讲看地板瓷砖好了，台湾的瓷砖的那个缝是非常非常整齐的，瓷砖跟瓷砖是不会起翘的、
0: 嗯、
1: 在泰国怎么看都会起翘，所以每次去看泰国的新百货公司看瓷砖，你看你就边看边觉得哎、欸，是我看错了吗，那个反光怎么、
0: 嗯欸、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下次逛完就注意一下，
1: 因为在天花板的油漆其实你看不太仔细，因为其实太远了嘛，因为它天花板蛮高的、
0: 嗯、
1: 但是地板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0: 这个是因为他的工班是没有传承还是都是临时工？
1: 应该不是没有传承啦，其实应该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嗯、他们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所以其实品质的要求并没有这么好，
0: 所以他们是铺得出来平整度，只是来不及
1: 铺得出来吗？其实我说严格讲
0: 你没看过铺，
1: 我严格讲我看不太出来我其实真的是很好的百货公司，你看其实你还是看得到那个瑕疵的、
0: 嗯、
1: 我们讲其实铺瓷砖是最准确的，他们还是会对缝，那个完全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该遵守的规则都是会遵守，只是说有些时候铺大块砖一定会有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是砖的问题啦，其实毕竟、
0: 嗯、
1: 台湾的砖比较平整，那你用泰国的砖比较起翘比较多，
0: 嗯，
1: 对，
0: 不过这边有很多设计型的酒店，
1: 对，
0: 那他们铺的工艺也是类似这样，
1: 应该这样讲，设计型酒店铺的是花俏型的，因为花俏型的其实、
0: 嗯、看不出来，
1: 你会看不出来，
0: 像马赛克啊，
1: 对，
0: 哦，对哦，所以要规避，你懂材料就懂了怎么规避比较不容易控制的施工，
1: 对，但其实他们我觉得很聪明，他们也很会做软装 deco 的东西，
0: 超强，我觉得泰国人超会做软装，
1: 就如果你们来其实可以观察植物、
0: 嗯、为什么怎么说，
1: 以前哦我看泰国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植物都是真的
0: 啊，
1: 全都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一直以为泰国不用假植物、欸、
1: 都用假植物，他百货公司都是假植物、
0: 啊、
1: 连有名的都是假植物，
0: 那就是他做的很真，
1: 对，
0: 这个是 made in 泰国的吗，那个假植物还是从别的地方进来的，
1: 泰国的，
0: 真的假的，那他的假植物做得很厉害，
1: 很厉害，
0: 我们又透露一个机密了，
1: 这是真的，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哇，泰国是热带国家，所以室内的植物应该都是真的，他们会在天花板种大植物，
0: 对，
1: 泰国人很聪明，设计师也很聪明，他是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做、
0: 哦、
1: 他会把真的兰花跟假的兰花放在一起，
0: OK， 懂了懂了，
1: 这是真的，这绝对没有骗大家、嗯、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来泰国一开始我都觉得哦都是真的，哇好绿哦，
0: 嗯，
1: 拍照也很漂亮， 然后你仔细去看就

0: 假的，真的是假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我被骗这么久哎。嗯，百货公司也是，
1: 就让你看不出来哎，
0: 看不出来。而且他们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他们的 deco 真的就是
1: 很
0: 厉害，很
1: 强，
0: 很强，
1: 很强。嗯，
0: 对，就是他宁愿一个饭店或者百货或者是酒店，他们就是会用真的跟假的去混在一起，
1: 嗯，
0: 让你不觉得它是假的。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真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其实待一个星期可能不太够，
0: 待一个星期可能我觉得只能玩曼谷，
1: 嗯，
0: 因为其实还有清迈啊、大城啊，其他地方都可以玩。
1: 嗯，如果真的好好来看设计的话，来看个展，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还要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 DNA 要走一遍，嗯，走一遍，然后把他们为什么代理这些艺术家的脉络也要来轮一遍，然后可能小众的艺术的画廊，艺廊也要走一遍，小众的独立型的，然后可能像郊区吧，因为我觉得要了解个城市，除了市中心，可能郊区边陲性的更真实的 local 也可能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嗯，
0: 还有庙宇。
1: 庙宇，嗯，
0: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说，其实我来泰国可能除了逛百货公司，但其实我觉得可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他们的庙，
1: 传统的一些建筑，
0: 传统的建筑，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建筑的特色，其实我觉得庙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在庙里面的壁画，
1: 嗯，
0: 发现很多东方的元素
1: ，OK，
0: 对，譬如说郑王庙啊，里面就会有东方的中国人
1: 哦，
0: 人在里面，
1: 就是画的就是。
0: 雕塑也有，雕塑也有，非常有趣。它是用那个瓷器做的。
1: 嗯，
0: 对。
1: 那就是那时候早期。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泰国的郑王庙，它其实就是他们就泰国人说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血统。对，有
1: 郑王庙。
0: 郑王庙，
1: 嗯，
0: 对对对，他姓郑嘛，姓郑。
1: 像潮汕这边人也很多，
0: 非常多，
1: 所以搞不好就是移民的时候带来的。
0: 对，因为其实当时这边的华人啦，我们这样讲，因为以前一开始我来我就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他们说不是，他们不是，他们都说他是雕鸠，
1: 嗯，
0: 对，潮汕人。所以我来之后我不会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会说其实这里的移民我们都说他叫潮汕人，几乎都是潮汕人。
1: 嗯，
0: 对，
1: 你看得到日本的影子，看得到潮汕的影子。
0: 对
1: 在泰国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泰国的历史背景来讲，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没有被统治的，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被统治，然后再来他们的国王接受西化的程度很高，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们其实在
1: 包容，
0: 对，他们在文化上其实又接受西化，又有东方的文化进来，然后还有日本文化进来，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位文化进来就产生了他们的文化设计历史的部分。
1: 嗯，对， OK，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了解了泰国另一层不同的设计语言跟它的脉络，那我们希望下次在泰国再来一个巧遇吧。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
1: 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

0: 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彦，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作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的利益哈。自从这个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因应26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啊。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委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啊。
1: 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 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
0: 复杂，对，这是个苦差事、
1: 哦、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0: 对、
1: 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
0: 他们有些经营嘛，他们有些地方的经营，
1: 是的，
0: 对，
1: 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接。

0: 缘故。
1: 对、啊，
0: 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进，因为其实、這個、
1: 对啊，您也只有地方要照顾。
0: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1: 对，
0: 哦、淡水林口泰山八里山
1: 之石门、那個、太大了，
0: 对、嗯。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嗯、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全力配合，因为还是我也希望是说做出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啦、哦、就任何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嗯、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1: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你们，
0: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0: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嗯、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是，
0: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嗯、想趁这个机会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0: 是，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者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态势，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
1: 嗯，
0: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1: 是
0: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1: 是，
0: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
1: 嗯、
0: 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1: 制衡的，
0: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1: 对，
0: 当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嗯、行政院是行政机关、
1: 嗯、
0: 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1: 对，
0: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1: 提复议，
0: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
1: 嗯、
0: 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嗯、这民意的彰显时候、
1: 嗯、
0: 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
1: 嗯，
0: 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1: 对，
0: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1: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
0: 没有，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解散国会是倒阁。
1: 哦，
0: 您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
1: 嗯，
0: 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嗯、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1: 那他不提复议呢
0: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1: 都没有
0: 都被否决了，
1: 对，都被否决了、yeah. 是，
0: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
1: 嗯
0: 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1: 是啊，
0: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1: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0: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1: 是，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嗯，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0: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嗯、我觉得这是全台232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1: 可是问题就是说，
0: 民
1: 众没有。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啊、
0: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
1: 嗯嗯、
0: 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1: 是
0: 就会比较强烈，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 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细想，
1: 嗯，
0: 行政院长绝对不存

0: 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1: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啊、
0: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1: 对，
0: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嗯、他可以选择性的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1: 现在台湾的、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嗯、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0: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嗯、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1: 哦，是吗？
0: 只是可能，对、嗯、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可以有些东西执行，
1: 那是因为 他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0: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
1: 嗯。
0: 过去这两年多，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四假一天，
1: 是
0: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1: 对，
0: 好、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1: 是
0: 四假一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
1: 嗯，
0: 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
1: 嗯，
0: 民进党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啊、嗯哦，祝大家连假愉快，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1: 他们有理念的。
0: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一万元、
1: 嗯、
0: 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哦、第一步就是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1: 对，
0: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补发现金一万元。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
1: 嗯哼，
0: 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1: 是，
0: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
1: 嗯，
0: 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
1: 嗯哼，
0: 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1: 是，
0: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1: 等于是90天嘛。
0: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三个月，比三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
1: 嗯哼，
0: 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1: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嗯，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嗯？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0: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1: 对，
0: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1: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
0: 嗯，
1: 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
0: 嗯嗯、
1: 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0: 其实差别非常大，
1: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0: 对，如同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1: 对，
0: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的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
1: 嗯哼，
0: 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1: 对，
0: 工程 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跟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八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他讲三环六线啊，
1: 对，
0: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三环三线，
1: 对，
0: 他讲三环六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

0: 批评，他说三环六线叫梦里相见啊。
1: 那现在他要抢攻，说是他的，
0: 不只是三环六线、三环八线，甚至到三环十线，就是有很多的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
1: 嗯、
0: 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哦，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
1: 嗯、
0: 那淡水那边的淡海。
1: 的轻轨
0: 淡海线轻轨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1: 是。
0: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1: 对。
0: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1: 是。
0: 也在可行性评估当中。
1: 对。
0: 哦、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
1: 嗯。
0: 台北市过去这三年真的是差异很大。
1: 嗯哼哼。
0: 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巨蛋一年内可以打球。
1: 对。
0: 可以看演唱会、
1: 嗯、哼，
0: 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
1: 嗯、
0: 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1: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0: 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
1: 嗯、
0: 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
1: 嗯、
0: 或选择是韩国，
1: 是，
0: 也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1: 对，
0: 而且因为他在市北科一桥之隔、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
1: 嗯、
0: 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0: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1: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0: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是说其实好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块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
1: 嗯、
0: 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
1: 嗯、哼，
0: 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
1: 嗯、
0: 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嗯、哼哼哼，对。
0: 所以我讲是说这是一个团体战、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哦、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
1: 嗯、对，
0: 我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生活圈，
1: 对，
0: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1: 现在很多人在台中住都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回的，
0: 也有嘛，高铁，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
1: 嗯
0: 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1: 嗯、
0: 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1: 是
0: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1: 对，这有一把尺、嗯、
0: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
1: 嗯
0: 哦、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
1: 嗯、
0: 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1: 嗯、对，
0: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1: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他是这样，
0: 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嗯、但是都没有修，
1: 对，都没有动。
0: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
1: 嗯、
0: 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会投反对票，
1: 是，这都很奇怪。
0: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嗯、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
1: 嗯、
0: 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
1: 效能比较高，
0: 效能比较高，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
1: 嗯、
0: 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嗯、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
1: 嗯、
0: 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
1: 嗯、
0: 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
1: 嗯、
0: 期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
1: 嗯、
0: 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十一、嗯、月初比台湾的十一月二十八还要早、
1: 嗯、对，
0: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

0: 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嗯，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到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理解的哈。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一些坚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
0: 嗯哼，
1: 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
0: 嗯，
1: 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于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院跟行政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的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2: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2: 哦，两个部分了，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了哈。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扣回应。
1: 对不起，
2: 不，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1: 对，
2: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1: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2: 没错，
1: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2: 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嘛，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1: 对，
2: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线乱政，
1: 是，
2: 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1: 对，这个影响，
2: 这个确实啊，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的费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1: 这是不道德的。
2: 对，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

0: 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哦、所以说过去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1: 是
0: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预
1: 期预求、哦、那是完全绿灯的，
0: 都直接绿灯 对，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1: 是
0: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三这两个会期三个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嗯、好，所以说这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该把关的我们还是要把关、
1: 嗯、对，
0: 在第二个部分比较更高层次就是说啊，他也谁最希望让一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国民党你看给他这个国会多数所以说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就干脆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1: 是
0: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1: 是
0: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1: 嗯、哼
0: 其实没有没有用、
1: 嗯、
0: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吧、
1: 嗯、
0: 一个是还价于民、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1: 嗯、对
0: 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1: 是
0: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1: 嗯、
0: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
1: 嗯、
0: 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嗯、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
1: 嗯、
0: 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1: 是
0: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1: 嗯、
0: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
1: 嗯、
0: 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1: 嗯、
0: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1: 嗯、
0: 也因此他遵守、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都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好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1: 嗯
0: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1: 嗯、
0: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哦
1: 嗯、
0: 不是、
1: 嗯、
0: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1: 嗯、是
0: 它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它现在没有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4000那边加个3000，就它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
1: 嗯、
0: 只是它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因此它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好，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
1: 嗯、
0: 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ay. 好，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一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
1: 嗯、
0: 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
0: 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
1: 嗯、
0: 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
1: 嗯、
0: 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啊，
1: 对，就过去了，好像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很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 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
1: 嗯，
0: 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为什么会定出20%的标准，
1: 嗯，
0: 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
1: 嗯，
0: 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嗯，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嗯，
1: 对，
0: 而到最后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20%不用下架，
1: 嗯，
0: 听说是赖清德总统受益，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还，嗯，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有所本，
0: 代表有所本，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
1: 嗯，
0: 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
1: 嗯，
0: 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检调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啊，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中联等等相关的业者，然后他们有总共7个人，
1: 嗯，
0: 然后求刑，哦，说很严重，
1: 嗯，
0: 7年，但7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
1: 嗯，
0: 还继续制造、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啊，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3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1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4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
1: 嗯，
0: 但他们持续的生产没有回收，反而还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6月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都先不要讲。等到6月30号纸包不住火了才去通报。
1: 那像这样子的这一场战争，
0: 嗯，
1: 你们除了上凯道去那天热闹了一天以外，有继续打下去吗？
0: 当然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徐巧芯委员他持续在追嘛。
1: 嗯，
0: 像今天这个料就是徐巧芯委员爆出
1: 来。那现在是徐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支持？
0: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检调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1: 所以他就把这个路断掉，
0: 检调就把它变成，对，检调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1: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0: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1-2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1: OK， 好，
0: 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案子不会 close，
1: 是
0: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
1: 嗯，
0: 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1: 啊，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洪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哈，啊。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哈。啊，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 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

0: 公共认同的很多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宏伟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不对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一
0: 块
1: 第四权，
0: 对、
1: 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直接面对媒体，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独游案件
0: 没有，
1: 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独游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利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帝制，类帝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还是民众党执政，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0: 对对，没有错。
1: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0: 嘛。 那真的就革命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0: 是，
1: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浮面的角度。
1: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0: 是反对的。 对，
1: 对，因为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今天民进党它即便它执政了十年，但是它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那所以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我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0: 也是被
1: 我提出来，
0: 这个
1: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然后去骗高达9亿。
0: 对，
1: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0: 对，
1: 要求成员啊互殴啊等等的。好，更是性。

0: 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
1: 嗯哼，
0: 那这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
1: 嗯，
0: 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1: 是
0: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
1: 嗯，
0: 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2: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0: 就直接

0: 对，
1: 所以我还是强调，要打要杀也可以。哦，就说我们今天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今天要打要杀，哦，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
0: 嗯，
1: 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0: 社会代价更大。
1: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
0: 嗯，
1: 那没有意义。
0: 嗯哼。
1: 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的政府你做错了，你应该要休息了，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0: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
1: 了，当然，
0: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是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可能到最后这个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洪委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哈，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从我们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